0: 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2: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丰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要闻播报。
3: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知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 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水沽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一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尺，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3: 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是大。近日，双岗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依托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开展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沙痕》。 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5: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台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6: 多少米？5.6米。
7: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5: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8: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5: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海库式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一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9: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两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的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5: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上世纪有一批人走进戈壁，在没有人烟的沙漠里，他们打下桩、建基地、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勇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 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0: 该环湖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增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5: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
11: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1: 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水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

0: 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我们一起行乐。
14: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5: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6: 我是去哪都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7: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6: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7: 滥用就是毒。
16: 年轻人请牢记，
18: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特别多。然后现在我们这种现居的这个户籍户数是2030人，然后咱们有这个，现居的人口是4000多人，然后我们其实户籍会更大，户籍是3000多户，9000多人，所以说我们辖区才是说这个人口比较众多，资源比较丰富，地域也比较大。
1: 您这么一介绍，大家就有概念了哈，大概就知道开封道社区是什么样一个自治范围哈，包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您刚才说的还是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加持之下，那我们基层治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那我们的治理思路又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辖区这个面积比较大，像这人口多呀，我们党员也比较多，老年人也比较多，辖区资源又丰富，所以我们社区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一大四多。然后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一大四多的问题吧，我们也是搭建了4个社区治理的这个共同体，就是为民生服务蓄力。一个共同体呢，就是部门联动的共同体，就是我们与辖区内的这种市人大呀、市财政局开展这种党建共建的活动，也是发挥我们市政协联络站这个会商协商的共同体的作用，还有我们有人大代表接待人大代表这种联络站的作用，然后服务保障这个全国市区3级人大代表履职，打通这个政策落地的这个堵点。第二个共同体呢，就是居民自治共同体，我们搭建了开言议事厅协商平台，建立了开言有方的这个工作法，也就是呢，收集问题有方法，然后协商问题有组织，解决问题有方案，总结问题有反馈的这种闭环管理工作法，坚持群众的事儿呢要商量办。而且我们这个1902风情街这块地方的这个商户比较多，针对这个商圈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平安商圈稳发展的这种自治巡查队。第三个共同体呢，我们就是群众生活的这种共同体，我们街的这个养老院、这个养老活动中心还有老年食堂都坐落在我们社区，老年人呢可以不出社区就能锻炼身体，下楼呢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而且我们养老院的窗户就正对着我们小区居民自己家的窗户，这种一站式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养老问题。第四个共同体呢，就是智慧赋能的共同体，我们也是有这个微网格随手拍的这种微网格随手拍，还有咱们的居民群，用这种智能方式呢打通居民的这个报事的通道，形成这个问题快上报快解决。
1: 几个共同体是我们创立的一些基层治理的一些模式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更好的去解决老百姓身边的问题。因为您两个问题当中一直在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这个老龄化在我们社区或者在我们这个几个小区当中特别典型是吗？
0: 现在咱们社会现在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像咱们街现在有5000多老年人，我们社区就占了1/5，我们有1050人的老年人。对，
1: 那像这个老年人的需求主要就是吃饭问题吗？在咱们社区里
0: 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他们养老问题，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平时的那种活动的问题，参加活动的问题。
1: 就需要空间了。
0: 对。
1: 那像我们开封道社区啊，这个范围其实也挺大的，里面有好多这种商业的空间。那找一块地儿给老人们活动，难吗？
0: 因为咱们就是白楼地段吧，寸土寸金，然后就是这个商业地段，一个是不好找，一个是老年人也不习惯去，他就喜欢说在自己的小区，在自己的社区才能安心，才觉得这是自己的家才踏实，所以他们还是更愿意到在自己的小区活动，来自己的社区活动。
1: 那我们后来怎么解决的这个空间问题啊？
0: 这个空间问题，像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社区现在就是挪出来了这个200多平米嘛，建了这个养老院，然后我们也是有咱们开封里小区有一个地下室，我们街里也这块也是把它打造了，然后把它重新进行了整修。
1: 用好地下室的空间。
0: 对，用好了这部分空间，为咱们辖区这个不光是服务我们开封道社区的老年人，我们全街的老年人都可以到这个活动室来活动。然后我们这养老院也是面向咱们全街的老年人进行开放，那个就是老年人如果有这个养老院的需求都可以来我们这儿，因为这块我们因为腾出了社区的这个空间，所以是在他们养老的这个费用上也比别的养老院相对来说要是便宜，然后我们小区的这种环境也比较好，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开封里小区有自己的小花园，有儿童乐园，老年人就是下楼就能在这儿活动，住养老院就能住在自己家门口，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就是这种下雨阴天不太好，就可以到我们的地下室的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然后我们楼后就是咱们的老年食堂，然后每天大伙儿可以活动完了到老年食堂去就餐，都特别的方便。 便。
1: 哦，看来我们慰老服务这块真是拓展了不少空间哈，养老院地下的活动空间，甚至还有老人家食堂，
0: 对，
1: 是可以到现场去就餐这种一级食堂哈。
0: 可以
1: 啊，那这个空间真的是已经充分的挖掘出来了。那一方面我们在做好慰老服务啊，那同时我们创立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法，叫做六连共建哈。
0: 对，
1: 这六连共建都是哪六连哈？怎么？

0: 共建啊。
1: 啊，这个六联共建，一个就是咱们组织联建、队伍联管、资源联享、难点联工、活动联办、发展联促，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六联共建呢？工作法呢，就是为了联合咱们辖区中这种的各种的资源，更好的服务居民，达到这种共治共享，把我们这个单兵作战呢变成体系的集成。一个呢，我们就是延伸了这个组织触角，解决了社区的这个人少事多的这个难题。我们还成立了这个退役军人的橄榄红心安全巡查队，然后呢，也是联动了我们这个49家商户，打造了这个平安山圈的护查队，常态化开展一些安全宣传呀，还有这隐患排查。我们还建立了这个共建单位与网格员、党支部、志愿者的一种三对接的模式。就比如我们开封里小区安装道闸吧，我们是一个老小区，开始是没有这个道闸的。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开封里小区有一个主是一个主牧业管理的老小区，车辆以前呢随便的出入，还经常有这个外车停到我们院内，秩序也比较混乱。我们那个也是通过居民的提议、党员的牵头、人大代表的协助，然后全程由居民进行监督的办法，为小区安装了这个出口，安装了道闸，让小区这个停车更有秩序了，然后居民也提升了一种安全感。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整合了辖区的资源，就绘就社区这个共治共享的这个同心圆。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下户入户走访，然后线上微信群的征集，收集居民群众和共建单位这种需求，开展各类的共建服务。我们辖区老年人多，现在老年人都很注意这个身体健康吧，我们社区也是联合了公安医院，定期开展这个志愿服务，像每年的学雷锋月和这个重阳节，为辖区老年人义诊啊、入户问诊啊，开展健康讲座，也是深受老年人的欢迎。还有我们也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接待站的这个作用吧，为我们养和里小区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为楼道安装了座椅，方便老年人上下楼，也是在小区里还打造了休闲的花园，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还有我们辖区的利顺德大酒店，它就是邀请我们辖区的居民参观这个百年利顺德，感受这个历史文化的气息。而且利顺德这个大酒店还走进了我们辖区的百岁老人的家中，因为我们辖区有三位百岁老人，他们也是带着他们的这个文创产品走进了我们百岁老人的家中。
0: 就这种联动哈、会非常的频繁吗？
1: 对，是很频繁。
0: 就是让我们居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社区里面啊，这个利顺德它不是说独立的就这么一家酒店，
1: 对 对，
0: 它其实是跟我们居民的生活可以融在一起的，可以有一些共建哈、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六联共建其实就是握在我们手里的这个近水楼台，靠着这个党建联建的这种牵起我们这根纽带，然后就是辖区里这单位的资源呢不用等也不用跑，家门口就能对接上。从养老服务阵地的这个建设到商圈安全的这个自治，各类民生问题都能第一时间的联动破解，我们就把这个近水楼台的这种优势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居民能看得见的便利。
0: 近水楼台的优势不能说咱有事需要人解决是在找人家
1: 对对对，
0: 其实日常我们就需要有这种交流和往来。
1: 没错。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创新了这个工作的机制，然后拧紧了社区这个事要解决这种责任链。我们也是建立这意识协商、双向激励还有闭环解决的这种机制，然后我们也是建立了社区的开言议事厅，坚持这个群众的事要商量办，由小区管委会牵头，咱们居民共建单位代表参与，按照这种意识协商，然后这个意识议题形成、协商讨论，然后落实反馈这种程序进行这个议事决策。我们开封里小区呢，院内没有这个雨水管道，然后下雨时呢就全靠径流。前两年呢，我们也是协调了市区两级部门，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这个建设了这个雨水井，但是这个对小区里的积水吧，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依托也是开言议事厅，然后居民代表嘛现场查看地形，分析小区积水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社区呢协调有关的部门一起研究解决，又到现场又再去查看，最后给我们小区增设了这排水管网，然后缓解了小区这个目前这个积水的问题。
0: 昨天这场雨可够大的，而且主要都下在和平区了。
1: 没错。
0: 昨天怎么样啊？整个
1: 情况？昨天还好，因为咱们小区这个径流也比较好，然后又安了这个排水的管道。管网
0: 提前有措施，
1: 对，小区内有管网，小区门口也有管网，所以对这个排水还是很有利的。
0: 就很快能够及时排出去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您留言啊，这位网友他留言说，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养老院的具体费用？不是咱们片区的老人能去咱们养老院吗？
1: 不是咱们片区的老年人也能去咱养老院。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具体费用的话，他是现在目前来说，他得是上门去入户，入户来评估这个老年人他需要的这个费用。 这个只要
0: 大概是一个范围吧，您说
1: 大概4000块，4000多块钱，
0: 四千块钱左右，
1: 是能老年人吧？大概他的养老院费用是4000多，然后再加上他的饭费什么的，一个月可能4500或者不到5000。

0: 这个费用就足够咱们老年人在这儿居住了。
1: 哎，这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啊，这样节目之后，李书记您带回去哈，看是不是能主动跟他联系一下。
0: 我们可以跟他联系。
1: 那这位网友，您把您的联系电话发给我们啊，就通过您刚才留言这种方式。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如果您是特别具体的问题啊，希望得到回复的话，也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刚才给大家说了，您有一个开言议事厅是吧？这个开言议事厅也就是老百姓参与进来，我们共同来商议小区里啊、社区里的这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还邀请到了咱们开封道社区的一位居民代表啊，郭秀温郭大姐。郭大姐，
2: 您好，
1: 您给我们说说您在咱们开封道社区是住在哪个小区啊？
2: 我住在开封里小区。
1: 开封里是一个是老旧小区吗？
2: 老旧小区，这个是1988年建成的一个老旧小区。
1: 是高层吗？
2: 是高层，22层的高层小区。
1: 88年建成到现在，哎呦，这也得快40年了。
2: 快40年了。
1: 这个高层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电梯的问题。
2: 对
1: 啊，
2: 因为这个电梯影响了大家每天的出行、上下班、送孩子，所以是使用率也是倍儿频繁、倍儿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设施吧。
1: 我听说咱们换了4部电梯哈。
2: 对，
1: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2: 这是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1: 正在进行当中。
2: 今年的事儿。
1: 这电梯换起来容易吗？
2: 这个电梯换
1: 起来您亲身经历过吗？
2: 不容易了，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跟大家的支持。我们最终经过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开言议事厅，我们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2: 好的，
1: 肯定这个开言议事厅里您参与了对吧？
2: 对，好的，这个电梯更换的真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值得。我们这个开封里小区呢，是1988年建成的，是一栋22层的高层小区。然后呢，我们住着400多户居民，这个楼里这4部电梯呢，从投入使用啊算起来呢，就是说，就是2018年大修过一次，这样算起来，这个电梯服役呢，快40年了。说句实在话吧，这2年电梯这个真是我们这个居民的一个心病，开门卡顿，楼层听不准都是常事儿。每次出现故障呢，社区网格员都是第一时间赶过来协调维修，但是修来修去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零件老化的这个根本问题呢得不到解决。
1: 这年头太长了。
2: 对，年头太长了，所以大家在网格群里没少念的，都是盼着呢彻底更换这个电梯。
1: 这个更换上难度在哪儿啊？咱们是有维修资金吗？
2: 这个更换起来呢，就是说很难，一个是这个费用怎么摊，产权怎么算，流程怎么走，都是难事儿，谁心里都没有底儿。所以呢，我们就是好在呢，我们这个小区呢有物管会，都是咱楼里位望高有热心的老邻居，这么多年呢，小区大事小事呢都没少操心，就为这换电梯的事儿呢，管委会前前后后呢开了8次专题会，大家坐在一起你言我一语的，这个你出主意我想办法，也是赶上了咱们好政策，社区的第一时间呢就帮我们对接了老旧电梯更换的补贴政策，帮着跑手续递材料，多轮的沟通协调下来呢，2025年呢终于批下来了。我们这4部电梯呢一共了60万元的国家补贴。当时呢这个消息在楼里啊传开，大家都特别的振奋，盼了这么多年的事儿终于有眉目了。可高兴归高兴，然后呢落地是很不容易的。像我们这种准物业的老小区换电梯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多好那个好多的流程啊权责都捋不顺，这时候呢开言议事厅就起了大作用，我们请来了住建委、港务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同志一起来开协调会，把招投标怎么走、钱怎么管、电梯这个权归谁这些事儿呢一件一件的都理清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整个流程敞亮，这个社区的楼门电梯里贴了5次的通知，征求意见，推荐谁当居民代表，这个费用怎么摊，选哪家公司，然后大家都是 这个都是大家说了算吧，
1: 嗯，
2: 就是招标公司的资质、标书、中标的结果，我们都逐一进行了公示，
1: 嗯，就公开透明这件事儿。

0: 对，
1: 有了这个60万的补贴，是不是每家每户摊的就没那么多了哈？
0: 对对对，解下了大家每户的压力，减下了很大，所以这项工作就是我们这项工程的这个能够那么好的落地呢，也跟这个咱们这个惠民政策关系特别大。
1: 那现在正在施工期间吗？
0: 现在呢，就是两部呢已经这个换好了，我现在呢就已经能坐上新换的电梯，这个上下楼了。
1: 坐新电梯感觉怎么样？
0: 踏实。所以呢，就是另外两栋呢正在换这个更换当中呢，大家伙呢也是天天盼着赶紧的竣工。反正说句心里话吧，以前觉得议事厅呢就是个牌子，现在明白了，党建引领的开言议事厅不是走形式，是真正能办成事儿。这个从怨声载道呢，到这个翘首以盼，这怎样的变化呢，让我这个老住户特别的感慨。基层治理好不好，就看老百姓的事儿能不能落地。然后更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基层治理不是干部单方面的事儿，我们居民也能当主角，大家拧成一股绳，日子呢就能越过越舒心。
1: 李书记，我觉得确实像郭大姐说的哈，大家的事儿大家得一块儿参与，一块儿来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才能干得又快又好啊。
2: 没错没错。
1: 像这个电梯刚才是咱们郭大姐说的啊，那从我们社区来讲也费了不少心思哈。
3: 是因为我们这个电梯已经40年了，大伙也是
1: 太长了，
3: 对，也是热切期盼的咱们能够换这个电梯，也是真的是像这个郭姐说的，我们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有60万的补贴。因为这个我们就大大减免了我们居民自掏腰包的这个费用，然后我们居民自掏腰包每户只需要摊800多块钱，就足够了我们这小区换这个电梯。所以我们这个新电梯换完了以后，大家也特别开心，因为现在就是我总用一个词儿形容这个新电梯是丝滑
1: 啊，嗯，
3: 就是没有一点噪音，然后它上下也特别的平稳，所以特别的丝滑。
1: 哎呀，真的挺替大家高兴的哈。这个居民议事厅，这叫咱们叫做开言议事厅哈，开言议事厅，它真的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它的作用才能凸显出来。大家以后可能就更信赖我们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愿意参与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这位朋友没有源头活水来，他给我们留言，他说和平区小白楼啊和河西区大营门街只是徐州道这一路之隔哈，我居住在大营门街浦口道社区，早就听说小白楼街道。治理文明了。那今天听节目深有感触，特别是开封道社区在寸土寸金的地区治理得这么出色，真应该大力推广，也注重民生，关爱市民。刘书记，
2: 谢谢这位市民朋友，也希望啊多欢迎支持监督我们的工作。
1: 咱们的各项工作呀，其实现在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说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共建单位啊，包括社区我们街道啊，社区里面周边有很多单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职责，比如说咱们小白楼街道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这样吧刘书记？
2: 是的，
1: 是咱们全国的第二个街道级的这样的联系点，这听着挺高大上的立法工作，那跟我们这个联系点有什么样的联系啊？我们居民怎么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啊？您举个例子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的，很多人都认为啊，立法工作就离咱们老百姓生活很远，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事儿。但是实际上，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啊，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立法工作是非常接地气儿的。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只要是做好了三个方面的工作，把居民和立法工作有效的这个贯通起来了，那么第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织密了一张立法征询的一个网络。咱们把社区的这个网格，还有咱们千英市的立法这个点儿，以及咱们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都作为了咱们立法的信息源。第二个呢，是把咱们用接地气的方式呢，把这个立法的法条翻译成家常话。那也就是说，咱们通过一些什么像天大法学院啊、南大法学院啊这样的专业的这个学院做一个对接，请他们把一些专业的法律法条专业性比较强的内容翻译成老百姓的家常话，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到立法当中。那么第三个呢，是用实实在在的采纳案例，让群众感受到自己这个立法的声音真管用。 这几年的实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0部法律草案的征询意见，累计反馈的群众意见呢1400多条，其中有173条来自普通居民、企业职工的建议已经被采纳了。
1: 嗯，
2: 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好，
2: 就是咱们有一个辖区的居民是个退休教师张阿姨，她比较关注这个文物建设。对于咱们文物保护法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出来了一些这个意见建议，就是例如说提出来了希望增加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就被咱们文物保护法吸纳采纳了。
1: 其实听您讲啊，我们能够作为联系点，同时我们能够发挥这么好的作用，也跟我们前期基层治理工作离不开哈。怎么治好这张联系点的网，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更多的基层治理的这种网的编织哈，大家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我们当这张网启用的时候，大家才愿意去把我们的意见说出来。
2: 对，咱们立法点在设立之初呢，区委就给定位了咱们立法点4个功能。那第一个当然说主责主业立法征询，第二个是普法释法，第三个就是基层治理，第四个呢是民主展示。咱们把在立法征询过程当中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基层治理的问题，我们就转化成民生实施项目予以解决。那么让老百姓感受到在立法征询的过程当中，不仅他提的立法建议有效，那么他提的一些民生需要急难愁盼解决的问题也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回应，那么老百姓参与立法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就更强了。
1: 我们不仅是基层立法的联系点啊，同时咱们小白楼街道辖区内商务楼宇就有30多座啊，占全区的41%了，超过40%了。那比如说天津环球金融中心党委就被市委组织部和市非公经济组织工委确定为了直接的联系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建好了这个楼宇党建工作哈。
2: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金融街天津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江新江总啊。江总，我在很多年前就到咱们楼里去采访过，当时咱们就是一个我们楼宇党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哈。其实我们这个楼宇党建历史已经非常久了哈。
4: 作为咱们组织部的基层联络点呢，应该说这个项目从建设到运营，到现在的文旅转型呢，应该是始终保持它的一个经营意识上的一个更新吧。应该说从金塔的楼宇党建呢，不是从组织上面要求做，而是从企业运营的层面呢，我们自己需要做。金塔项目呢是作为建筑高度336.9米的一个地标建筑，入驻企业182家，每天办公人员呢4000多人，其中非公企业占到90%。以前各家企业属在各扫门前雪，党员呢找不到组织，企业有困难呢不知道找谁。这党建工作让我们形成凝聚力，从陌生人呢变成了一家人。这从工作机制来说呢，在这个刘梅书记的这个小白楼街道直接指导之下，我们建立了两委一站机制，也就是呢楼宇党委、楼宇委员会和楼宇工作站。党委是主心骨，把握方向；楼委会呢是议事厅。由业主、物业和企业代表呢楼市楼议，工作站4名专职的党务工作人员按照楼层的网格走访，形成需求清单和服务项目清单，联动职能部门进楼服务。这样呢就形成了小事不出楼，大事协同办。包括楼里边提供的1200平米党群服务中心，既是党建的阵地，也是咱们各个委办局基层政务的服务延伸点。
1: 在我们这个楼里180多个主体啊，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体量大的楼宇啊。除了日常的运营管理，您觉得党建带来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儿啊，能够凸显党建的这个作用呢？
4: 党建带来的，以近一年为例吧。
1: 好
4: 啊，我们每周呢，征询各个驻区企业的这个意见，引进各个委办局，包括到6月份。各个企业又开始从企业的个税的清算清缴
1: 啊，
4: 所以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驻区这个税务所啊，直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专题的这个叫税算清缴的辅导工作，还能针对一部分的个人做1对1的辅导工作啊。刚刚过去的活动就是这样。
1: 党建引领我们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
4: 对。
1: 那另一方面，咱们天津之心哈，就在我们这个顶楼 啊，是一个整个的观景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现在也在向这个文旅的项目去拓展，有了文旅的项目，咱这个楼里每天的流量就更大了。以前可能每天您说4000多人上班，那可能就是早晨集中来，下班的时间点啊陆续就散了。那现在我们整个运营的时间就会更长了，因为游客来了嘛，尤其到了这个春夏之际哈，游客会更多。那我们党建怎么发挥作用哈，更好的为游客服务，同时做好楼宇的管理呢？
4: 其实党建在这个项目的文旅转型定位之初就发挥了充分的引领作用。
1: 嗯，
4: 应该说这个楼宇呢建成

0: 时间长，液态呢存在一定的老化问题，一部分的这个存量难以去化，包括高层的这个景观优势没有形成它的这个优势释放。我们呢就是落实咱们市里提出来的三新三亮、美丽天津建设，包括八大文化形态的这个部署。其实呢是在咱们和平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之下呢，从原来传统的租售结合的模式，变成了地产运营加文旅的一个转型新路。这个也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从我们这个党建的指导来说，这个项目要保持的持续的领先性。
1: 嗯，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小白楼街道啊，无论是商务楼宇啊，还是我们各个社区啊，包括我们居民代表也分享了自己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哈、和感悟。那么小白楼街道啊，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那么我们也先后荣获了很多荣誉，比如说我们荣获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等哈、这些国家级的荣誉。像这个荣誉的背后，我们其实是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啊、这支队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哈、聚集到我们的这种党建引领过程当中啊，服务好居民，服务好企业，服务好我们区域发展。您觉得对于未来，您又对我们这支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哈？我想请刘书记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所有的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那么基层治理再有再先进的理念，再精细的网格，最终呢都要靠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去落实。
1: 嗯，
2: 咱们小白楼街呢这些年是打造了老中青三支队伍的这种队伍成长链、那么对于年轻人，那么咱们就是要加强这种培养，从入职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导师帮带，全程跟踪青年干部的成长。那对于中年干部，咱们就是压担子，把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工作潜能都激发出来。那么对于老同志，就要激发他们传帮带，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青年干部的这种优势。所以咱们是建立了一个老中青这么三层结合的一个干部队伍，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呢，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跟这个闪光点。
1: 嗯，怎么让大家保持这种干劲儿哈？今天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是我们党的生日，是不是？您也结合我们街道的工作特点，也在这一天为我们党的生日送上祝福哈。
2: 是的，就是非常荣幸哈，在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这么一个重要时刻，我们能够走到咱直播间，和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共同的来分享咱们白楼街治理的经验和方法。那么对于咱们基层干部来说，为党轻生、对党忠诚，从来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空话，而是包含在咱们每一次网格巡查的脚步里，包含在咱每一件为群众解决诉求的这个办结的结果里边。那么最后呢，我就想代表咱们小白楼街的全体的同志们还有居民朋友们呢，也是祝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也向所有在基层默默耕耘的党员同志们致敬。我们会继续扎根在这片热土里，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实干实际为我们的党旗增光添彩。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刘书记和各位嘉宾。今天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哈，希望大家也通过听取我们各位嘉宾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可能也会有所启发哈。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到小白楼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就即便不进入社区里面，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商业啊、楼宇，可能大家日常也会经常去能够走进去哈，能够感受我们基层治理的这样的成果。那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专栏节目，带大家走进基层哈，感受基层治理的力量。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
5: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7月1号，也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平安天津系列策划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从一名普通的港台交警成长为大队教导员。他常说，路口就是我的办公室，而他的办公室里装着的是成千上万群众的出行安全与便利。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他就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支队东风里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连杰。欢迎连杰警官。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同时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还有连杰警官的同事，东风里大队友谊警区警长一级警员张一凡。欢迎一凡。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5: 今天的我们的采访嘉宾呢，他的这个岗位啊有点特别啊，因为他呢是站在了天津最有名的路口，就是我们的友谊滨水路口，并且一站就是12年的时间。那么在大家印象当中提到女交警，我想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英姿飒爽，非常帅啊。但是在她的这个岗位背后呢，我们看不到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艰辛，包括常年的风吹日晒。听说连杰警官呢，他最开始选择交警的路啊也有点特殊啊，最开始不是交警，是一个银行白领啊，从银行白领啊到交警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背后也有故事呢？
6: 其实是这样的，从小呢我就有一个警察梦。
5: 警察梦
6: 啊，因为小的时候呢看过很多跟公安相关的一些影视题材，哎，觉得警察特别帅啊，又可以伸张正义，还可以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受到其他人的一些称赞呀，然后心里我就觉得这件事儿让我非常的开心。
5: 嗯，
6: 所以说呢我就一直想做一名警察。但是呢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连升学呀，然后就是毕业考试这些的，就没有进入公安院校。所以本来呢我以为自己和这个警察这个行业没有缘分。后来就是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应聘到了一家银行去工作。但是后来在工作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们这

0: 个，就是我又有了这个考取警察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参加这个招警的考试，然后并且顺利地进入到了公安队伍当中。
1: 这个警察梦一直都没有放下啊，
0: 对。
1: 还心心念念的。尽管已经从事了大家都非常羡慕的金饭碗银行的工作，但是还惦记着，所以也是毅然决然的啊，在这个收到报考通知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啊。当时也是瞒着家里，是
0: 对，因为
1: 吧？啊。
0: 说实在的，在那个刚毕业的那个时代吧，2012年、13年的时候，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呢，还是在大家眼里看来算是非常不错的，
1: 很羡慕，
0: 不用风吹日晒呀，天天坐在办公室，而且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当时的想法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觉得害怕和家里人说了，家里人不同意。但是呢，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还是想去追一下，所以就是瞒着家里，没有跟家里沟通，然后自己就是去参加了这个考试。
1: 当时应聘的岗位就是交警吗？
0: 对，应聘的是交通警察，但是呢，当时我们那个岗位的这个职位描述上写的是在窗口部位工作，所以呢，就是当时也是以我浅显的了解，我认为在柜台上。跟银行职员一样，在柜台里给大家服务的，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直到这个上了路面啊，参加工作正式的工作之后，才发现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啊！我们把时光回溯到2013年啊，也是6月份啊，6月19号是廉洁警官到交警队报到的第一天啊，也是友谊滨水女子岗正式设立的日子啊。这个日子印象还深刻吗？
0: 非常的深刻。
1: 给我们讲一讲，回忆一下。
0: 通知我们报到的时候呢，是通知我们到了这个基层大队，然后到了基层大队的时候，我们还在跟我同一期的吧，其他的女警，我们还在讨论呢。我说这个现在是不是因为大队要开这个新的窗口了，所以让我们来？然后结果没想到呢，等我们到了队里之后呢，大队一辆大车，哎，把我们拉到路面上去了。然后拉到路面上之后呢，一个路口放下两名警力，然后跟一个老民警带着。然后一个路口放两名，上来告诉我们怎么在路口执勤，所以说就是，心里又有一点觉得新奇，但是有一点疑惑，然后还有一点紧张，因为在路口所有的人路过的车辆、行人都能看到你在干什么，所以你在路口中间去执勤也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也好，就是总感觉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你，所以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儿。说实话，女孩子嘛，会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那后来呢，就是又把我们集中到我们现在执勤的那个路口，友谊路和滨水道的交口，固定在那个岗位上了之后，然后就是觉得，哎，跟自己原来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本来呢，其实说实话，我是没有什么容貌焦虑的，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的肤色吧，我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天生比较白。但是呢，就是到了路口站岗之后呢。就是我的人生当中，可能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容貌的焦虑，因为全天的时间都在户外执勤，然后都在阳光下执勤，所以对于自己会不会被晒黑呀，或者会不会长斑啊这些的，就是说实话，有一点可以说是害怕啊。所以说，对于刚开始参加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份工作是又一份新奇，但是还是有一份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
1: 刚刚说了，我们是在2013年6月19号啊，是友谊滨水女子岗正式设立的日子啊。那当时我们这个女子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员构成？有多少名女交警？
0: 当时包括我在内，我们是有9名女民警，大概是每天需要站6到7个小时，然后每一班的话，大概就是40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会轮换一次。
1: 有的时候天气好还好啊，如果天气不好，或者说这个太阳非常大的时候，那可能6到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站岗的时间，对女交警来说就是比较煎熬的了，是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在这个岗位上经历的一些比如说困难和挑战呢？
0: 在站岗初期吧，主要我觉得还是这个体力上的和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挑战。首先，作为这个我们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说实话，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专业的这种体育类的锻炼。所以说呢，一天这样长时间是这样时间长度执勤下来，对于这个体力体能消耗真的非常大。有的时候站到尤其是后半程的时候，最后。

0: 剩个一两三个小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站不下去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支撑不住了感
1: 嗯。
0: 觉。后来呢，自己也是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呢？就是在执勤结束之后，我给自己找了个健身房，呵呵，报了一个私教班，私教课吧。然后也是，跟教练说我就是增强我的体力，也是经过锻炼之后，慢慢也适应了这样的工作强度。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从心理上来讲呢，
1: 嗯，
0: 你在路口上执勤，像刚才我说的，一个是在路面上，感觉所有人都在看你，所以呢，就感觉我心里有压力挺大的，我不能错，我害怕自己错，我怕被人笑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能人家比我懂得还多，然后我做错的话，别人笑话我就觉得，哎呀，很没有面子，好像给这个警察队伍丢人了一样。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跟当事人一些违法当事人或者需要征求帮助的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他们有一个更好的良好的这种沟通，
1: 嗯，
0: 能顺利帮助到他们或者解决他们的这个违法行为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觉得，压力还是挺大，因为不太会和人进行这个沟通。
1: 嗯，嗯，可以说廉洁警官他的这样的一个从警经历和我们这个岗位是息息相关的哈。正如刚开始廉洁警官说，他们这个队伍只有9名女交警，现在是不是这个团队更加的发展壮大了呢？现在多少人
0: 对，
1: 了？
0: 现在是有14名。
1: 14名。啊，包括您身边的一凡也是
0: 对，
1: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凡你好，我
0: 你
1: 们跟一
0: 好，
1: 凡聊两句啊。我不知道在你的眼中哈，同一个岗位，同一个路口，你眼中的啊，你身边的廉洁警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因为我入警刚不到2年的时间，然后我认为友谊滨水港呢，它是一个天津市的一个形象窗口。你像它紧挨着我们的迎宾馆、大礼堂、文化中心，就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很多的群众，也包括外地的游客来我们这游玩儿。所以我觉着还是我们天津一张名片路口。对于那个这个路口来说呢，我认为不仅要就是保通畅，还要暖民心。像我们的廉洁警长，就原来廉洁警长，他就是在这个路口坚守了10余年，我认为他是算是柔肩担重任吧。这我们景区的一个标杆，我们景区的这些女同志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在工作中呢，我认为，一是他能在这个岗位坚持这么多年，包括之前有过工作上调动，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基层岗位。我认为他是非常的坚守初心，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目标的，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初心。二是在他的执法过程中呢，我认为他是执法是有温度的，不是冷冰冰的那种执法方式。这也是我平时就是有注意到林业警长的一些。很好的地方。然后第三点呢，包括他在我们景区的时候，都是一些女同志嘛。然后大家他就是让我们大家要团结协作，互帮互助，这也有助于我们景区的一个长期发展。
1: 嗯，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啊。我们知道廉洁警官呢，不仅熟悉这个路口的一草一木、一灯一杆，还练就了一身的硬核本领。听说您会根据车流变化提出这个信号灯配时建议，还曾经建议把这个左转车道从最左边挪到最右边。熟悉这个路口的朋友肯定对这一点是深有感触啊。那么这些调整看似微小，却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市民的出行体验。哎，我特别好奇啊，您是这个路口的交警啊，在您这个工作范围之内，我们指挥这个路口的交通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些建议也是由您来提出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都是在路口进行执勤，所以呢，群众在路面出行的时候，第一个最容易能接触到的也是我们这些执勤的这些交警。举个例子吧，就是原来我们那个路口啊，有一个那个左转的灯，然后时间比较短。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友谊路修地铁呀、导行啊，然后设置了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左转的绿灯。后来发现呢，这个灯的需求对于这个左转灯的这个需求，群众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利用这个左转灯去通行，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群众 在找着我们，我们在路中间执勤的时候专门停下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说，就通知你。

0: 你们这个左转灯挺好的，但是呢，你们这个时间呢有点太短了。因为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啊，一定是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边上，然后它有的时候呢会和这个右拐的这个机动车产生一定的冲突，所以很多时候呢，他说我们骑着这个非机动车，然后想左转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几辆右转的汽车，然后下意识呢我们就想让它。让完了之后呢，我这个绿灯就过不去了，跟我们建议能不能长一点，后来呢也是通过不光我啊，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事吧，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确实这个左转的这个群众啊，对于这个增长左转灯的这个灯时啊，需求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解决群众在我们这个路口通行效率的问题。啊，我们就向上级部门提出了建议，增加了3秒。但是呢，之前可能每一个绿灯啊，通行了之后，总会留下一两辆啊左转的这个非机动车等，要等下一轮。但是呢，增加这个3秒之后呢，目前基本上每一个绿灯下来，也就每一个那个灯时下来，就左转的这个非机动车呢就没有过不去的。去年呢，有一天就突然执勤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姐到那个路中间去，然后找我们警力去了。我们警力当时还以为大姐有什么需要提供帮助的呢。结果呢，大姐从兜里拿了一个锦旗出来，啊，然后就递给我们警力，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女警说：“哎呀，之前我给你们提过这个左转灯时长太短的这个问题啊，没想到你们真的改了。这个就是好像是把我们的话就觉得放在
1: 诉
0: 心
1: 求
0: 上
1: 有
0: 了，
1: 回应
0: 哎，
1: 了，
0: 对，我们的需求就是解决了，就是专门跑到岗上去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对我们提出了表扬。
2: 但是廉洁警官他的工作呢，远不止这些。你看，我们了解到，他不仅在这个管路上的事儿啊，还管社区里的事儿啊。听说您兼任了友谊路街公共安全办公室副主任，还帮人调解纠纷，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0: 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警情啊。我们那个有一天早上，就是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在路口执勤，就是接到这个我们的指挥平台的这个派警，就说在我们就近的一个社区门口啊，当时说的是发生了拥堵，所以说呢，就是我就过去处理这个问题。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呢，其实就是进小区的车和出小区的车打架了。啊，这个小区呢，其实是有2个出入口的，但当时呢，这2个出入口呢，都是既可以出车又可以入进车，所以说一旦发现这一个口出入口有又进的又出的，就容易错不开。啊，它这个门儿啊呢也比较小，基本上就是只能允许一辆汽车通行。啊，所以当时呢，也是因为相互，司机双方嘛，双方司机就是谁也不让谁，然后都着急，都有事儿，所以就僵持在那儿。等我到了之后呢，也是想着第一时间吧，先把这个现场的当下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说，就是也是给双方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吧。通过错车呀，让大家相互恢复了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通行。然后后来呢，也是在一段时间内呢，断断续续的。出现了几次这样的警情，而且有几个警情都出现在同一个小区里，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个问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能让这个群众居民啊出行啊不会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所以也是当时利用了身份之便，就是街里的这个。主任，副主任吧，公共安全办公室的副主任，然后找了这个街里的有关领导，又和社区的书记去沟通了一下，然后在各部门的配合下吧，对于其中一个社区呢，就问题比较突出的社区，做了一个交通的引导，从2个门都既能出又能进，改成了一个门出一个门进，啊，也是借用了一些其他新小区的成熟的一些管理办法吧，然后目前来看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等我们在日常执勤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很少能再接到这个小区门口，出现拥堵的情况。
1: 哎，我发现你解决问题很有办法哎，这些办法是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一个是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天执勤完了之后呢，或者是干完一天的工作啊，回去找一个 休息的时间或者不能没有人打扰的时间，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复盘啊，就是今天做的这些工作有哪些地方我觉得还不是非常满意，如果要还有机会的话，我下次怎么做有可能会给他做得更好啊。第二呢，就是多学习一下网络上的其他的这个兄弟城市啊或者单位的一些优秀的工作经验啊。所以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的工作当中。
1: 谢谢您的分享。那想问问一凡警长啊，你有参加过我们这些，就是刚刚像廉洁警官说的这些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3: 我们现在景区也是进入咱们的社区嘛，有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也加入了社区网格的一些微信群，然后会不定期的在群里发布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小知识，来给大家分享。然后呢，同时还会在群中解答咱们居民提出一些出行问题、出行困难。然后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群中给我们提出，我们再来给他们解决。我认为这样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和群众沟通的一个渠道。毕竟我们在路面执勤，他们不可能每天都排队到岗台来给我们提问题，然后提建议。这样他们直接在手机、微信群里面就可以给我们提出建议、提出问题，这样能够方便许多。并且呢，常常发这些交通安全小知识呢，还能够从根源上让他们就是有这种防范意识，能够出行的时候想起来要遵守这些交通的法律法规，也能够有助于咱们的出行平安。
1: 两位警官呢还是非常有心得的啊。那说到和群众沟通，想问问廉洁警官啊，哎呀，真的让我非常有感触啊。这个又印证了那句话，就是这个处罚不是我们的目的啊，为民服务才是我们对待这项工作最生动的注脚。那想问问一凡啊，你这个印象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关于廉洁警官，
3: 廉洁警官其实一直做了很多慈善公益方面的事业，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儿呢，还是他长期捐助福利院孩子们的这件事情。之前我也跟廉洁警官一块儿去看望过孩子们，孩子们就是那种特别纯真的笑容，也是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后来呢，就是廉洁警长告诉我说，我们一方面要守护咱们群众的出行平安，这是我们的职责，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孩子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因此呢，我也加入了咱们廉洁警官这个帮助队伍吧，然后也是将这个福利事业传递了下来，将这份温暖，希望能够也传递下去。
1: 好，谢谢二位的分享。我们说十年磨一剑，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呢，廉洁用他的努力和用心啊，不断的在岗位上成长成熟。2023年的时候，廉洁经历了一场大病，啊，当时工作和生活都一度停了下来啊，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当时呢也是，因为一直就咳嗽不断啊，所以说呢也是在大家的这个就催促下吧，本来以为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感冒啊，或者因为它时间挺长的，所以就随便找了一家医院，然后去做了个检查，后来发现呢，通过也是几个医院去确诊吧。最后发现了，就是患了这个肺部的癌症啊。当时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也不太能接受，不然也不会跑好几个医院去确定这件事儿。后来呢，也就是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既然已经能确定了，那就不能让它再影响我其他日常的生活啊。所以就还是算是比较坦然的吧。
1: 当时歇了多久？休息多长时间？
0: 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大块的这个休息的时间，除了必须要入院做治疗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出院之后，就返回工作岗位了，但是就是可能有几次化疗之后呢，这个次数多了之后，这个身体承受能力，有一点弱了，所以化疗出院之后呢，会休息几天，大概是3天到1周的时间。然后就接着返回岗位。
1: 因为身体的这个情况啊，领导和组织曾经多次建议您，回到岗位上可以，但是可以给你换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啊，不用还在一线。但是 您断然拒绝了，还想回到岗位上，为什么？
0: 首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路口呢就是我的办公室，我在这个办公室待习惯了，所以就是不想离开这里。然后其次呢，我当时作为这个友谊景区的警长，我的成员们呢都是女警，女孩，而且年龄呢也都比较小，所以我也放心不下他们，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在工作中摸爬滚打。我觉得可能他们确实是需要我的帮助和引导。还有呢，就是在路口的工作会，经常接触到群众，路过的群众，不管是治理也好，或者是为群众提供帮助也好，看到他们对我的这个反馈，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想，我还是离不开就是和群众接触这个份工作。
1: 我觉得刚刚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您的这种语言和表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生命力。我想对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和专注，就是对生命更好的敬畏啊。我关注到了，我们在交谈过程当中，其实一凡也是在频频的点头啊，
3: 对对，
1: 可能内心也是有一些触动啊。
3: 没错。
1: 那么未来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是不是还有一些目标和没有实现的一些愿望？
3: 现在我算是接过了以前那些警长这个接力棒嘛，我肯定要把就是景区的这份精神巾帼岗位这个称号传承下来，同时呢也要向林业警长看齐，以他为榜样，继续把我们这个景区带领好，让它越来越好。
1: 连杰，现在你的工作有变化吗？跟以往相比？
0: 我是在今年初让提任为我们东风里大队的这个教导员。岗位目前从这个路口，然后转到了这个整个大队的整体的管理。
1: 还会有机会去路口吗？
0: 会的，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基层单位吧，算是全员都会上路的。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安保任务，像昨天刚结束的这个中考任务，还有高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所有的这个警力，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民警、辅警，都需要到路面去执勤。而且我们日常呢也是会在这个交通流量比较集中的时段我们会到路面去执勤。
1: 我们说文明交通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那今天做客我们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也邀请两位警官在节目的尾声部分跟我们的全体的听众跟我们广大市民发出你们各自的文明倡议，好不好？好，我们首先连接警官。
0: 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规范停车，路口礼让行人，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天津的城市交通建设得更加的安全畅通。
3: 在此呢，我也代表友谊滨水港的全体女警来号召大家，出行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骑电动车时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随意横穿马路，遵守交通规则，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非常感谢连杰、张一凡两位警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连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路口就是我的办公室。这句话背后是一名基层民警对职业最深沉的热爱，对群众最质朴的承诺。这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答卷。文明交通需要每位市民的参与，平安天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守护。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守法出行，文明礼让，共同擦亮天津的城市名片。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此刻的室外温度25.2摄氏度，相对湿度78%，东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今天起一些新规将影响百姓生活。
1: 判说法带您了解，四川成都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伪装成住房租赁公司的套路贷犯罪团伙。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租客开窗通风开出的万元索赔案。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今天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天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社会救助法在今天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今天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等要求等。
1: 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0: 今天起，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贝纳鲁肽注射液、达诺瑞维纳片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拍案说法。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成功逮掉一个伪装成住房租赁公司的套路贷犯罪团伙，五名核心嫌疑人悉数落网。这起刚刚告破的案件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债务陷阱，被害人借款13万元，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债务竟然利滚利达到将近1300万元，名下近千万的房产也被迫抵押。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被害人叶女士的遭遇还要从两年前说起。2023年11月，叶女士需要资金周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自己与金融管理部门合作，能提供内部绿色渠道进行贷款。更让叶女士惊讶的是，对方准确报出了她刚被银行拒贷的额度、用途，甚至连征信查询次数都了如指掌。
1: 这种精准信息打击是套路贷的新手段，它会瞬间打破受害人的心理防线，让受害人误以为对方有资源、够专业，从而放下警惕。
0: 三天后，叶女士与电话中的业务员见了面，在了解了叶女士的详细信息后，对方为叶女士量身定制了三份合同。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13万元，期限6个月，月息1.5%，这笔钱用于帮助叶女士解决燃眉之急。第二份则是一份房屋托管合同，在了解到叶女士有一套空置房屋后，对方提出可以帮助叶女士找到合适的租户，无论是否有租户入住，叶女士每月都能拿到2.3万元的固定收益，既可以用这笔钱偿还贷款，也能为她提供长期稳定的收入。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是真正的陷阱隐藏在第三份合同中。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其中有一条款注明，如果叶女士违约导致房屋无法出租，公司可代为清退、换锁、申请仲裁，并收取年租金30%的违约金。急于用钱的叶女士签约时并未在意这一条款。
2: 这三份合同就是嫌疑人设计的组合拳，他们用低息贷款、固定租金做诱饵，把真正的陷阱藏在房屋托管合同和授权委托书里。表面看是商业合作，实则是用租金加违约金取代传统砍头息加服务费，把非法高息拆分成看似合法的条款。
0: 借款到账当天，叶女士就被以渠道服务费、房屋评估费的名义扣减了2.6万元，13万元借款实际到手仅10.4万元。而此后，租赁公司从未按约定支付过一分钱租金，却开始以未按照约定腾空房屋、叶女士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无法出租为由，持续计收高额违约金，叶女士的债务雪球就此开始滚动。
3: 当叶女士还以为低息贷款加固定租金是双赢合作时，第一份违约告知函已经送达了。自此开始呢，叶女士陷入了更深的债务陷阱。继续来听报道。
0: 2024年3月，叶女士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第一份违约告知函，称她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需要清退。依据房屋托管合同，她需支付年租金30%的违约金，共计8.28万元。叶女士想解除合同，却被告知托管期限是5年，提前终止要赔偿剩余4年租金的30%，合计33.12万元。就在叶女士焦虑不已时，业务员引荐了第二家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债务优化方案，再借45万元，月息仍为1.5%，既能结清违约金，又能赎回房屋。
2: 经过我们侦查，犯罪团伙主要以下三种犯罪模式：第一是砍头息，他们会以租赁保证金和家具押金的形式，扣留借款人20%到30%的本金。以这名受害人为例，他初次借款45万，但实际团伙打款只打了32万。第二种是包装复利，他们会将法律禁止的高利息、中介费、砍头息、违约金纳入借款本金，包装成为合法的复利。以此种方式，经过11个借款人、5家公司后，受害人初始13万的借款被恶意累加到1260万。
0: 在这样的数字游戏中，叶女士的债务从2023年11月的13万飙升至2025年3月的1260万。为了保住房子，她先后抵押了个人及父母名下的2套房产。当债务升至900万时，公司又要求她追加弟弟名下的学区房作为担保。当债务定格在1260万时，公司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3套涉案房产全部进入司法拍卖流程。
4: 需要警惕的是，涉案的

0: 租赁公司并非黑作坊。根据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注册资本1000万，持有备案证书，还缴纳了监管资金，资质合规。但这家看似正规的企业却暗藏违规操作，正规牌照为何会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呢？继续来听报道。
1: 2024年3月，叶女士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第一份违约告知函。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看似合规的资质背后是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这家所谓的租赁公司的经营模式远超正常租赁范畴，表面按市场规则收租履约，实则通过一系列隐蔽操作引导租户违约，进而赚取高额费用，其收入结构早已偏离租赁行业常态。
2: 经过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真正盈利点根本不是租金。2年半内，该公司租金收入仅632万元，而违约金收入却高达4271万元，占比87%。
1: 首先，备案完成后，企业可合法调取房管局的租赁网签数据，精准筛选有房有贷的群体，比如像叶女士这样有闲置住宅、曾被银行拒贷的人，成为他们的精准围猎目标。其次，公司的合同模板套用住建部门发布的住房租赁示范文本，只是在补充协议里悄悄加入30%违约金条款，仲裁机构往往会认定这是双方意思自治，难以直接判定无效。最后，公司还与多家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签订了联合授信协议，资金成本年息8%至12%。通过合同里的文字游戏，以年息180%贷给借款人，赚取巨额差价。
2: 我们通过股权穿透发现，所谓的联合授信方幕后股东与这家住房租赁公司高度重合，也就是说，这些看似独立的金融机构其实都是一家人，而正规的租赁牌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非法放贷的本质。
3: 通过层层套路和数家公司的跳转，被害人呢根本无法察觉这背后的猫腻。而这个套路带团伙的暴露源于一次异常仲裁。2025年7月，成都仲裁委连续受理多起住房租赁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呢有三个共同点：被申请人无一出庭，全部默认巨额违约金；申请人呢都是同一家公司代理人；每套房屋在仲裁前都被申请了财产保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我们成立专案组后，立即对嫌疑人非法所得的4900万元出借资金进行溯源，发现多笔资金最终回流至嫌疑人的个人账户。通过大量数据将仲裁的记录、抵押合同还有110警情交叉对比，最终串并出了200余名具有套路贷的特征的受害人，同时立即固定了嫌疑人的话术剧本、放款流程、催收录音等关键的电子证据。
1: 2025年11月，警方在5处窝点同时收网，现场控制涉案人员73名，扣押服务器12台，合同档案2000余份，冻结资金2600万元，彻底摧毁了这个以租赁房屋为掩护的套路贷团伙。警方提醒，面对低息贷款、固定收益的诱惑，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谨慎面对。
4: 一旦发现自己陷入套路贷，要及时保留合同、转账记录、催收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0: 保护个人信息，规范征信查询权限，也不仅是隐私问题，更是关乎百姓个人财产安全的安全防线。唯有从源头堵住信息漏洞，规范使用范围，强化制度监管，才能斩断隐藏在合规外衣之下的黑手。
5: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6: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5: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 就都是不法

0: 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1: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请问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住进科技住宅本该省心舒适，可一个日常习惯竟引出一场争执。在2024年的年初呢，王先生以每月8500元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一套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合同约定租期一年，押金为一个月租金。
4: 看房时啊，王先生对这套配备先进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房子十分满意，当即签下了租赁合同。李先生表示啊，自己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入住期间如果有困难，可以及时联系物业管家处理。租住期间呢，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偶尔的开窗通风。租房十个多月后，王先生发现房屋多处墙面出现了霉斑，于是呢询问物业能否处理。物业却表示啊，夏季开窗就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造成墙面结露发霉，这种情况呢不属于保修范围，物业无法处理。
3: 为了避免霉菌扩散，王先生自行购入除霉剂进行处理，并且避免开窗。等到租期届满准备交房时，李先生却以房屋存在霉斑、墙皮脱落、王先生使用不当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并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费近10000元。王先生则认为呢，开窗通风是基本权利，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对簿公堂。
4: 法庭上，王先生要求李先生返回押金，并赔偿因房屋发霉导致衣物送洗的财产损失。李先生则提出反诉，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郑律师。郑律师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4: 那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的？开窗通风是否要承担责任？
5: 好的。法院呢最终判决这个开窗通风呢不具有主观的过错，房东呢应该全额的退还押金。经过这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啊，案件查明之后呢，说呢，第一，房屋呢属于新型的科技住宅，使用规则呢区别于普通的住宅，存在开窗易导致系统失衡、墙面结露发霉的特殊性质，这种风险呢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认知。第二呢，这个租赁合同呢也没有约定开窗的限制，这个房东李先生呢既没有通过口头，也没有通过书面，现场也没有相应的标识，就告诉他这个开窗容易导致发霉的这种特殊的风险。从我们一般的这个居住习惯上来看呢，开窗通风属于正常的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一个行为，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第三呢，这个王先生呢在发现了这个墙面发霉之后，及时的咨询了物业，自行除霉并停止开窗，已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与止损义务。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的押金，并且呢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3: 那对于这种科技住宅有使用的特殊的限制，那房东是否有提前告知租客的法定义务呢？
5: 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原则上呢，这个房东应该明确的告诉这个承租人啊，有哪一些这个房屋存在的特殊的性能，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禁忌以及潜在的风险等等。不同于这种普通的房屋，科技住宅不能随意开窗的使用限制，跟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日常的居住习惯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属于超出普通民众认知的特殊使用规则。那么房东是不能默认租客是知情的，必须得通过口头、书面或者合同标注或者现场提示等等任意一种方法提前告知租客。如果说没有履行这种告知的义务，由此造成的房屋损失责任原则呢是由房东来自行承担的。
4: 房东以房屋发霉受损为由拒绝退还租客的租房押金，合不合法？
5: 这是不合法的。房东呢应该全额的退还押金，因为房屋押金的作用呢是在担保租客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房屋的毁损或者拖欠费用等等违约行为对他进行一个约制。但是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墙面发霉的根源是房屋特殊的属性加上房东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并不是因为租客这种故意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重大过失导致了房屋的损毁。租客呢没有违约的行为，也没有侵权的行为，所以不存在可以扣取押金的法定情形所以最终法院呢也判决了这个房东呢应该返还这个押金，租客呢也通过了诉讼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3: 那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啊，房屋的特殊系统故障、特殊使用导致的损坏，那这个维修责任到底该谁来承担呢？
5: 对于房屋的这个损坏呢，原则上维修责任呢是由房东来承担的。根据民法典的第708条和712条的规定，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正常使用，承担租赁房屋及配套设施的日常维护义务。区分责任的核心呢就是损坏的原因是谁导致的。如果呢是这个房屋自身的属性问题，比如说设备系统的特性或者说没有告知租客的使用禁忌导致的损害，无论是这个租客是否操作，那么都是由房东来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的。只有在这个租客明明知道这种使用规则，或者是故意去违反这种使用规则，或者是故意进行有害的操作，或者恶意的损害房屋造成的损坏，那么租客才需要承担维修和赔偿责任。本案当中呢，这个发霉的问题属于由于房屋的特殊属性引发的风险，也就是房屋自身风险引发的。那么这个维修的损失呢，就应当由房东来自行承担。
4: 那结合我们这个案件，新型住宅的房东在出租房屋时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5: 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各类的智能住宅、科技住宅日益普及，由此引发的租赁纠纷呢也呈上升趋势。这类房屋呢往往配备有特殊的设备系统，对使用方式呢有特定的要求。对于房东来说呢，这个甩手掌柜的肯定是不能了。当科技赋予了房东就是房屋更多的功能的时候，也赋予了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当房屋具有超出一般人认知的特殊性能或者使用限制的时候，那么出租人呢就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这个租客你就应该自己就知道特别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案子当中与咱们日常生活习惯相悖的这样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不宜开窗必须定期对某些设备进行维护等等，那么这个出租人呢必须进行主动的告知，而且呢这个告知并且是必须是明确的，而且要有相应的证据去辅助。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合同中进行提示采取加粗或者标红的显著方式进行对租客的一个提示，然后保留相关的证据。
3: 那对于这种新型房屋啊，租户又该注意些什么？比如租赁科技住宅啊、智能住宅啊，作为普通的租客怎么样规避出现类似的纠纷和风险呢？
5: 对于租客而言呢，承租科技房屋时呢，需要多留意特殊的要求，比如说签约前呢，可以主动询问房屋有没有特殊的使用规范，啊，也要认真的去看一下合同的条款，特别是涉及到房屋使用限制的内容，一定要进行审慎的研究，不要想当然的用老经验去对待新事物。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广大的租客听。

0: 众呢，给三点普法提示，去避免这个租房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签约前呢，一定去主动询问，哎，这个房屋的使用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则？比如说呢，租住的房屋带有新风系统啊，或者恒温恒湿的系统啊，或者说一些特别的这种智能系统啊的这种科技住宅，那么一定要主动的向房东或者物业确认这个房屋有没有特殊的使用禁忌，比如说能不能开窗啊，设备如何保护啊，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使用限制啊，不要凭居住普通住宅的这个经验盲目的进行租住。第二呢，就是要落实到书面合同约定当中。如果有特殊的要求，那么必须呢在合同中写明，比如说这个设备的维护责任呐、风险承担的方式啊。对于关键条款呢，要求房东加租标红，并且留存这种沟通的微信记录、告知凭证，避免这种口头约定导致的这种没有凭证事后扯皮。第三呢，就是居住的。在居住过程中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止损。如果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异常啊，或者设备损坏等情况，那么第一时间呢，要联系物业、房东进行报备，拍照、录像、留存证据，主动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尽到租客的合理止损义务。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明天呢，也会在法小灵通和我们继续见面。感谢郑小玲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

0: 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艺医，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17，夏至节气的第11天了。有几天没有跟大家分享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的时间了。那今天干支历是什么日子呢？丙午马年，甲午马月，丙子鼠日啊，12生肖老鼠的主气日，也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胆经的当值日。所以今天在饮食上啊，要清淡。清淡饮食的目的是减轻胆囊的代谢负担。大家记住，以后到12生肖鼠日子的时候，最好啊，大家都吃素菜，应季的素菜，这对胆囊炎、胆囊息肉的预防，意义非常重大。 那大家知不知道十二生肖鼠的主气时是几点呢？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就是十二生肖鼠，它跟十二个时辰，哪个时辰是相通的？这个时辰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这个题要答对了，给一顿五豆粥的奖励。那一顿就是一袋儿，哎，一顿就是一袋儿啊。连续答够15道题，就是一大盒那五豆粥，半个月的服用量。哎，攒够15顿了，哎，老师就会派人给这盒五豆粥送到你的手里。每天老师都会出一道题，题目都很简单，那比呀第一文化健康月给大家出的题简单多了。那今天这道题我相信所有的学员们都能答上来。那但是呢，刚刚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肯定是一头雾水。老鼠的主气日跟人体的胆囊有什么关系西医都不知道，有很多中医也不知道。24时辰当中还有一个时辰跟老鼠有关，那这个时辰跟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一头鹿是只有学过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人，学过传统文化智慧的人，才真正的懂得这个生命智慧。那长话短说，截止到昨天晚上5点，为期9天的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非常圆满这次老师心中的遗憾不多，但是还是有的。为啥呢？因为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多多少少留点遗憾很正常。那第一个遗憾呢，就是有很多学员没有抢定到这次福利活动，这是老师遗憾的没有办法，到昨天晚上5点钟结束就结束。第二个遗憾呢，就是个银葫芦，因为这个银葫芦炼制难度大，炼制难度不是一般大，所以出货量慢。但是老师承诺大家15到20天，那这个银葫芦一定送到你手里去，这个你放心啊，老师答应的事儿，说到哪办到哪。要不然老师也不可能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普及到26个年头，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学员那么相信我，对吧？还有个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可瓦滕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有些地方断货了，断货了也没有办法补不了，所以就不能给大家补了。那这个遗憾是正常的，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六一八亿文化健康节办的一届比一届好了，还有一届比一届的遗憾少了，这老师就非常欣慰了，非常非常欣慰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天道既满，人道既全，不能再追求完美了，追求完美是不符合于道的。在这里老师首先要通过空中电波呀，代表所有的学员们，对本次福利活动给我们提供各种健康宝贝的厂家，还有爱心企业家，还有一直在一线默默无闻为我们工作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大爱，才成就了我和我学员今天的幸福，谢谢你们。那客套话我就不多讲了，不是一家人呢，他就不进一家门，因为我们三观一致，所以才能走到今天。像昨天晚上我给策划堂诺丽国教授秦老打电话，对他表示感谢。哎呦，他说月老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说什么客套话，因为我们三观一致，所以才有了今天干的这么一个事儿，很让我感动。还有就是那个护心仪的生产厂家的工程师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不用感谢我，咱们老哥俩都多少年关系了，因为我们三观一致，所以我才愿意跟你干这个事儿，即使不挣钱我也愿意支持你干这个事儿，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事儿啊。这么一个护心仪我们要是带上了，能让那些发生心脏猝死的人不再发生心脏猝死，那你说我们做了多大的功德的事儿啊。我说对呗，我说相当正确了。我昨天晚上也给这个阎灵丹的老药工们打了电话，我说你们辛苦了，为了把先生富山富清主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丹方给他传承好，我说你们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我说我代表每一位吃到阎灵丹的学员们对你们表示感谢。老妖哥们也是那句话，月老啊，因为我们都同频，我们的三观是一致的，不是传承下来的方我们不会去做，不是天然道地药材的我们也不会去做，这叫啥呀，这叫守本，本心就是这样的。修和虽无人见，那存心自有天知。老药工们都很辛苦，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吃这个阎灵丹的时候，我们第一要

感恩天地，来感恩28星宿带到地球上的28种中草药的能量，感恩你方人富山富青竹，感恩每一位为这丸丹药付出辛苦工作的药工们。你带着这样的感恩之心，你去吃这丸丹药，跟你呀不带着感恩之心去吃这丸丹药，你看得气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那截然不同的。所以学员们吃药，咱们要会吃。那吃这个延龄丹，它不像吃西药，那吃科瓦糖诺丽果酵素也不能说像吃西药，因为它们里边的能量啊，能量能感知到你的发心，能感知得到。那尤其那个银葫芦啊，尤其那个银葫芦啊，对你起心动念的这种感知特别敏感，不是一般的敏感。可以说这个银葫芦呢，是老师运用第一的一道智慧研创出来的。哎，那拿到这个银葫芦，大家一定记住，俩中间系个红线绳，红线绳别太粗别太细，时钟就好。哎，出门的时候把这个红线绳打个结系在我们的中指上，放在手心里。哎，我怕大家把它弄丢了。那弄丢了，这被人捡起来之后，那人家得多大福啊，对不对？那弄丢了之后，你肯定得会非常的不好受。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枕头下面，挺好。你看一看，放到枕头下边没几天之后，你的睡眠会很深，这个我做过实验，做过这个实验的啊。那老师能不能给他压平了啊？不能，枕头怎么能把它压平呢？那银葫芦要是脏的，我们用牙膏加点小苏打，拿牙刷啊或者软布擦或者那个刷一下，哎，又变回了原有的真银的本色。银葫芦特别好啊。总而言之吧，这次的福利宝贝那样样啊都精。那大家发现没，这次福利活动尤其是第三个那十三葫芦，这个那十三葫芦，这个看大家看啊，一福利啊最多，那福利最多了，可瓦糖诺丽果酵素给16大盒，对吧？啊，不仅可瓦糖诺丽果酵素量多，然后我们再看看啊，护心宝一个，降压仪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纯银的葫芦，那28克纯银的葫芦一个，然后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修心秘籍一本。说说这个修心秘籍吧，修心秘籍啊。过去也有人问过我啊，说老师啊，你对生命智慧的认知可以说

是很多人都理解不上去的，很多人都理解不上去的。所以今天我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那就针对我们现代人为什么得的很多种病在古医书当中都没有。真的，现代人得的很多种病在古中医的医书里都没有啊，那都没有。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哎，大家发没发现那些有信仰的啊，有信仰的人哈，你看他们一不会被失眠困扰，那二呢，他们不会得疑难病。大家发现没发现？老师，我还这个还真不知道。那是因为你心不够细，心不够细。老师呢，全国各地的云游啊，那什么名山古寺哪儿没去过？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失眠呢？这些人得个感冒病很正常，但是大病在他们身上都没有。他们最终活到自己的生命寿数几乎都是无疾而终，到老了没有痛苦，没有因为疾病的痛苦让他们生不如死啊，因为这些人懂得怨恨恼怒烦存在身体里对人体带来的害处。这个怨恨恼怒烦呢，在五脏中，我们要不给它化掉啊，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婚姻的不幸是肯定了，怨恨恼怒烦在夫妻两个人的心中，那这个家永远不会和啊，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怎么兴啊？兴不了，对吧？那怨恨恼怒烦在五脏中，你要不给它化掉，大家记住，兄弟姐妹都处不好，兄弟姐妹都处不好啊！不仅兄弟姐妹处不好，哎，跟父母的关系我们也处理不好。你天天埋怨你的母亲，那你想一想，你跟母亲感情能好吗？天天埋怨你的父亲，那你想想，你跟你父亲感情能处理好吗？处理不好。总而言之，怨恨恼怒烦这五毒在五脏中啊，要不给它化掉，五脏没个好啊，五脏肯定就会得大病。哎，五脏得的所有的大病都是源于怨恨恼怒烦这五种毒啊，在里面化不掉带来的问题。那怨恨恼怒烦是怎么来的呢？它就跟贪嗔痴慢疑跟这个有关。修行人常说啊，贪嗔痴慢疑就是五毒丸，那吃上一丸就得病，那有很多人也听不明白呀，听不明白这个智慧。那能听明白这个智慧的人都是智者了，都是有福之人了。关键有很多人不仅听不明白，他也不信。哎，我行我素，我可不信，修什么心，修这个心，修那个心，有病到医院我就治病，啊，能治好就治好，治不好就拉倒，不相信修心的这个事儿。

相信修心智慧的人是大有人在。那这样的人，我连辩解都不跟他辩解。那因为他肯定是无辅之人，他肯定不是智者，不是智者。老师要度的人都是智者。你听不懂老师讲课的，那你不是智者，但老师怎么能去度你呢？对不对？啊，老师让你帮帮我吧，老师让你帮帮我家的孩子吧，我咋帮你啊？我讲的课你都听不明白，我让你修心你也不修，就天天指着啊医者能给你开个方，啊或者给你用什么一个法帮你去治。那现实嘛，有很多病啊不是用药能治好的，好多好多病。所以拿到修心秘籍的学员们，记得啊，记得只给有缘的人去看，有爱的人去看，懂你的人去看，记住啊，一定一定记住，不要轻易的去参与别人的因果。你看老师参与你们的因果，首先有条件，那就是你们得能听懂老师的课。老师的课你要听不懂，那你想一想你们的因果，老师会参与。大家知道吗？参与别人因果是要折自己的福的，也会折自己的寿。大家知道吗？是不是不知道？哎，所以以后啊，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跟任何人去辩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哎，活好自己，哎，读懂自己的生命智慧，哎，读懂自己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按照使用说明书去做，错不了。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的智慧呢，我在这个月期间会多讲一讲。从今天开始，每天都有有奖问答题的活动。哎，有奖问答题的奖品只有一个，五豆粥。啊，答对了就给大家一顿。哎，连续答对15个，就给大家呢15顿为一大盒。啊，攒够这一盒了，老师送给你们好送。要一顿没法给你们送啊，哎，希望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来积极地来参加这个有奖问答题的活动。啊，老师之所以举办有奖问答题的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对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慢慢地产生更浓的兴趣。那在这里再次祝贺在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中抢定到福利活动的每一位有福的学员们。那有福的学员们啊，你们都有福，哎，太有福了。啊，昨天有一位学员呢，临临要下班之前差6分钟不到5点电话打进来。哎呀，我急得不行了，我刚知道消息呀，还有没有了，我想抢13葫芦，那、这个我想要那个银葫芦还能不能有了，银葫芦没有也行，主要是想要科瓦腾诺这个我酵素。啊，还听说这个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我想多储备点黄葫芦。黄色的啊，通中焦，承上启下，那在家住房的中宫位置，那中宫位置放这个黄葫芦可好，
啊，对谁好。

0: 姐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宝贝，我们也祝贺所有抢订到这些宝贝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你们收获更多的健康。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呢，老师也给大家出了有奖问答题啊，请大家记好。今天的问题是十二生肖中的鼠，就是老鼠，这个鼠跟十二时辰哪个时辰是相通的？十二生肖中的鼠跟十二时辰哪个时辰是相通的？而且这个时辰跟人体哪个系统是有相通的呢？好，大家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那这回送给大家的是五豆粥，只要答对的朋友都会送您五豆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您也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1: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益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益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循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0: 这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北区的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哎，老师好，导播好。
0: 你好。
3: 嗯，
2: 我是天津的，我住河北区。
3: 哦，
2: 我们呢已经那个报完名了，参加618固本延龄丹丸的活动了。
3: 嗯，
2: 我们正等待着货的到来吧。
3: 嗯，
2: 下面呢我和老师分享一下用咱家产品的收获。
3: 嗯，
2: 我和老伴呢一直是您的忠实听众，都快5年了。
3: 嗯，
2: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五脏同调，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儿，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按您讲的方法生活调理，听话照做。这几年来呢是以我那个为主，这产品各个方面呢我呢还是比较正常的，谢谢老师。去年我老伴儿啊9月中旬因为头晕住院了，输液14天，第二天他就开始痛风， 以前没有过的。

0: 出院后呢，他就给诊断为缺铁性的脑梗。
1: 嗯。
0: 出院以后，我就用咱家的产品了，中西医结合。
1: 嗯。
0: 您那个让我们用的家庭版的四米汤熬的那个，吃了10多副。
1: 嗯。
0: 还有小瓶的那个四米汤，我们也喝着，绞股蓝、四神汤、痛脉方。青青胶囊都用过了，这个固本元灵丹呢、用了7葫芦了，现在没有了。他用那个平衡仪啊，梳头一天都不离开这个这个平衡仪。他念像素的时候哈，他开始念肚子响，可后来再念怎么念他也不响了。现在他的痛风好了，血压呢在140左右吧。
1: 嗯，
0: 他的西药用的地平、他汀、活血胶囊、天丹通络、杜仲降压，这都是医院给的。
1: 嗯，
0: 近期呢，他6月份那个检查身体吧，那基本上呢还都是正常的，各个指标。糖尿病我们根本就没有糖尿病，吃、喝、拉都正常。睡觉呢也比以前有好转了，以前是比如说是9点睡吧，10点半就行，后半夜就不睡了，现在呢能睡个4个多小时吧。这夜尿呢也比以前也轻了，以前是5-6次、现在呢那个就好，也渐轻吧。他本人呢比以前渐瘦，就是说他这个肚子渐小了，原来他有有肚子，这人呢精神好了。岳老师，这都是您的功劳，我再一次谢谢您。他现在最大的困难呢就是眼晕，他不敢出门，已经9个月了。这左眼呢看东西是清晰的，是宽阔的，他右眼看东西就距离就缩小了，所以这两只眼睛呢加在一块呢，就天津那句话，豆眼儿，他自己感觉就是豆眼儿、晕，还是那个字儿晕。他的四肢啊，说话呀都是正常的。他的病啊就在眼睛上的，一个是不敢走路，不敢下楼吧，就是晕。他呢现在有那么4-5个月了，就吐白痰，反正要一动弹就吐这个白痰。我也不知道这个白痰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1: 哦，
0: 就您哎。您给的这个010-2650-4330，他坚持念。
1: 嗯，
0: 岳老师，那个根据这些情况吧，他天天看着跟您通话，就叫着在用药方面您给个指导帮助。那个他呢，今年是本月年，他是1954年7月11日生的，是阳历。谢谢老师。
1: 本命。
0: 嗯，他今天属马的嘛。
1: 哎呀，对他不利呀。相当不利了。说他吧，那是10几年前20几年前跟我结上缘之后，要一直身心双修，就不至于就是说最终发生这样的病。说这个病的发生在你们这个年龄这里的人特别多，但他算幸运的还活着，有很多人就没了。所以大家针对这个脑梗啊、脑中风、脑出血啊，一定要有预防意识。他这个情况你这样啊，你像素念这个数线，我看这个对他这个晕有没有作用啊。念4030-70。40。对，4030-70。
0: 403070。
1: 对，这是三组。这个对这个头晕、眼睛看东西物体发转、脑袋懵，这个有作用。你试念一下，我看看啊。到医院说没说他这个晕是怎么来的？
0: 他说他检查医院时他就说脑梗啊。
1: 跟脑梗后遗症是吧？
0: 他没说后遗症，他就说。他就当时那个大夫就给用了一根绳子，用他拿手攥住了， 转柱呢，他觉得跑偏了，人家应该转在当中，
1: 啊、
0: 他呢转在一边，所以说他入院时他就是晕。
1: 嗯，得到了，念就念这个数先，40、30、70。
0: 行。
1: 这个数你先念一周，一周之后把情况再跟我反馈一下。
0: 好嘞。
1: 然后通脉方这块呢，3-7，丹参、香参，然后你再加个天麻。
0: 哎，我正想问你，这天麻没跟您商量，我也不敢用啊。您说用多少？
1: 100克。
0: 100克。
1: 100克，你打完粉也就剩90，跟那几个一样。那三个瓶子里，平均每个也就90克吧。
0: 我都混在一起，我跟老师商量了，知道老师他说把这个通脉方三个混在一起，我一次吃3勺。那这次呢，我正好您说呢，用天麻
1: 这个也可以混到一起，那就一次吃4勺。
0: 对，
1: 然后给它均匀的混啊，多匀一会儿。
0: 嗯，行，
1: 多匀一会儿，晃的给它彻底均匀了，然后就一次吃4勺。
0: 嗯，
1: 啊，一次吃4勺，一天吃3次。
0: 哦，一天得
1: 这个对他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恢复是很有利的。
0: 一天3次，好。
1: 对，然后晚上5点到7点呢，吃这个延陵丸1丸揉成6丸。
0: 嗯。
1: 补髓添精固肾强脑。
0: 嗯。
1: 那个脑的功能得增强它，要不然时间长给老年痴呆了。
0: 哦。
1: 然后临睡觉之前的2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必须得用。
0: 行，您说，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这个一动弹，他吐这个白痰，您说是好事啊还是坏事？
1: 嗯，这个白痰呢是来自于他身体当中的寒湿，能吐出来是好事，
0: 是好事
1: 啊。要吐不出来，堆在血管里时间长就斑块，堆在肝脏时间长就肝囊肿、脂肪肝。你憋在我们所说的胃的经络里，尤其胃黏膜的经络里，那就息肉。你要是堆在肺内的经络里，尤其对肺啊，整个肺内的肺内里边的啊经络里，就容易出现肺大泡、肺息肿啊，或者肺结节，它出现这些东西，能吐出来是好事。但饮食上你不要给它吃生冷寒凉的东西。
0: 没有。
1: 嗯，那只要
0: 吃药
1: 东西都吐没就好了。
0: 哦，吐没就好了，这不用吃药是吧？
1: 甘草干姜汤喝着一夏天。
0: 干姜跟甘草。
1: 这个方啊，老师经常强调，所有的学员们从立夏到立秋一定要喝甘草干姜汤，啊，炙甘草8克，干姜8克，或者是10克都可以啊。
0: 哎哎。
1: 嗯嗯、
0: 哦，那
1: 个一定记住。从立夏到立冬，人人都得喝。这是培土生金的方法，培土生金，温中暖肺，预防风寒性感冒。夏天风寒感冒都跟吹空调有关，预防它啊。
0: 哎，我想问您，这个
1: 最大的好处，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哎，防止脾胃积聚寒湿之气，每天别让它积聚。原有的我们通过吃方药给它向外排，但新的别让它形成就行了。嗯，
0: 那我想问你一句，这个干姜，那个也是熬了它，这个干姜跟这个甘草是炙甘草还是甘草？
1: 都可以，炙甘草、甘草都可以啊。
0: 哦，他们俩是煎水喝吗？
1: 不煎水咋喝呀？
0: 哦，不是，就像这个。啊，通脉方打成了碎，不用那种，就熬了它就行。
1: 不用，他俩我讲过呀。你看来你这个学员不怎么听课啊。
0: 嗯，
1: 就是
0: 忘了
1: 用水煮30分钟之后，
0: 哦，
1: 放到保温壶里，大约2-3千毫升左右的水，
0: 哦，
1: 跟那闷着。完了，平时渴了就喝这样的水，别的水就别喝了。
0: 哦，我不敢的。
1: 嗯，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嗯嗯，好啊。
0: 哎，
1: 坚持给他喝这个水，什么海鲜类的、水果类，一口都不要给他碰。嗯，
0: 行。这个像
1: 有利于他疾病康复。
0: 嗯，这个像素就念这，其他以前那还念吗？
1: 前一周之后我再看。
0: 哦，行。
1: 你先念40、30、70，念一周。
0: 行。
1: 心静心诚的念一周，一周之后。 你打电话打给我，看看念了这个数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因为针对这个数呢，这个数不是治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数啊，脑中风后遗症的数有另一个数，这个数呢，我就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头晕的问题。嗯、
0: 对对对，
1: 啊，
0: 好嘞，
1: 好嘞，那就这样。
0: 谢谢老师。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会越来越好，我们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巴音的石女士。石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我来自新疆。
1: 嗯。
3: 我是你的一名老学员。
1: 嗯。
3: 我出生于1963年。农历2月16号出生的，这个时辰是早晨起来8点钟左右出生的。
1: 嗯，
3: 老师，我已经来报上名了。我今天给你通话呀，我心里感觉到，哎呦，太高兴了！我天天都想给你通话。我给你学习国学语义文化智慧呀，我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了。
1: 嗯。
3: 懂得了不少的智慧呀、啊，是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老师啊，我还懂得了天人合一的大智慧。
1: 嗯。
3: 咱是一个大宇宙啊，我们人是一个小宇宙啊，要心天意，要息息相通，所以我们要应该顺应天地。
1: 嗯。
3: 要听老师的话。
1: 嗯。
3: 啊、我。啊，我并决心了，我跟你说，我有学会修心、修身、修善的大智慧。老师，我太感恩你了，这都是你的给我功劳，我谢谢你。老师，下面我想叫我身上的疾病给你汇报一下，请老师给我指导帮助一下，好吧？
1: 好啊。
3: 我以前呢、啊、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体质呀、啊、我那胃上呢很大的毛病，有萎缩性的胃炎呐，吃不上饭呐、啊、只能吃一点汤汤水水的呀、啊、硬的呀、啊、也吃不了、只能吃一点软的呀、啊、把我刀子的呀、啊、我这个胃很难受啊，身体上也很不好、还把我刀子的嘛还便秘呀，一天一个礼拜有时间不解一次都啊，我的胃病里混肠混肠的难受啊。
1: 嗯。
3: 我这个人的身体一点一点的没有精神呐、啊，精气神力气很差很差的呀、啊。可是我还把我刀子里吗？一天到晚睡不上觉呀，每天整夜整夜的换来呼气的睡不着，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点精神都没有，干活就没有力气。哎，老师，你给我的好宝贝固本延年丹和嗑瓜糖茉莉果胶素这几种好宝贝，我服用了之后呀。我的胃上啊，萎缩性的胃炎，感觉到也，一检查医生说是好了。他说胃上吗？还吃饭吗？我又天天吃饭，吃的多得很呐。他这个消化的能力还快了。哎呦，把我气成那样！我现在我感觉到呀，这个延年丹和嗑瓜糖茉莉果胶素，真是一个的这几种的好宝贝呀，还把我。还把我的便秘啊，我现在呢每天早晨7点钟啊，
4: 就能解大便，还好得很啊。你是原谅吗？你现在没想到的，有老师，我是晚上睡觉我能睡八九个小时，早晨起来还不行。
3: 哦哟，这真是老师啊，一切的精神老师，你给我帮助的，你给我指导的这边呢。给我送给你这边的好宝贝呀、啊，叫我身体 给我改善的提升了这么好，我代表我全家感恩岳老师，感谢你岳老师。
1: 嗯，
3: 太谢谢你了岳老师。
1: 好好，你的福报啊，好了就好，你们好了老师最高兴。嗯，
3: 没有你给我的帮助，
1: 你们有福。还有一点，老师给你们的这个数来说明你们修的对啊。嗯
3: 啊，下面呢老师，哎呀我还有小小的事情啊，关于我这个丫头，
1: 嗯，
3: 身体不太好，有几点我给你汇报一下，请老师给我多多关照保暖一下。
1: 嗯，
3: 老师啊，我丫头吧今年是1988年出生，她出生于吧这个12月份冬天的11:40-4:30出生的。他可是嘛身上嘛很瘦啊，很瘦啊，30多岁的丫头，40公斤左右。这个丫头吃饭也不好，还产生了她这个乳房炎，还有点好像一个疙瘩，一个小疙瘩。那个医生嘛让她去做手术。我说丫头你听妈妈的话，不要去做手术，我给我的老师来说一下，叫老师来给咱指导指导一下。懂了老师，我经常的听你的讲课嘛，你的讲课说有这小小的结节的不好的病不要割掉，割掉是很不好的。我就说我这个丫头吧，天天我在听你的课，她也喜欢站在我跟前也想听啊。她说啊，我妈妈你听这个课很好，我喜欢的很，你给我咨询一下看一看能吃点中药好，请老师来帮助指导一下，谢谢你老师。
1: 88年12月农历12月份。
3: 嗯
1: 嗯，结婚了吧？
3: 结婚了吧，婚姻上很不好，结婚了6年，正好不生没有娃娃也不咋回事啊，人家不要我们。
1: 他这个病啊跟生气有关。
3: 嗯
1: 跟生气有关。你这样哈，
3: 嗯，
1: 你这次福利活动当中的一本学习资料啊，修心秘籍，然后你给他先看。
3: 哦，
1: 他看完了他要能觉醒，他说妈我知道我这病咋得的了，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然后那个让他跟我通电话，
3: 嗯，
1: 然后我给他方法，这个方法可能就会救他。假如不能从心理上认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错误，那这时候我们身体出现这个病，用什么药你去解决的都是近视眼戴眼镜。
3: 嗯嗯嗯，
1: 所以这块你一定要懂，就是像意义文化智慧啊，能结缘的人，首先就是让他先认知到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错啊，了解到自己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然后再跟我来调理身体现在已经出现的啊药物解决不了的疾病问题，那这样的解决的效果都会很好。嗯，都会很好啊。
3: 嗯，
1: 孩子问题呢挺多的，我就看他的出生时间点，尤其今年他闹心的。嗯，所以让他吧就尽量的别去人多的地方啊，这第一点。第二，与人不要争吵，跟任何人都不要争吵，争吵对他不利。他手术也行，不手术吃药也能化下去。
3: 哦，
1: 那你看手术也是切完了以后他还会再长，
3: 你看吗？就是嘛。
1: 嗯，像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增生啊，那这些切完了之后它都会再长，除非把整个乳腺都切它，整个俩乳房全切掉，甲状腺全切掉。
3: 嗯嗯嗯
1: 嗯，那没地儿长了，但这时候有很多时候没地儿长，全切了得留也没啥用。那这时候别忘了它真正的根在肝胆里边。
3: 哦，
1: 40077205380。
3: 嗯嗯嗯嗯
1: 嗯，你看的这个是我看看啊。
3: 嗯嗯嗯，好。
1: 哎呦，要能得气最好了啊！再见。
3: 啊，岳老师，我祝你，我代表全家都谢谢你了，感恩你，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全家都能够收获健康啊！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共同携手同行，也希望听众朋友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落课。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5: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达到了30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度也就30度，全天是阴转晴的天气哈。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从明天开始啊，气温就会稳步的上升。明天最高温是33度，
0: 对，
1: 周五是35度，周六是36度。所以说提醒大家，未来三天这温度可不低。而且在下周二7月7号这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提醒大家近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哎，天气比较热哈，空气质量目前是36，一级优的水平。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交流互动。这个感谢我们的各位听友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还给我们来及时的分享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战报。
0: 是
1: 昨天呢，魏大哥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向我们报告了这个荷兰队点球输给了对手的这样一个即时比分。今天上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这个较量，由于当地出现了雷暴天气，延迟到了北京时间的10点整。那么就在刚刚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呢也是打开了电梯，看了，对，打开了一下，就是
0: 我以为你偷摸上谁那儿看去了呢。
1: 然后现在场上的比分啊，应该是如果没变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手机拿不进来，我们直播间里的电视也都坏了。
0: 好
1: 啊，是坏了吧？是你给弄坏了？
0: 我还有这能耐？我都够不着他。那么高，我这个头的
1: 啊，反正我们现在看不着啊。好像是2-0，墨西哥队领先啊，
0: 东道主哈。
1: 哎，
0: 行，
1: 大
0: 家可能也有看的哈。
1: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啊，感谢各位报道的朋友。今天前三位是张颖、魏大哥、白玉姐，谢谢三位啊，
0: 感谢。
1: 同样欢迎小翠、蓝庆、慧儿姨、明宇小哥、大轩轩、世博和小梦、
0: 欢迎大家啊。
1: 哎，世博说考完试了能来互动了。哦，你们大学这个考试是7月初6月底哈，有点晚啊。
0: 差不多吧。
1: 是吗？
0: 差不多。现在你想高中的这周还差不多没收尾呢，
1: 高中还上课呢，
0: 还没收尾呢，
1: 哦，
0: 对吧？大学它可能跟高中差不多的时间，应该是。
1: 这个我们的听友博士啊，跟我们分享好消息啊！昨天呢，说是挪威对科特迪瓦，法国对这个瑞典两场比赛，这买的这是体彩哈，都中了，好，
0: 不错，
1: 好手气啊！
0: 好，
1: 希望你这个手气传给你黑丹姐啊，让他拿脚接
0: 我，好嘛。我弟弟这么好的手气让我接，你说那行，那我拿我这脚我穿给你，我接给我弟弟。
1: 您这鞋我穿不上，穿上了你就给我穿小鞋。这个人有时候啊，你这出现什么病症，很有可能是你免疫力低。
0: 哎，有的
1: 时候现在都有这个观点。
0: 对
1: 啊，你免疫力低了的话，你身体抵抗能力下降，
0: 哎，还得
1: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昨天呢跟大伙儿讲了，
0: 讲
1: 是吧，说这个我刚从这部青海工作回来嘛，
0: 是
1: 啊，我说这每天得跟大伙儿分享一点关于这个青海呀、当地呀、还有你们可能感兴趣但未必知道的一些风土人情。
0: 哎，这不挺好吗？
1: 我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儿。
0: 行，说吧。
1: 你这个在当地
0: 啊
1: 不同的这个民族特色的餐厅啊，它喝的都不一样。
0: 哦，饮品也不一样。
1: 哎，
0: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个比如说在当地青海，是吧，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0: 哦，
1: 有回族，
0: 回族
1: 有藏族，
0: 嗯，
1: 有撒拉族，有东乡族。
0: 哦，
1: 哎，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不同民族的这个特色餐厅啊，
0: 嗯，
1: 啊，就是当时就肯定就是人家本民族的群众开的，
0: 嗯，
1: 而且喝的都不一样。
0: 你给讲讲，
1: 哎，你比如说在这个西宁，我了解有一些这个回族的餐厅，
0: 嗯，
1: 它免费供应的是那个茶。
0: 哦，
1: 茶，
0: 它这个茶和一般的茶有什么区别吗？
1: 带咸味儿，不是咱这边的这个花茶，它里边那茶是带一点咸味儿，
0: 放盐是吗？
1: 不是放盐，就那茶就是那味儿
0: 啊！
1: 哎，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没尝
0: 过。
1: 哎，
0: 你带一点茶叶回来呀？这你怎么
1: 免费的我还掏？免费的我还掏，真是的，他那个是带点。咸味儿，
0: 带点咸味儿，也跟咱那茶一样吗？
1: 哎、
0: 就
1: 不是
0: 的。
1: 我看见了，人家那茶呀，
0: 嗯、
1: 是在拿锤子敲，是一块一块的、
0: 哦，有点像那个普洱那样的，一饼一饼的。
1: 哎，他那也叫砖茶，
0: 嗯，
1: 也叫茶筷子，
0: 嗯，
1: 是吧？看过《乔家大院》的，你们应该有点印象。
0: 嗯，
1: 当年很多山西人啊，这个走南闯北，
0: 嗯，
1: 带着他们山西的一些茶。比如说他们到陕甘青这个地区，
0: 嗯，
1: 或者再从陕甘青把一些羊皮子什么的、
0: 嗯嗯、
1: 那时候的这些物资再运送到这个山西啊、
0: 嗯、
1: 甚至京津一带、
0: 啊、这些晋商吧，
1: 哎，晋商、
0: 啊、
1: 我问了一下、
0: 嗯、
1: 说啊很早跟这个晋商有关系。
0: 哦，明白了、
1: 啊、很早跟晋商有关系。
0: 嗯， 嗯，
1: 然后呢你要到这个藏族的餐厅里，
0: 嗯，
1: 他给你倒的，他就问你奶茶喝不喝得惯。
0: 哦，他们是喝，就是说跟西藏那边一样喝酥油茶吗？
1: 哎，有酥油茶，还有奶茶，
0: 还有奶茶。哦，
1: 但是呢，人家主要问您、
0: 嗯，
1: 您是不是第一次上高原啊？
0: 嗯，
1: 你要回答说我是第一次上高原。嘿，给你倒点奶茶。
0: 嗯，
1: 而且咱们天津援青的医疗队的同志们说，
0: 嗯，
1: 第一次上高原，如果有轻微的高反，
0: 嗯，
1: 喝点藏族同胞的这个奶茶，
0: 哦、
1: 还会适度的。减轻你的高反，
0: 哦，还有这功效？
1: 不知道吧？
0: 哎呦，这有点意思哈、嗯，这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呀、
1: 啊。哎，人家说可能就是跟补充蛋白质啊什么的有关系，
0: 啊、可能就是补充你的体力。
1: 哎、
0: 嗯，
1: 你看你到不同的这个餐厅里喝的不一样，
0: 嗯，
1: 你感受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喝奶茶，
0: 嗯、奶茶
1: 喝完奶茶，它那奶茶不是像咱想象特别腻啊，很清香，
0: 嗯，
1: 很清香，
0: 嗯，
1: 而且奶香味儿特别浓，
0: 多好。
1: 咱们理解它那个肯定得特别刮背吧？
0: 对呀、
1: 啊，不是，
0: 也不是，
1: 也不是，什么东西它会挂杯呢？
0: 啊，什么呢？
1: 什么东西会挂杯呢？
0: 什么东西挂杯？酸奶呀！
1: 哎，酸奶，
0: 啊。
1: 酸奶它当地有一款啊，就是那个就是、
0: 啊、
1: 牦牛酸奶。
0: 哦，那就浓稠度很高。
1: 上面啊。一层啊，朋友们，特别特别黄的这个奶皮子，
0: 嘿，那太好了。
1: 下边是洁白的乳膏状的酸奶本体，
0: 哎呦，太好吃了。
1: 说吃的时候啊，
0: 嗯、
1: 得片着那个黄的，
0: 嗯，
1: 怎么吃呢？正确吃法，人当地的朋友分享，片拿小勺，从上面贴着边片一块，
0: 嗯，
1: 往下崴一大块白的，一块吃。
0: 哦、明白了。这就是、
1: 也可以直上直下，
0: 跟咱吃面茶基本上差不多。
1: 哎，
0: 对，你不能先把那黄的那一层吃。
1: 有的迫不及待的就撇着上面这黄的吃完了，你再吃下边的，
0: 嗯、
1: 哎呦，感觉到就刚才有点腻，这会儿有点淡，
0: 对、嗯，
1: 得和楞着吃。
0: 哎，
1: 别搅和啊，搅和不行。
0: 就是这一勺下去，
1: 摆着吃，
0: 两块都有了。
1: 哎呀，特别特别香。还有刚才说的，
0: 嗯、
1: 在一些回族的餐厅，
0: 嗯，
1: 是吧？哎，你吃手扒呀，你到青海得吃手扒呀。吃手扒、
0: 嗯，
1: 吃完这羊肉，嘿，
0: 哎呀，不是，哎，你
1: 喝这个，
0: 你呀，行了，别说，
1: 怎么了？
0: 你看看我跟静姐，我们俩现在都嘛样了，我们俩
1: 嘛样，静姐挺好，你这嘛样，
0: 这真是的，你说，哎呀，
1: 这东西没法带，真没法带、
0: 哎，
1: 真没法带。然后呢，你吃完那个手扒，
0: 嗯，
1: 他那羊肉啊、嗯，人家是什么呢？就是咱老是。食堂里喝绿豆汤的那个上面是圆拱形那盖子那个大的那个不锈钢的，
0: 嗯，
1: 那叫什么？
0: 不锈钢的大
1: 桶吧，
0: 大
1: 烫桶吧，
0: 哎，罐子，
1: 哎，罐子，
0: 嗯，
1: 人那里头都是提前护好的、蒸好的羊肉，到那儿以后问你多少人吃多少，
0: 嗯、
1: 现给你切。
0: 你看静姐，你看静姐的表情、
1: 哎、
0: 是不是？
1: 但是呢， 但是呢，你那个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咱们
1: 建议啊，朋友们，到了当地以后，人哪怕再多，勤点。
0: 哎，对，你别回来吃不了，浪费
1: 是
0: 吧？
1: 不是，
0: 那
1: 不是浪费的事儿。我告诉你，到了青海，你就发现，你点手把，你没有浪费的，你恨不得把那排骨软骨头都给嚼吧嚼吧，肋巴条你都给它，
0: 胳膊都得缩了好几回嘛啊！
1: 关键是什么？关键人家那个在大罐子里是热乎的，他拿上来屋里有空调，一会儿就凝了。
0: 那个不能吃凉的，
1: 一会儿。

0: 那羊肉肥的就凝了，
1: 那就哎，对对对，
0: 你甭管是一架子两架子，听我的，到那儿去搬进搬进点，
1: 对，
0: 上来了大伙分吃的同时看盘子没有，再来搬进，人家给你先
1: 去，
0: 你哐一上来二斤，一会儿我告诉你剩下那搬进一斤羊油啊，那肥的全凝成块的，雪白雪白的，
1: 对，
0: 你就没法吃，
1: 吃完不行，
0: 半斤半斤点，
1: 哎，这确实
0: 啊，这个呢到时候呢你看，我听人同事说你再喝一口他这茶，哎呦相当解腻
1: 哦，在这儿等着了，
0: 哎，而且人家糊的那个呢，羊肉一点咸淡味没有，
1: 没咸淡味，
0: 没咸淡味，你蘸当地的蒜蓉酱和辣椒面，而且当地到了青海买什么，买化隆当地的辣椒面，
1: 怎么着，
0: 那个辣椒面绝对，我告诉你，又香又这个油汪汪，但是
1: 不辣，
0: 不辣，
1: 嘿，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当地这辣椒在高原地区，它受到日照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它辣度不高，他们叫线辣子，啊，红线辣子，绿线辣子，
1: 好像是不是他那个辣子大呀？
0: 不大，
1: 他
0: 那个辣子
1: 长的，
0: 跟新疆辣子一样。他那辣子是特别细的，
1: 哦，
0: 而且长着长着还拐弯，还打螺旋。
1: 那好像跟山西还是陕西那边辣子有点
0: 像，跟陕西有
1: 些像，对，有点
0: 像。哎，这是给您介绍吃。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再讲，你从机场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到青海旅游的朋友带几样东西，肉干，牦牛肉干，黄牛肉干，
1: 对，
0: 酸奶，
1: 呵，
0: 啊，还带点当地的这个茶，杏皮茶呀，
1: 嘿，
0: 啊，盖碗子呀，
1: 呵，
0: 是吧？还有带什么？
1: 带嘛？
0: 带驼奶粉。
1: 带。
0: 我在机场就看到好多人拎着，
1: 啊，买那驼奶粉。
0: 对，您各位啊，咱打赌，您到西宁有机会从机场走的时候，您到那些特产店看看，也有驼乳粉。但是我仔细看了看
1: 啊，怎么样？跟咱那
0: 回天津那趟飞机
1: 啊，
0: 有几位可能是宁河的大姐，
1: 齐里海的，
0: 说宁河话，
1: 那你正好嘛，
0: 说宁河话，
1: 聊聊跟人大姐
0: 啊，那个大姐呢，还得哎呀，特别哏儿。这我节目一上来，要别浪费时间，我先说这几个大姐手里提着都是在机场买的，但是她那个驼乳粉叫调制驼乳粉。
1: 调制驼乳粉，
0: 对，什么叫调制驼乳粉？
1: 哎呦，那里头可能就不一定都是原材料，都是这
0: 个驼乳粉。您家现在喝得起酸奶吧？
1: 近两年的状态还凑合，
0: 是吧？
1: 喝点了
0: 哈。行，你看很多人很多朋友买酸奶啊，都没仔细看。我现在看买酸奶，先看配料表。
1: 对，
0: 它有的叫什么？是什么
1: 风味儿？
0: 风味发酵乳。
1: 对，
0: 风味发酵乳。有的人写的就是酸奶。
1: 对，你看配料表吧。
0: 有的什么什么保加利亚什么什么酵杆菌啊，是什么玩意儿的，然后生牛乳，生牛奶，
1: 对，
0: 是吧？就这些，有的一大堆配料表。
1: 对，
0: 有糖有这个，不买配料表。
1: 那就是调的。
0: 对，调制的。调制的肯定里边加的不是驼乳粉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看聪明的听友就知道，我们今天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我本人也跟大家强烈推荐过的我们的上品驼有机驼乳粉。
1: 还真是，这算是节目当中的爆品了。
0: 哎，这个我前一段时间说要给黑蛋老师弄点儿，没弄来，为嘛？
1: 赖骆驼的道儿。
0: 对呀，中东那波斯湾不打仗吗？
1: 哎，
0: 你看现在他们两帮是吧，在那哪儿，在那个巴基斯坦哪儿卡塔尔见证下和平协议签了。
1: 那我骆驼来了吗？
0: 骆驼来了，
1: 道上了，
0: 来了。我们这上品驼有机驼乳粉上线了，
1: 太好了。
0: 我们这款驼乳粉我亲自喝过，而且这次我去，我也在大街边上，我买了一包。
1: 哦，
0: 但是我买的是散装的，我没法买盒的，我喝不了那么多。
1: 没事儿，你喝不了带回来，你这玩意儿你是这糟践得了吗？
0: 这一团人还轮着你？
1: 哦，
0: 回去不就给我冤了？
1: 也是，
0: 我买了一包，我说实话不如咱这个上品驼喝着纯
1: 啊。
0: 我们这个驼乳粉啊，我现在是拿它干什么呢？我当代餐。就是我今天就不太舒服，或者是我不想吃饭了
1: 啊，
0: 哎，我就泡一袋这个，
1: 泡一袋。
0: 我们的这个驼乳粉啊， 是纯纯正正的在庆海盛产的。我这次去还特别问农业专家，
1: 嗯，
0: 现在有不少在新疆养的骆驼开始往庆海运，
1: 是吗？
0: 为什么？
1: 为嘛呢？
0: 因为庆海的高原环境更适合骆驼的自然生长。
1: 哦，
0: 吃的是那些啊，叫什么那个刺刺草，
1: 嗯，
0: 喝的呢是冰山上融化的山泉水。
1: 嗯，
0: 在一些地区给他们自然放牧，
1: 嗯，
0: 没有工业痕迹，
1: 嗯，
0: 没有人类生活活动的痕迹，
1: 嗯嗯，
0: 什么污染都没有，
1: 多好，啊！
0: 他那个驼奶的品质会比在新疆地区还要好。
1: 嗯，对对对，
0: 很多朋友都知道散文鱼，
1: 嗯，
0: 包括我拍的天津广播的短视频，
1: 对对对，嗯，
0: 很多朋友说新疆有那个红鳟，现在庆海也有啊，
1: 你看看，
0: 都有，
1: 你看看。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驼乳粉的品质产地特别好，
1: 嗯，
0: 另外就是给很多可能前一段时间没听到不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1: 嗯，
0: 这个骆驼啊，
1: 嗯，
0: 它这个所谓母骆驼的奶，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它的血，
1: 哎，这确实
0: 中医和这个医学记载，骆驼这个驼奶是血乳同源，
1: 嗯嗯，
0: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怎么挤这个骆驼奶，
1: 嗯，
0: 得把这个母骆驼生的小骆驼牵到它旁边，
1: 嗯，
0: 它这个驼乳啊乳房啊才会从它身体里边慢慢的一点点松弛下来，
1: 哎，
0: 平时它是瘦起来的，
1: 它没有明显的乳房，
0: 对，母骆驼闻到自己小骆驼的味儿，还得是味儿，
1: 嗯，这个孩子在旁边
0: 哎
1: 还行呢，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它自动的就把乳房就往下垂，
1: 这样的话小骆驼
0: 就能吃到，小骆驼能吃着啊，
1: 嗯，
0: 咱就赶紧挤，而且产量
1: 好，咱就赶紧挤，
0: 对呀，啊
1: 嗯，
0: 非常有限，
1: 对，就
0: 非常有限，
1: 嗯，
0: 骆驼呀是剩的特别少，骆驼剩的特别少，它可能两年才一胎，
1: 哦，
0: 两年才一胎，所以说驼奶特别特别珍贵，
1: 嗯，
0: 我们这款驼乳粉呢，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机纯驼乳粉，
1: 这点您放心，
0: 这三个字，
1: 嗯，
0: 就绝对说明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过硬的。
1: 嗯，
0: 我再说一句大实话，
1: 嗯，
0: 那你说各位，我也是消费者，
1: 嗯，
0: 不好的话我能喝吗？
1: 可不踏多，
0: 我要喝着不好的话我敢当时发到我们群里头，
1: 嗯，
0: 我给大伙看，
1: 嗯，
0: 是吧，我推荐给大伙嘛，
1: 对，
0: 不好喝的话我能给我儿子喝吗？是不是，
1: 哎，
0: 我姐夫喝完还行吗？
1: 你呸，
0: 我姐夫喝完，
1: 这你连那么多，你姐夫哪喝上去？
0: 我先我说我儿子，我马上我想到我姐夫嘛，
1: 我们家都没喝上，这不等着你这骆驼了吗？
0: 哎呀
1: 哎呀妈哎呀，
0: 这事儿啊我就说了，
1: 这事
0: 回家我再批评我们奶奶啊，这玩意儿都不能分先的后的，
1: 走，
0: 这
1: 讨厌。
0: 所以说这款有机驼乳粉适合很多啊老年朋友，中年人你买一盒在单位备着，你相信我，你喝完以后你就知道什么以前喝的什么羊奶呀，啊，牛奶呀，啊，都是啊有略逊一色，
1: 因为这个驼奶当中它富含这个乳铁蛋白，这乳铁蛋白呢能够杀灭多种的细菌和病毒，而且还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所以说在单纯这一点就非常值得喝。
0: 那有朋友非要较真说，大老师你说这个骆驼产自青海，它产自青海哪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上品驼的这个驼乳粉，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奶源都是我们散养在北纬37度、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乌兰高原的这些骆驼身上。
1: 哦，
0: 骆驼从来不生病。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东地区，人类把骆驼当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原因。
1: 嗯，
0: 不用带收益，
1: 嗯，
0: 为什么它不得病？就是因为它的血液当中含有一种东西叫乳铁蛋白。
1: 嗯，
0: 这种蛋白能够杀灭自身多种细菌和病毒。
1: 嗯，
0: 它不会让自己生病，这就是神奇的事儿。
1: 没错，
0: 你说沙漠那个地方多可怕，
1: 啊，就说是啥也没有。
0: 还有一点，骆驼没有胰腺。
1: 嗯，对，
0: 这一点就保证了我们的驼乳粉对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
1: 嗯，
0: 包括血糖不稳的人都比较友好。
1: 是的，
0: 骆驼挤奶一天就2斤，产量特别少，血乳同源，所以说您买这一罐驼乳粉确确实实能起到什么滋补和调理的双重作用。
1: 哎，嗯，我觉得全家都可以喝，
0: 对，
1: 啊，
0: 老人孩子都可以喝。
1: 对对对，
0: 我提醒两件事啊，
1: 嗯，
0: 然后您受累说一下价格。
1: 嗯，
0: 第一，不要用热水冲，一定要用啊，就是你手能握得住，比你体温再稍高一点点，40度就行了。
1: 嗯。
0: 第二，你不管怎么和冷，一定记住，你喝完杯子里边它挂壁的那些小小颗粒，那个都是最珍贵的东西。
1: 再冲冲啊，再拿水冲冲。
0: 这是人家上品驼的老总，
1: 嗯，
0: 亲口告诉我的。
1: 嗯，
0: 上品托老总给我冲了一杯，我喝完以后，人家说您要。

0: 不嫌弃，我再给您倒点水涮涮。
1: 嗯、
0: 我当时还想，这玩意儿还涮嘛呢？后来人说，这些自然沉淀的颗粒都是最珍贵的。
1: 嗯，
0: 喝上品陀的这个乳粉一定要拴背，别嫌弃，再倒点水和弄和弄涮涮，再喝了。
1: 这多好，
0: 挂杯的那些东西都是珍贵的宝贝，
1: 哎、别倒了，
0: 千万别倒了、啊、
1: 太可惜了、
0: 啊、
1: 嗯，来说说规格吧。
0: 好，
1: 全国统一零售价，这一罐是300克，578元、
0: 嗯，
1: 其实挺贵的啊。这里边呢是15袋啊，一袋是20克的独立小包装。我们现在的活动超级惊喜，如果说您啊之前没有买过，大家可以先拍2罐。这2罐一组呢，到手339块钱。
0: 哎，
1: 您自己喝可以喝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全家一起喝的话，有一个整箱6罐的这个活动，售价只要957元、
0: 嗯，
1: 而且呢还送给大家2瓶康度多维素片。
0: 对，
1: 每瓶呢是30片，就是60片。当然，如果说您之前买过，觉得特别好，我们趁着活动可以多囤一些，建议大家拍12罐装的规格，仅需要1888元，我们再送大家5瓶康度的多维素片。
0: 这个我建议啊，今年9月份上初3、高3的家长朋友，
1: 12罐吧。
0: 12罐吧，我怕喝不完。说实话啊，咱是老百姓，你别买太多，你喝不完也糟践。
1: 12罐怎么会喝不完呢？
0: 一天一袋。
1: 你想，2罐是一个月，12罐是多少？半年的量啊！
0: 正好到明年考试。
1: 那你要到明年你得还得多，那得再买6罐。
0: 那行吧，反正我要说啊，叔叔阿姨，您要没喝过，你听我的，你就先拍2罐，你喝一段时间试试。
1: 你先试试。
0: 你可以这样喝。就是你泡一袋我们上品陀的陀乳粉，
1: 嗯，
0: 你再啊自己啊弄点，你是定的奶还是超市里买的奶，
1: 你对比一下，
0: 你可以对比，常温条件下啊对比、
1: 嗯、
0: 你别冷藏的，那样影响口感，你喝完你就知道这骆驼奶真不一样。
1: 嗯，
0: 有些比如说保持身条的阿姨和姐姐，
1: 嗯，
0: 听我的，空腹喝，空腹喝，一定要空腹喝，当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慎重，空腹喝就能代餐了。
1: 是，
0: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呦，我怕我下午去跳广场舞，我体能跟不上，里边再放点我们那个虎峰岭的那个，
1: 或者放点麦片也行，
0: 那个、蜂蜜
1: 啊、嗯，我觉得可以放点咱那个麦片。
0: 麦片得煮，咱那个湿状的燕麦片得煮
1: 啊、就是，
0: 你不能煮这个煮不了，你只能煮拿牛奶煮完麦片打到这里边
1: 啊。对呀、啊，就稍微煮一下那个不就行了？
0: 煮这个不行，陀乳粉不能煮。
1: 不是，我说先给它煮出来、
0: 啊。你把燕麦片煮出来，
1: 啊、拿
0: 水
1: 煮
0: 出来，
1: 然后捞出来放、
0: 啊。但是我建议就是放蜂蜜，蜂蜜对它，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就是空腹来一小块面包，是最好的。
1: 哎、行了，可以了、
0: 啊。如果家里有学生的，我觉得您可以先买6罐，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等到我们回来有活动的时候，您再补。
1: 哎。
0: 我还是那句话，按需购买，请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啊，再说一遍，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罐一组，339，
1: 是
0: 送您2瓶多维片。如果您
1: 2罐应该是不送的
0: 哦，不好意思，
1: 嗯，
0: 2罐一组339块钱，
1: 嗯，
0: 6罐1箱，
1: 嗯，
0: 只要957，送您2瓶康度多维素片。
1: 是的，
0: 每次12罐啊，如果您一次性的拍2箱12罐，仅需1888，送您5瓶康度的多维素片。
1: 没错，
0: 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说到旅游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节目一上来要跟大家说的新闻也跟旅游有关系。
1: 哎、是的。记者呢，从国铁集团公司了解到，陕西西安到湖北十堰的高速铁路昨天开始是开通运营了。武汉、西安这两地的时间最快达到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0: 那么这条高铁啊，它叫西十高铁、
1: 嗯，
0: 西安到湖北十堰。
1: 嗯
0: 啊，新闻里面它就有了学问。这个西十高铁啊。起西安东站，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和湖北的十堰、
1: 嗯哦、
0: 接入呢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到十堰的高铁、
1: 嗯、
0: 十堰东站、
1: 嗯、
0: 线路全长大约是257公里，
1: 嗯，
0: 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这个西十高铁啊，在修建之初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为什么？这个线路横穿秦岭的褶皱断裂带，
1: 哎呦呵，
0: 地质环境非常复杂，而且生态保护的要求还极高，施工难度特别大。
1: 线路开通的同时呢，西安东站

0: 也是同步启用了。西安东站呢，位于陕西西安的灞桥区高铁东城的核心区。那么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实现干线的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三网融合，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1: 我们新闻再深一度，有机会您到西安东站，您就发现西安东站的建设采用的是全景智慧建造，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等先进技术，屋面呢铺设了超过3万平米的光伏组件，每年能够实现超过700万度的绿电自给，助力我们低碳出行。
0: 西石高铁衔接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之后呢，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说到旅游，您走哪儿去不都得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吗？
0: 那肯定是。
1: 你看我们就没办法，因为行程很赶，我们都在炎黄四县采访。
0: 他们这个叫工作，不能叫旅游。
1: 但是有朋友说，那你怎么知道？那多新鲜！开车的时候，我们也怕司机师傅困，我就坐在司机那旁边，我就一路上就问司机。好在我们这司机大哥呢是西宁人
0: 哦，
1: 啊，常年做这个旅游的这个包车，
0: 那人家比较有经验，
1: 啊，开大车，人家有经验，风土人情都知道，就给我们讲，
0: 挺好。
1: 这次啊，我这个到了这个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县啊，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你平时吃拉面吗？
0: 我吃的不多。
1: 吃的不多？
0: 嗯。
1: 你这收入你得多吃。
0: 我这我都吃不上了，像你这么说的。
1: 你以后哎，到哪儿啊，
0: 干嘛
1: 记住了，天津市以后到青海拉面提大老师，哎，免费给你加根面。
0: 大哥，加一根面是吗？多费劲呢！
1: 哎呀！我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我说完了吗？
0: 还有。
1: 我说完了吗？
0: 您说。
1: 加一根面，这根面不断。
0: 这根面不断。
1: 对。
0: 这那有多长呢？
1: 你吃多少，给你弄多少。那边擀，往那锅里弄，然后这边打出来，你就在那。
0: 嘛韵儿，这。
1: 知道吗？从那个面板子上往锅里，然后打出来，人拿那大长筷，你就站在柜台那续了。
0: 那管饱啊！
1: 那当然了，
0: 可以呀。
1: 你不吃拉面，平时不常吃是吧？
0: 嗯，我
1: 总吃。
0: 我一般对这个
1: 拉面。哎呀，这你没法聊啊！
0: 这个
1: 你没法聊。
0: 这个一般，我觉得男同志喜欢吃。
1: 谁说的？吃拉面，你问静姐，静姐你也爱吃是吧？所以咱俩白呢。
0: 不是，都口哎。怎么吃拉面还白呢？
1: 吃面食吗？
0: 是白。
1: 这个来吧，朋友们，这个朋友和同志们都在一块儿。
0: 同志们，哎呦，
1: 平时爱吃拉面的，请举手，请互动。爱吃哪家拉面？快发过来，广大面友们，咱们今天会一会。
0: 干嘛呀？怎么了？以后这事儿怎么？
1: 哎呀，
0: 面友以后干嘛呀？
1: 那面友大聚会啊！
0: 好嘛，面友。
1: 我先这个自爆一下啊！
0: 自爆，你快
1: 自
0: 爆吧！
1: 自我爆料。我平时吃谁家比较多呢？大港五区，我吃五区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呢，我去那哪儿那个楚雄道阿丽，我去吃阿丽，但是阿丽稍微离我们单位有点远，
0: 他就有点拐得
1: 对
0: 一趟
1: 啊。偶尔了，说单位附近了，近的哪儿呢？那个安仁西道
0: 美玲。
1: 美玲，上美玲吃点儿。来吧，朋友们，吃拉面这个咱可以聊啊。
0: 好。
1: 哎，你不吃拉面没关系，你知道天津市有很多种拉面吧？
0: 拉面确实对，天津的拉面基本上不就是那个黄
1: 汤
0: 拉面吗？
1: 面
0: 啊，主要搁咖喱嘛，对吧？
1: 静姐平时吃哪家吃的比较多？什么？啊，
0: 他给你写下来。
1: 请静姐也互动一下哈。
0: 姐给你写下来。
1: 这个大家会发现哈，除了咱们天津本土的一些拉面品牌哈，咱们本地的拉面品牌，还有一些什么呀？兰州牛肉面，
0: 对，
1: 是吧？
0: 兰州拉面嘛，
1: 哎，兰州拉面，
0: 和
1: 兰州牛肉面是两回事儿。
0: 哦，这属于两回事儿啊！
1: 哎呀，
0: 什么？那兰州拉面里没牛肉？
1: 不是，你看静姐说她就兰州拉面，记住了，亲爱的黑丹老师。
0: 哎呦天！
1: 兰州拉面是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是兰州牛肉面。
0: 不是，这有嘛区别？
1: 这太有区别了，
0: 这不都是兰州的面吗？

0: 信邪吗？
1: 那咱就拉邪个屁儿。
0: 那怎么了？相声邪我也圣邪，圣邪不是还不知道跟关东唯一的？
1: 行了，
0: 就拉面协会前那面邪，
1: 别了，面邪也够要命的。
0: 对吧？那就是拉邪，
1: 拉邪更要命。你就行了，
0: 你提着头啊！
1: 我就说人拉面协会，你非弄个拉邪的，
0: 是吧？他们拉面这帮人渗了兰州拉面，所以各位记住，即便是到了甘肃兰州旅游。吃兰州拉面是兰州拉面那回事儿，兰州牛肉面是兰州牛肉面的事儿，
1: 哦，
0: 包括到外地，你比如说在天津，
1: 哎，那味儿一样啊，
0: 一样，但是有特色，
1: 哦，
0: 它有不同的特色。兰州拉面现在已经像什么呢？就是咱说，你往咱以前讲节目，
1: 嗯，
0: 就像咱们天津市，如果有一天说中国的煎饼果子要出一个质量 ISO 9001的标准，那么除了这个标准以外，你只能叫什么煎饼卷什么什么，
1: 哦，不能叫煎饼果子。
0: 对，
1: 嗯，
0: 兰州拉面它放什么一清二白三黄四绿，
1: 嗯，
0: 是什么五红，
1: 嗯，
0: 你放这些东西叫兰州拉面，
1: 嗯，
0: 你达不到这个，或者你制作工艺稍微不同，
1: 你就叫其他的吧，
0: 你只能叫牛肉面。
1: 明白了。
0: 所以各位到了那儿去旅游，你也要分清，包括在外地也是。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1: 啊，为嘛讲拉面呢？
0: 朋友们，谁家住河东啊，哪天或者你在天津站倒地铁，你可以在天津站附近看一看，就在咱天津站附近
1: 哦，
0: 一家别具特色的青海拉面店正在紧锣密鼓的改造装修。预计今天是7月1号，
1: 对，
0: 这个月上旬就能开张亮相，
1: 那还有俩礼拜差不多了。
0: 如果你想尝尝来自青海黄南的特色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们各位，
1: 嗯，
0: 就奔那儿去。
1: 为嘛呢？
0: 嗨，因为啊，
1: 嗯，
0: 在到时候的装修好的这个店里头，
1: 嗯，
0: 咱们天津人不仅能吃到正宗的黄南的这个青海拉面，
1: 哦，
0: 还能够吃到你在那儿能买到青稞饼干。
1: 青稞饼干，
0: 青稞饼干特别适合女同志，
1: 这挺好，嗯，
0: 饱腹感特别强，
1: 嗯 嗯，
0: 而且不长肉，
1: 这太好了，
0: 还能买到当地的花椒。他那个花椒，
1: 哦，
0: 还有你就吃去吧。
1: 花椒我还吃。
0: 他那个花椒啊，做菜啊，
1: 嗯，
0: 特别提味儿。家里因为拌凉菜的，
1: 哦，
0: 炸点那花椒油特别好。
1: 嘿好。
0: 还能在店里买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肉干。
1: 哇，太好了，朋友们。
0: 此外，如果你想看看，
1: 嗯，
0: 大老师说的黄南州这些美景什么样，
1: 嗯，
0: 届时店铺内陈设的这些黄南州的美景图片资料，也能够让您啊一饱眼福，甚至未来
1: 干嘛
0: 你都可以在店里头直接报名到黄南开启美妙的高原旅行。
1: 嘿，这可太融合性了啊。
0: 怎么样，这一家小小拉面店内涵大机密。
1: 当然朋友们，如果你说你我离河东远没关系，像这样的拉面店在咱天津共有72家，
0: 哎，
1: 经营者呢都来自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刚才大耳提过的尖扎县。
0: 尖扎
1: 后续呢，这些店铺逐一的要接受筛选，符合条件的门店呢统一更名为青海拉面，并且呢实施3店合一的改造，也就是说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3位一体，从单一的我们的餐饮店向复合业态来转型。
0: 对，这个拉面里头啊也有学问。这个煎扎人的拉面故事啊，
1: 嗯，
0: 是从1989年开始的。
1: 哦，
0: 当年呢，这个煎扎级的拉面馆，
1: 嗯，
0: 第一次在外地开张。
1: 嗯，走。
0: 很多朋友说青海拉面画龙是。但是青海拉面真正的啊，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到全国各地，
1: 嗯，
0: 你会发现青海拉面已经开始和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不同了，
1: 哦，
0: 人家有自己的特色
1: 哦，
0: 而且人家青海拉面已经有了统一的标识和标志，所以再去吃拉面，
1: 嗯，
0: 看见有青海拉面这4个字的，第一，人家绝对清真，
1: 嗯，
0: 第二，人家是规范化经营，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放心大胆的进去吃，
1: 嗯，
0: 而青海拉面这4个字001号店就在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县。
1: 这是89年，
0: 我们这次对去采访的时候还到尖扎县这个青海拉面的首店001号店
1: 去了，
0: 去了
1: 老店。

0: 儿哈。
1: 对，那个店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培训中心。
0: 哦，
1: 所有煎扎的人，老百姓、
0: 嗯、
1: 想学拉面的手艺、
0: 嗯，
1: 到全国各地开店，
0: 嗯，
1: 都要到这个001号店去参观学习。
0: 明白了。
1: 1989年的时候、
0: 嗯，
1: 是煎扎人开的拉面馆第一家在外地开张。
0: 嗯，
1: 从那以后到今天，
0: 嗯，
1: 这一碗拉面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
0: 嚯！
1: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0: 嗯，
1: 煎扎级的拉面啊。在全国的门店数已经达到了1217家，
0: 嗯，
1: 覆盖了全国128个重点城市，甚至都开到哪儿？
0: 哪儿？
1: 蒙古国，
0: 哦，
1: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0: 哦，走出国门了。
1: 哎，
0: 嗯，
1: 全县呢，他们煎扎县拉面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将近5000人了，
0: 嗯嗯，
1: 去年的营业收入将近3.5亿，
0: 呵，
1: 拉面店的数量位居青海全省的前列，
0: 那够厉害的呀。然而这长期呢各自为政也让这个产业瓶颈呢凸显了。煎扎县拉面协会的会长马文明说，
1: 这你就别给人简称了。
0: 可不呗嘛，这个分散经营，标准不一，品牌零散，大家各干各的，食材采购啊，包括汤料的调配啊，没有统一的规定。
1: 哎
0: 哎，所以市场的拓展就缺乏合力嘛。
1: 2023年的时候啊，青海省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
0: 嗯，
1: 叫做《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那么意见当中明确提出，青海拉面要做自己的独有品牌，
0: 嗯，
1: 而且要推行三店合一。什么叫三店合一？它既是拉面经营店，拉面店你肯定进去是为了吃，
0: 那肯定啊。
1: 其次，特色农牧产品的展销区，
0: 还能买
1: 牦牛肉干、花椒，包括我说的辣椒面、
0: 嗯、
1: 你都能买。
0: 嗯，
1: 还有大美青海的宣传店，
0: 真好。
1: 比如说它是煎扎店，
0: 嗯，
1: 煎扎店它肯定有几样东西，我告诉你，
0: 嗯，
1: 第一，它得有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
0: 哦，
1: 明白了吗？
0: 等于这就是人家景区，重要的景区，是不是？
1: 哎，对。然后呢，它还有煎炸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区，幸福湾什么的、
0: 哦、
1: 就是你在那儿不仅能尝到美食，还能买到青海当地特色农牧产品，
0: 这不挺好吗？
1: 还能感受到青海的这个景色宣传。
0: 嗯，
1: 三店合一，而且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来赋能拉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你瞧瞧，
1: 其实这个对于咱老百姓也是好事。
0: 那当然，
1: 比如说我跟黑蛋都是煎炸鸡人，
0: 嗯，
1: 我们到各地开店、
0: 嗯、
1: 我们俩都到天津，我在河东，他在河西，
0: 嗯，
1: 我就这么干，他就那么干，
0: 嗯，
1: 我这葱花就是细花，他那葱花就是大段，
0: 嗯，
1: 可是你说口感上有区别吗？肯定有。
0: 那肯定、
1: 啊、为什么？葱花你切细花，
0: 嗯，
1: 它暴露在空气当中，它那个
0: 那葱香味它就更浓一些。
1: 不是，
0: 嗯，
1: 不浓啊。
0: 怎么呢？我觉得
1: 它挥发了。你那大段的你浸泡啊。
0: 哦，你说搁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切出来它有时候更、
1: 啊、
0: 更香嘛。
1: 所以说你这两家都是煎炸人，你这吃的口味不一样，
0: 肯定是不一样。
1: 人家就怀疑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谁是真的，
1: 都是真的。所以说这就是说明什么，打造一个、啊、规范化的标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经营。
0: 这倒是。据介绍呢，在这个青海省外地区，顾客呢只要进店吃面，扫码下单特产，店主呢就能获得10%到20%的销售佣金。
1: 这多好！
0: 那就从这个新型的模式上，让拉面店从卖面延伸到了卖特产加卖文旅。
1: 哎，今年啊是咱们天津对口支援青海黄南的第16年啊，15年间呢，金青两地协作不断深化。从早年间的基础设施、资金项目援助，拓展到现在产业、劳务、消费、人才全方位的协同发展。
0: 嗯，
1: 咱们天津呢也不再仅仅限于啊单向的资源支援，而是积极搭建这种产销桥梁，助力黄南和青海的优质特色和特色品牌能够进入天津本地市场，增强当地自我发展、长效增收的内生动力。
0: 太好了！
1: 据我了解
0: 啊，
1: 年底前，咱们这个青海煎扎的拉面协会啊、
0: 嗯、
1: 计划要在咱们天津啊、
0: 嗯、
1: 开百店，现在不72家，年底前要再开百店。
0: 嚯，
1: 到那个时候朋友们进店啊提大老师。
0: 哎呦，又提你了。咱们
1: 提大老师，
0: 这回能多给点吗？
1: 好使不好使我就不知道了。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单位认为举行的

0: 新闻发布会，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这里说的肺癌是原发性的肺癌，就是在肺部自身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原发性肺癌和肺的转移癌不同，肺的转移癌是别的地方的恶性肿瘤通过血液淋巴转移到肺部的，在肺部生长起来的，也叫做继发性肺癌。目前原发性肺癌在我国是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多发生在55到75岁之间，其中一大半是腺癌。不仅仅男性的肺癌发病率高，我国女性肺癌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乳腺癌、宫颈癌，成为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中国女性肺癌患者都不吸烟，不吸烟的比例高达97%。肺癌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认为影响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主要有年龄的因素、家族高发的遗传倾向、肺部的基础疾病、有害的气体粉尘、环境污染。另外，激素水平、免疫状态、心理因素和营养因素也被认为是肺癌的发病因素。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哎呀，
2: 哎呦，
1: 你看看互动平台，
2: 哎呀，
1: 大伙儿都爱在那儿发辣啊，辣面啊，
2: 就敢放口。
1: 哎，那个谁，树萍姐说，大老师，您今天说都好吃的，听着我都想去尝尝，想吃。姐姐，去啊，天津站啊，去啊，
2: 去，咱门口这72家呢。
1: 啊，我今天跟你们各位啊，这个分享一个我的想法和计划。我回来，我跟那边联系联系。我回来，我组织新闻二人转听友，哎，去青海拉面啊，咱去一块吃拉面去。
2: 那不仅吃拉面，那还得把好多吃的好好看的地儿都得去了。
1: 对呀，啊，到那儿你就站在那个坎布拉地质公园那个灯箱前，你就拍照，对吧？
2: 对，
1: 我给你取的紧一点，照的那个像一点，你就回来你就说你去过了。
2: 是，哎哎哎。我们凭嘛到那儿？我们还不能去公园，我们还得在灯像那儿照。
1: 那就组团吧，到时候组团吧。啊，
2: 是，
1: 哎，这个小梦说啊，化龙牛肉面、兰州拉面、五区我都吃过，
2: 哦，他爱吃，
1: 但我倾向于大港五区。
2: 嗯，
1: 因为配上榨菜特别好，
2: 嗯，
1: 但是呢汤他觉得有点咸。
2: 嗯
1: 啊，桃罐头说，老大大大老师回来了，
2: 泡泡糖是吗？
1: 大大老师，
2: 嗯，
1: 叫大干嘛？在陕西那边，这是爹的意思。这孩子，你
2: 走走走走，我妹妹干嘛？你这真是，
1: 老爷听见了，老爷不高兴了。啊，小翠儿，
2: 他说美龄和大港五区吃过，再有就是清汤牛肉面了。
1: 其实啊，你到了西北，你会发现大多数都是清汤，
2: 嗯，
1: 基本就是清汤。
2: 对
1: 啊，蓝青，
2: 蓝青大哥跟你一样都爱吃五区的。
1: 嗯嗯，笑看人生，笑姐说本喜路有北路，北路我也吃过，
2: 嗯，
1: 北路我也吃过。
2: 他红湖里也有店。
1: 嗯
2: 嗯。
1: 大轩轩
2: 他说，我爱吃拉面，我也爱吃烩面，这个原理上都是一样的，这什么
1: 刷刷刷
2: 抻啊抻。
1: 嗯，你要到青海啊，你能吃的特别多，有面片儿，是吧，有面片儿，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丁丁，然后呢还有炮仗，都有。
2: 炮仗是吗？
1: 炮仗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宽条的面，咱说的皮带，比皮带稍窄一点，
2: 哦，嗯，
1: 它给你抻成一股劲一股劲的。
2: 哦，短的。
1: 短的叫炮仗，
2: 嗯，
1: 为什么叫炮仗呢？那师傅说是他们小的时候放那个炮，
2: 嗯，
1: 炸完以后的皮，
2: 就跟这这么大。
1: 哎，一卷炮皮，后来一点点
2: 叫
1: 炮仗。
2: 哦，
1: 炮
2: 仗，炮
1: 仗面，
2: 哦，
1: 丁丁炒面。啊，然后呢还有抻面，
2: 抻面，
1: 再是牛肉面、
2: 嗯、
1: 辣面、
2: 嗯、
1: 都有、
2: 嗯、
1: 哎呦，
2: 那就是面
1: 碳水盛宴。
2: 哎呦，好，
1: 这个魏大哥给我们发来了截图啊，
2: 嗯，
1: 截止到11:16，墨西哥队仍然2-0领先，是厄瓜多尔哈。
2: 嗯嗯，
1: 哎呀，确实这队名也不好听，
2: 怎么呢？
1: 饿了。
2: 饿了
1: 得多进球啊。
2: 大伙也
1: 饿
2: 了呀。
1: 啊，哎，欢迎几位朋友啊！这个沙皮猴说啊，昨天啊下午突然的这场雨，把咱们新闻二人转节目组和广大家人粉丝的关系拉近了一步。
2: 嗯，
1: 他说感谢静静姐

0: 在群里头关心我们的听友，
1: 嗯，
0: 广大听友家人们也都及时发布哪哪有积水，提醒没到家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
1: 多温暖呀，
0: 真好，都是正能量啊，都是正能量、啊、
1: 处处感受温暖、
0: 啊、傻皮猴说我能提辣面馆的名吗？提吧，人家那么火还用着我们给做广告是吧啊。其实啊，为什么说大伙儿可以去尝尝拉面？
1: 嗯，
0: 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啊，
1: 对面食挺好的。
0: 哎，
1: 对吧？
0: 但是这个呢，我再跟您分享一个小知识点：你要去吃青海拉面啊、
1: 嗯，
0: 你要去当地，
1: 嗯，
0: 你可以点毛细。
1: 为嘛呢？
0: 因为海拔高，它水达不到咱们这边160的沸点、
1: 哦，所以这个吃
0: 别点二细、三细和皮带，因为你会嚼不动。
1: 哦。就偏硬，可能
0: 对、
1: 啊、
0: 它水达不到，
1: 嗯，
0: 就点毛细。
1: 那您就哎，
0: 但是呢，咱们拉鞋的专家呢，
1: 拉鞋、嗯，
0: 拉面协会，
1: 哎呀，拉鞋行，你说吧，专家说嘛吧，专家说嘛？
0: 这个专家当时一边拉一边跟我说呀，
1: 别，人专家那会儿没，
0: 专家展示展示
1: 展示，你就展示，别拉，你知道吗？
0: 拉面专家可不，他不在拉面吗？那都是抻面，那是拉面吗？
1: 那你拉面把面带上，
0: 你呀、啊、狗带鸡的净整洋声
1: 拉，哎呀我的天哪，你说
0: 你跑这儿咬文嚼字来了
1: 好快说，
0: 人家拉鞋的专家就说到了你们天津这种东部地区
1: 啊，
0: 你们这水的沸点就容易很容易100度，尽量他说我不推荐你们点毛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为嘛呢？
0: 水太水一直在咕嘟，
1: 嗯，
0: 它那面就容易软。刚才就像静姐，我出去问静姐，静姐说有的那个面你水一烫了，毛细就容易像软汤那个
1: 就不好吃了，
0: 软乎鸡脑那挂面似的、
1: 嗯。
0: 我推荐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我也品尝了一下，我觉得啊，到咱们这边二细就行。
1: 啊，二细，
0: 二细就行。
1: 嗯，
0: 当然看个人口感啊。
1: 你要乐意吃宽一点，你就
0: 二细、三细都可以、
1: 嗯。
0: 毛细的话，如果水特别烫，他说面的口感会稍微差一点。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来点他的辣椒油。
1: 哎呦，
0: 哎呦，太香了，朋友们，绝了！
1: 关键是、
0: 哎、
1: 真的，你这甭管是二细、三细还是几细呀，你这牙不行，你这太吃的太硬邦邦，没戏，你就没戏了。
0: 哎，朋友们。听我的，现在拿出手机，咱的口服就有戏。这个中诺口腔医院的年终普惠节、
1: 嗯、
0: 现在在天津已经是口口相传，
1: 是我们前日说了，
0: 现在到中诺口腔、
1: 嗯、
0: 种牙看牙、
1: 嗯、
0: 错过您一准拍大腿，
1: 拍大腿
0: 还得再等上整整一年，
1: 那都有嘛福利，人不还之前那几个吗，
0: 升天了，
1: 你呀、啊、
0: 你
1: 不是
0: 省级了，
1: 省哦，吓我一跳，你说说、
0: 啊、
1: 给人家说，
0: 现在啊中诺口腔、
1: 嗯、
0: 实实在在的给您福利，不玩虚的，
1: 那和之前都是虚的，
0: 走，
1: 不是你刚才你说的嘛，你说
0: 我说嘛了，
1: 你说现在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不玩虚的，
0: 对呀、啊、现在不虚，以前也不虚啊，
1: 那以前不虚，
0: 这个我们从七月开始，我们的年终盛典不但延续，更给您放出重磅福利，
1: 等等等，
0: 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元，
1: 德国种植体呢，
0: 德国不是被淘汰了吗，
1: 那韩国不也早走了吗，已经，
0: 你怎么哪那么多事儿呢，
1: 韩国先走的，
0: 韩国先走，他韩国的便宜啊，韩国便宜，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元。
1: 嗯，
0: 那天我们说青少年夏季暑期口腔正畸，
1: 嗯，
0: 15000起。
1: 对，
0: 朕有老年人咨询，
1: 嗯，
0: 我能不能也有个套餐价？所以中诺口腔本次放出年终盛典的重磅福利，
1: 什么？
0: 半口种植牙，
1: 半口，
0: 啊、人一共是64。
1: 走，喝麻了是吗？
0: 多少颗牙？
1: 32。
0: 32，对，半口种植牙。15000块钱起，
1: 哎呦，15000是吗？
0: 对，起
1: 啊、哦，起、
0: 嗯，啊，起，连起。
1: 哎，不是什么低等的那个品种。
0: 对，肯定有人会问，
1: 啊、
0: 15000半口这么便宜、
1: 啊，
0: 你别是低等品吧？中诺口腔委托新闻二人转节目郑重承诺，
1: 承诺
0: 本次年终普惠盛典活动，
1: 嗯，
0: 全都采用的是正品进口种植体，统一批量采购。全程产品溯源，
1: 太好了，
0: 中诺口腔，
1: 嗯，
0: 拒绝那些减配低价的种植。

0: 直牙，
1: 真好，
0: 货真价实，中叟无欺。
1: 哎，等会儿，
0: 你我念一个广告，你打断我六七次，
1: 不是，那么就
0: 这个玩意儿就最怕就打断，
1: 别别别，那这什么？请哎，冒昧的问一下，中叟是什么？
0: 就是。中就是我，叟就是您，
1: 我还是比你辈分要大一点。
0: 儿童种牙的不多，现在种牙的不都是中年人、老年人吗？那还不叫中叟？
1: 哦，这么个中叟。
0: 对呀、
1: 啊，
0: 你说童叟，儿童种牙不多，咱得严谨。
1: 哎，我呀，真的，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呀，
0: 那是、
1: 啊，哎呦，
0: 自己孩子嘛。
1: 是我们家这辈儿行三
0: 的，走走
1: 啊！
0: 中诺口腔，您种的放心，用的安心，而且我们中诺口腔承诺所有的诊疗项目支持您各位全市，您爱上哪儿比价上哪儿比价，不怕。不管您是补牙、镶牙、拔牙、正畸还是种牙，在咱们中诺口腔的年终盛典，全都有减免，
1: 太好了，
0: 千万不要错过。
1: 千万不要错过，记好，先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您得先说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啊，
0: 对，
1: 我们才有刚才所有说的这些年终特惠的活动。
0: 哎，
1: 我们这个地点呢是在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天津地区就这一家。
0: 种植牙，您就记准咱金门老品牌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哟，他们今天也卖饼干，哦，爱听今天二号好物是饼干。
1: 对，
0: 这个有朋友可能看视频了哈，我们在西宁参加这个坎布拉之约青青黄河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的启动仪式。
1: 嗯，
0: 现场呢有来自青海各地以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这个特色文旅产品的展销，
1: 那不挺好吗？
0: 我呀，就是尝了一下这个青客饼干。
1: 哎呦，你这到那儿去，你这嘴是没闲着呀？
0: 免费品尝嘛，我才敢尝啊！
1: 那
0: 免费品尝啊，是吧？
1: 是。
0: 我回来了，我不得跟你分享，叫什么味儿吗？我出去一趟，
1: 带个兜去。
0: 我出去一趟回来了，我不告诉你这是嘛味儿，那是嘛味儿，咱俩这关系怎么处？
1: 你行，那黄大人让我在那知道嘛味儿了，我也没尝尝。
0: 这个青客饼干啊，没什么甜味儿。特别的啊，自带一种就是我说不出来青客的那种倾向，
1: 真
0: 好。但是呢，我看了这个，反正我是敢吃，就我健身嘛，我感觉热量比较低。
1: 看着那配料表不错，
0: 很干净啊、
1: 嗯嗯。好，
0: 我们今天呢，这个爱听给大家带来的二号好物，就是之前大家非常喜爱的高钙黄瓜籽粉的饼干。
1: 这个呀，之前大伙儿都买完了，买完估计算下来，现在基本上也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大伙儿也都差不多了。
1: 什么叫大伙儿都差不多了？
0: 大伙儿的库存差不多了。
1: 哎，大伙儿吃的这饼干库存差不多了，哎、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拿出来这个福利，让大伙儿咱们就把库存续上。
0: 黑丹老师也买了，
1: 我买了好吃。
0: 我当时不在节目里说嘛、我说过去我们东北农村、是吧？谁家牲口要是受骨伤了，马上就吃点这个。黑丹老师一听，马上就
1: 哎。对，把那牲口是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牲口是牲口，你是你。
1: 哎，对，我跟牲口没关系。
0: 对，你不能给我们做贡献。
1: 走。
0: 啊，这个黄瓜籽粉盖的这个饼干啊、说实话，黑丹老师，我记得你、炫炫、
1: 红姐、
0: 红姐都买了，好多朋友都买了。
1: 我桃妹妹，
0: 桃妹
1: 妹
0: 也
1: 买
0: 了。
1: 我妹妹肯定是我妹妹在这方面肯定是拿下。
0: 对，就能说出你妹妹除了这仨字再也没有别的优点了。确实这款饼干不错啊。
1: 是。
0: 说说价格吧。
1: 对，是这样啊，平时这一盒呢40多块钱。一组呢4盒，原价就得是160块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就打6折，99块钱到手是4大盒。
0: 4盒99。
1: 对，而且听好了啊，只要在咱们节目时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的加送您3盒同款的饼干，也就是说我们得99，到手是整7盒。
0: 多少？
1: 99块钱到手是7盒。7盒，一盒里头16小包，你算去吧。嘿，哎呦，
0: 112
1: 砸了，
0: 112块，一天一块就是将近，
1: 不是110，也不是，敢说一盒里头它等于是每包还2块，
0: 再乘以2，一盒那就是16×2，32×7，27×1，220，是224，你要一天吃2块，能吃120多天。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好吃。
1: 你不用，对，你不，这个里头能看到清晰可见的，能有那个黄瓜籽儿。
0: 你买了是吧？
1: 对，它是有那个黄瓜籽儿在上面的，所以你吃的还特别香。
0: 扎嘴吗？
1: 不扎嘴。
0: 哦，还挺好的。
1: 挺好，非常好。不大，也不太甜，也没有嘛油，而且呢还特别香，因为它里头有那黄瓜籽儿。
0: 哦，这个
1: 特别好，小朋友也可以吃，老人也可以吃啊。
0: 这个我们的饼干啊，每100克含钙786毫克，你算吧，比那个熬骨汤下皮儿都强。
1: 就是你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吃
0: 啊、
1: 哦。
0: 我是相信什么呢？因为黑蛋老师一直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非常严格，
1: 这个
0: 确
1: 实,、
0: 啊、
1: 确
0: 实特别
1: 我觉得特别适合。
0: 这么说吧，这现在电台里边啊，像他这个岁数的52的啊，没有像他保持这么好。真的，你一看，这哪像52，这像51岁半。
1: 怎么努了半天，一直就差半年。
0: 哎呀，那好悬了，那也。
1: 好嘛。
0: 然后呢，平时呢，想爱吃点甜的叔叔阿姨、
1: 啊，
0: 你要是血糖偏高，小糖人儿，这款您放心吃，既能解馋，又不危险，还能够没有负担。
1: 对，
0: 黑蛋老师推荐的女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吃。
1: 哎，孩子也可以吃啊。
0: 对，
1: 赶紧打电话。
0: 99块钱。到手4盒，现在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或者下午重播时段，您现在听到了也可以打电话。
1: 打电话，
0: 99块钱买4盒，我们赠你3盒，到手一共7盒。我的天，那其实要比上回便宜，
1: 非常合适，赶紧打电话吧。
0: 就卖到明天是吧？
1: 就卖到明天，对，就卖到明天。
0: 400-999-0139。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1: 哎、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聊，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京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

0: 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知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水沽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一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尺。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是大。近日，双岗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一

0: 国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开展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1: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十分之一。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2: 多少米？5米6。
3: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1: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1: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几乎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 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

0: 一米粮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1: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给燃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陨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

0: 为了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我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卫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增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条件，为唐宁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家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1: 其实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抗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是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水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

0: 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

0: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但是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干细胞越来越少，为什么？为啥你岁数大了，年轻人那骨头那里头那骨髓是红的，它生血造血多。等你岁数大了，老年人那骨髓油那骨髓是黄的，啊，那黄的它造血就少了。再一个，我说一个事儿，老哥哥们，你们记住，为啥？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精是白的，你老了之后你精是黄的，想过没有是怎么回事？这是慧心用最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那精不就是骨髓生成的吗？精都是白的，证明你年轻，你骨髓多，它造血多，你骨髓也是红的。老了精是黄的，还少，还干，特别粘稠，还少。为什么？你骨髓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生干细胞就少了。你80岁，你那骨髓不也80岁吗？老化里头都少了，而且他生干细胞少啊。所以你80岁，那就80岁的心脏；你90岁，你那胃不也90岁吗？你心脏不也90岁吗？他老了，心脏还是这个心脏。这当中有一个事儿。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我上医院检查了，人家说说你这老太太呀，这心脏挺好呢，啥事儿没有，里头啥都没长啊，你这心脏挺好，你这肾脏挺好，啥事儿没有，是挺好，没坏。我就问你，他老没老？你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能长60岁人的心脏吗？不能吧。你80他就80，你83你心脏就83，你肾也83，你胰腺也83，你啥都跟你年龄是一样的。你老了他也老了，老了你说那细胞少不少？我们身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这是现代科学，人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他老化了，干活的细胞少了，所以说你像这个老姐姐张喜香，心脏不疼了，胳膊腿有劲儿了，这是吃寿星补汁清淤堵得的。那么寿星补汁清淤堵，它不光清心脏的，它是全身的淤堵它都清，它不光是清除心脏的淤堵啊，你有腰间盘突出，你有尿频，你肾虚，这里的淤堵，寿星补汁都。

是年轻，没有病的心脏。当心脏有病了，冠心病、心梗、心绞痛，年头多了，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你岁数大了，你干细胞少了，死的多，生成的少。今天犯病死100，明天犯病死100，没有新的来替补，只有死的，干活的越来越少，还有老化的呢，还有缺胳膊少腿的呢，有抬不动腿的呢，哎，所以在演练的时候，有抬腿的，哎，有抬不动的，有能端枪的，还有举不动的，这就导致心脏通啪通啪跳的没劲儿，早搏房颤。那心衰不就是心肌细胞坏死吗？干活的少了。啊，脑细胞长啥样？对了，脑细胞带小天线的。就像咱们看那大屁股电视机，上边放个两根天线。你看西游记的时候，上边有雪花，说电视有雪花了，你就动动那小天线，它能接收到信号了，你是不是那雪花没了？一看孙悟空啊，三界芭蕉扇啊，过火焰山的时候，你看得清晰，因为那天线好使，能接收到信号。同样道理，我们的脑细胞就是带小天线的，它就长那样，接收信号。哎，你大脑思维，我要上厕所，你就去了；我要吃饭，你就拿筷子端饭碗。因为脑细胞那小天线都支棱着，这是你年轻，你要得完枪梗，你要得完脑萎缩，你要得完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死，咋的了？脑细胞缺血缺氧，它又死的呀，小天线耷拉下来了。原来1000个脑细胞，现在有脑天线耷拉100。还有趴那儿不动的，哎，干活的又少了，他接收不了信号，还没完全都坏死，你咋样了？走道腿沉，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这就是脑细胞受损。因为干细胞少了，它生成新的细胞也少，它供应不上，坏死的多，新的供应不上，所以脑血管疾病、脑梗、脑血栓，时间长了，他就脑袋不好使，记忆力就减退。那么肾脏细胞长啥样呢？注意啊，肾脏细胞就像我们那个脏子、塞子，知道吧？过去农村那个塞子带眼儿的啊。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你肾脏健康，这小塞子眼儿啊很小很小，肾脏组过滤的呀，哎，把尿啊不好的垃圾呀、啊、都过滤出来，所以肾脏一过滤，我们哗哗一排尿，好的东西，什么蛋白质啊、肌酐呐、哎、血细胞啊都流起来。但是你现在肾脏出问题了，肾脏的细胞那个塞子网，你岁数大了，你肾功能下降，你干细胞少。肾脏细胞那塞子网啊，它也大了，就那小窟窿眼儿，它大了。大了什么表现呢？你有尿憋不住，有一点尿就想尿，尿完还有，而且把那好东西都露出来了，露出来蛋白尿，你那里边就一个加号、俩加号、仨加号，露出来了，肌酐、尿素氮都露出来了。所以老年人得前列腺增生，不管老头老太太尿频憋不住尿，你都伴有个症状叫啥？没有劲儿。这就是肾脏干活的细胞少了，把好东西都露出来。你说肾脏细胞谁生成的？我们全身的细胞，肝、心、脾、肺、肾，这细胞谁生成的？对喽，干细胞生成。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啥细胞都它生成的。所以这就是为啥咱们张喜香老大姐，她做完跪肘法，她说我明显的感觉腰疼好。

0: 尿频好了，问我是吃寿星补汁好的还是做贵州法好的。我明确告诉他，我说老姐姐，寿星补汁有功劳，治好了你的心绞痛，治好了你浑身没劲儿，脑袋迷糊啊，腰腿疼，他治不治？治啊，他是清淤堵的，淤堵清除了，不堵了，这条道路通了。但是你没有干细胞啊，你没有干活的呀，是道路通了，不堵了。你这块没有能量啊，没有干活的，是不是还不行？哎，所以一配合做贵州法，你看一刺激骨髓，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这叫体外干细胞疗法，它就能让我们干细胞多，干细胞一多生成肾细胞，哎，腰不疼了，尿有劲儿了，生成心脏细胞，哎，心脏跳得更有劲儿了，生成胃黏膜细胞，把胃溃疡给它长好了。所以老姐姐说，我吃饭不疼了，也不胀了，这是咋回事？我说寿星补汁清淤堵，哎，然后做贵州法，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把你胃黏膜受损的细胞给它修好了啊。这是我们做贵州疗法，它叫体外干细胞疗法啊。当然了，你看病重的，在大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是我们国家一线城市，大的三甲医院给老年人治慢性病，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是清淤堵生干细胞。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啊，淤堵一清除，不堵了，它通了，干细胞多了，把你受损的有病的这些脏器都给它修好，让它能干活，让它年轻，你说你这病好没好啊？就像骑那大二八自行车子啊，车链子折了换成好的啊，哪块不上不叫油了给它叫叫油，首先让它通畅，通畅之后呢，该换新的换新的，是不是就骑着松快了？所以记住，治疗老年人慢性病啊，在咱们目前大的三甲医院，一个非常现在非常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清淤堵生干细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寿星补汁儿的可要好好吃啊，要珍惜，然后一定做好贵州法，它刺激你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那我们身体可就年轻化了，年轻化不就少得病，不得病，不犯病吗？啊，贵州法疗法图谱，争取明天就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点就听节目啊。好，我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贵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贵走法完全学会。学不会的朋友也别担心，慧心老师想大家之所想，专门给大伙儿印制了一批贵走法的图谱，明天开始发放，保证大家不会做错。明早八点，大家准时报名领取。领取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快，排三我能风雨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

0: 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说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雪白满书童，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学不会的朋友也别担心，慧心老师想大家之所想，专门给大伙儿印制了一批跪走法的图谱，明天开始发放，保证大家不会做错。明早八点，大家准时报名领取。领取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津南区的王书成王先生，你好，欢迎您。
3: 你好，老师好，老师辛苦了。
4: 哎、大哥哥好，叫啥名啊？
3: 我是这个天津市津南区的，我叫王书成，今年86岁。
4: 哎，老哥哥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3: 老师啊，我。你天天讲课讲这个跪走法，这个我做的不到位啊，是不是给个图谱啊？
4: 哦，哈哈，那跪走法你自己在家做多长时间啦？
3: 多长不没多长时间，我这个有4-5天吧。
4: 做完有啥感觉呀？
3: 做完轻松啊。
4: 哎，那咱要接着做。关于呀、这个疗法呢，我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呢。准备印一个跪走法的图谱，就像以前给你们发那个古法百脉疏通法的图谱一样，回去照着图做就更好了啊。
3: 嗯，对对对。
4: 哎，慧心正在给大家办这个事儿呢啊。
3: 哦，好，谢谢谢谢老师。
4: 不客气了，哥哥。那跟我通一次话呀，不容易。
3: 病情吧。
4: 说说你的病情。
3: 啊，我是23年呢10月份心梗的。
4: 嗯，心梗当时你做造影了？
3: 做造影啊，做造影支架支不了。
4: 那堵那个位置比较特殊。
3: 弯曲呀、啊，还是？
4: 那就是堵那个位置吧，比较特殊，它在一个弯弯角角，没法做支架是吗？
3: 对对对，就那意思。
4: 那最终你没做支架是吗？
3: 没做支架，
4: 那现在吃啥药呢？
3: 现在不是老住院吗？一个来月40-50天，俩来月。就去年是半年，到7月份顶一月份没住院，他老犯病啊，一犯病就在下半夜，一觉来坐2-3点钟，犯病，睡觉就觉个胃口疼，叫胃口疼醒了，
4: 嗯。
3: 胃骨疼就是越疼越厉害，就是喘了，上不来气了。
4: 嗯，
3: 就是赶紧打120上医院。
4: 嗯，
3: 嗯，
4: 那不是胃疼，那就是心绞痛。
3: 啊，是啊。
4: 嗯，在心口窝那个位置，有的人以为是胃疼，其实他不是。
3: 对对。
4: 啊，这个时候你注意，如果说心口窝这疼，你含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它就不咋疼了，这个就是心绞痛。大家注意，胃疼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一点事儿不解决的。那你心绞痛，它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3: 疼一趟就得大概得20来分钟吧，20来分钟到医院了，该输送液就好了，就不怎么疼了、
4: 哎。这就是心绞痛。
3: 哦。
4: 哎，就是心脏血管拧麻花劲儿了。
3: 他
4: 一拧劲儿，你疼，那你记住，他疼一次，心肌细胞就受损一次。你犯一次病，你就感觉你身体特别的虚啊，就没劲儿。
3: 对。
4: 啊。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冠心病。 中医呢叫胸痹，啊，西医呢就叫心梗，咱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说大白话就心血管堵了。
3: 嗯，
4: 咋堵的？跟这么几个脏器有关啊。一个老哥哥，你大便啥样？
3: 大便上正常，一天一次，也不干燥。
4: 啊，小便呢？
3: 小便也算正常吧，夜间两次。
4: 血压高吗？
3: 血压原来高，现在近二三年不高了，老是130多，140，低压70多。
4: 你吃降压药了吗？
3: 我不吃。
4: 不吃降压药，现在血压还挺平稳。现在主要是心梗、心绞痛。你平常手脚凉热？
3: 凉。
4: 怕冷的时候多？
3: 搁这个胳膊一下，小腿老是脚凉飕飕。
4: 哎，手脚冰凉，怕冷，大哥呀，你现在找个小镜子，你张嘴照照你的舌头。
3: 嗯。
4: 舌头呢，舌苔发白。
3: 对对。
4: 舌头下边，你把舌头翻过来，你看舌头下边那血管，那两条血管是黑的。
3: 嗯，有点青。
4: 好了啊，再一个，你看看你舌头根子，就是舌头根儿的那个舌苔，是不是挺厚发白？
3: 对。
4: 哎，好了啊，这个叫寒凝血瘀，寒凝血瘀，太冷了，身体里太凉了，咱们都知道。这个天冷了，零下了，那水才会冻成冰，是不？
3: 嗯。
4: 那我们心脏这个血哗哗来回流淌，它怎么就堵了呢？因为你肾阳不足。
3: 嗯、
4: 大哥呀、啊，你摸你后腰，你现在摸你后腰眼子那个位置，它是凉的。
3: 嗯。
4: 你再摸摸你。
3: 还有堵气儿，堵气儿
4: 也冷。哎，后腰冰凉，然后转过来，你看你肚脐儿、小肚子那儿下边那儿都是凉的。
3: 对。
4: 哦，冰凉。乃至于咱们的裤裆啊、阴囊、睾丸都是冰凉的，
3: 嗯，
4: 哎，所以这就是肾阳不足，不鼓动心阳。
3: 我的老师啊，我这个一个肾、
4: 嗯，
3: 我左肾摘走了，左肾囊肿2016年摘走的。
4: 所以我看出来，就是你的病在肾上啊。
3: 嗯嗯。
4: 肾阳不足，人家俩肾，左为肾，右为命门。
3: 嗯，
4: 左边这装的是肾精、
3: 嗯、
4: 右边装的是肾阳啊、
3: 哦、
4: 右边命门之火、
3: 哦、
4: 你火亏呀、啊、阳气不足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嗯、
4: 所以这个心脏病啥时候重？夏天还好点，冬天加重。
3: 嗯，对，
4: 头半夜好点，后半夜犯病。
3: 对，都在后半夜犯病。
4: 嗯，因为头半夜属阴，后半夜属阳，你阳气不足，它跳不动了，它就堵，它就疼。而且这个疼呢，正是心绞痛，在正心口窝这儿。
3: 对，
4: 你感觉是胃疼，它不是胃疼，它就是心绞痛、
3: 嗯、
4: 其实正常疼从心口窝这儿再往上一点，到胸骨下2/3这儿疼，就胸骨、
3: 嗯嗯、
4: 疼就到胸骨这儿了，是不是？
3: 嗯，对。
4: 哎，这就心绞痛。这个老哥哥疼一次、
3: 嗯，
4: 心肌细胞死一批，你想他缺血是不是就饿死一批心肌细胞？
3: 嗯，
4: 今天又缺血又疼，心肌细胞，比方说原来有10000个、
3: 嗯、
4: 今天犯病死200、
3: 嗯、
4: 明天犯病又死100、
3: 嗯、
4: 那干活的细胞少了，所以你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症状、
3: 嗯、
4: 就是没劲儿、
3: 嗯、对对，
4: 两条腿
3: 没
4: 劲儿，
3: 没劲。嗯，
4: 总感觉累挺慌，所以这个治疗啊，怎么治？大哥、
3: 嗯、
4: 老哥哥，
3: 哎，
4: 还有哪些情况？
3: 他做梦啊。
4: 那能不做吗？
3: 夜间只睡着就做梦，不是这个累醒了，就是吓醒的。
4: 哎，
3: 他这个醒了就总脑袋也发胀，也难受，就胃口也难受。
4: 哎，
3: 你管好一个时间缓过来。
4: 嗯，这个不奇怪、
3: 嗯、
4: 因为你肾阳不足、
3: 嗯、
4: 肾气不足，时间长了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睡觉呢睡不踏实，你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怕动静。
3: 对对对，
4: 说这老头八十多了，怕啥的呀？他怕动静，他胆小。
3: 对，
4: 哎，就这个症状，
3: 吓一跳，
4: 是不是啊？
3: 是。
4: 哎，所以这个病啊，几条腿走道，一清淤堵，血管堵了才得心梗。清淤堵最好的是寿星补脂、石头当归。
3: 嗯。
4: 哎，然后呢，你做跪肘法，它是刺激骨髓生干细胞。
3: 嗯。
4: 跪肘法呢，这个图谱我正在左手给你们做啊，然后就开始给大伙发。你就像小孩一样，你就爬。
3: 嗯哼。
4: 爬完之后觉得心脏舒不舒服？
3: 舒服啊。
4: 哎，那接着做呀，他不花钱呢。
3: 是吧？这个动作还成累了，就走一个，做五分钟都出汗了，做十分钟，这胳膊都发酸，腿发酸。
4: 哎，做完之后你睡觉能强多了。
3: 哎，
4: 我正在给你们做图谱，然后呢，你做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干细胞一多了，心脏干活的细胞多了，咱这病就好起来了。我说句实话，这个岁数呢，咱能维持着，让他别心衰，让这心脏再跳十年，咱们稳当的不遭罪就行了。
3: 对对对对，
4: 要说治的跟好人似的。把八十岁老头治回五十岁了，那是骗人的。你为啥听我讲座？你愿意听？因为我说实话。
3: 对对对。
4: 所以咱们就让你呢。
3: 你这讲课给别的那个什么教授呢，那都不一样。那个教授们光骗大伙的钱呢，说的甚好，天花流转，实际啊，他吃的药嘛事也不管。
4: 听着高端大气，也够档次啊。
3: 嗯，哎，大家都实打实的，比老百姓都听得进去。
4: 哎，那就好，老哥哥，你先做疗法啊、
3: 嗯，
4: 做疗法、
3: 哎、
4: 累点呢，你也做，对你这个身体有好处。
3: 哎、
4: 然后呢，我把图谱给你们做好，
3: 哎、
4: 等有机会呀、啊，我给你们争取点口服的干细胞技术，你吃那就会更好了。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4: 现在先坐着吧，咱们就维持着。要八十六，咱们活九十六，不遭罪，就挺好，让你不难受啊。岁数大了，不愿意上医院折腾，咱在家自己调一调，能不遭罪，我能给你调成这个程度啊。
3: 好，好了，
4: 哎，
3: 好
4: 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不客气，
3: 再见吧，
4: 再见，
3: 哎、
4: 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肘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如果担心学不会，大伙儿也不用着急，慧馨老师已经给大家印制了一批跪肘法的图谱，大伙儿可以照着图谱做，一学就会。明早八点大家准时报名领取，领取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6: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 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5: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6: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5: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昨天傍晚的那场雨下的是够大够急的啊。
2: 这个雨势应该说来的再猛烈一些吧，
1: 还盼着呢啊。今天呢是阴转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啊，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那么在这儿呢，特别要提醒各位听众老师们啊，我们也是享受了许久这个东北冷窝给我们带来的凉爽天气。
2: 对，
1: 这个已经进入到7月份了，
2: 嗯，
1: 我们也将迎来高温天气，
2: 酷暑难耐呀。
1: 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从明天开始，本市呢将会开启连续3天的升温不发啊。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那么这个升温的趋势呢将会持续到本周六。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预计本周六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至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明天是25摄氏度啊，预计周六的时候最低气温也将升至27摄氏度。这轮升温天气预计在周六和周一将会短暂的告一段落，不过在下周二的时候，本市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攀升至37摄氏度上下。
2: 哎呀，一想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不过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已经说了哈，今年的这个暑热的时间应该是相对比较短的，所以咱们还是应该觉得，你看这两今儿挺凉快，昨儿也挺凉快，珍惜啊，珍惜啊，珍惜的眼前的时光。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28.7摄氏度，相对湿度64%，西南风微风。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咱们节目呢将会从科技自立自强的角度回顾来时路，解析，包括天津啊，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业基地到新质生产力领跑者的历史跃迁。我觉得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啊。你看，其实包括咱们80后小时候啊，这个老师一问以后想干什么呀，这那阵儿的比例其实要比现在更高，就是大家呢可能对于职业的理解啊，这是比较窄化，不像现在对于职业了解的如此的这个全面跟深刻，
2: 还有那么多专业的机构去给你出谋划策。你说以前咱那时候哪有啊，是吧？
1: 所以在咱小时候那阵儿啊，可能那阵儿老师一问以后想干什么呀，全班基本上都举手啊，我想当科学家，科学家。
2: 老师也是，
1: 我就是科学家，我七小，
2: 对，
1: 我科学家梦七小我就买
2: 就有了，埋下了，
1: 一直萌发，
2: 所以现在变成二手的了。
1: 哎，正奔一手科学家啊。
2: 嗯，
1: 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啊，就是您最敬佩的
2: 科学
1: 家或科技工作者，
2: 哎，
1: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位？
2: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也说。就是科技的发展啊，其实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变。
2: 嗯，
1: 你想作为咱小时候啊，家里的家装个这座机，那都是一个大事儿。
2: 对，
1: 那，啊，再到有了这个黑白的电视，彩电， 录像机、游戏机、VCD、DVD，
2: 嗯，
1: 是吧？大背头，啊，再到如今的这个手机，这个 AI。
2: 对
1: 啊，还有什么这个
2: 各种智能的呢，什么芯片呀、脑机接口啊之类的，是吧？
1: 这包括你就是 VR 眼镜，
2: 嗯，
1: 很多人的这家里可能都有，再到这个无人机等等啊。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就是您家中，哎，就是对于您本身来说觉得最为重要的科技产品是哪个啊，咱好好说，不许跟我说手电筒啊。他家里还有家用电器呢，
2: 嗯，对，那都是老几样了呢，电风扇是吧？接下来咱来说说什么呢？这个果切的事儿，这个果切啊，就是把水果给您削好皮儿，去核，切成小块小块的，放一个塑料盒里。你看，我们要去什么这个超市啊，是吧？尤其一些这个高档一点的超市，人就给你切好了，而且摆盘儿，看着也特别好看，五颜六色的，给你配个小勺、小叉子，你直接就吃了。那很多地方都有果切出售，受到了大家的追捧，挺方便啊。咱在外边想吃水果的时候，自个儿削、自个儿切，你说肯定不方便，果切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便利。但是呢，关于果切的一些卫生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朋友的担忧。比方说尤其一些小的这个果蔬店也有，你看我们家门口它不是那个大超市啊，就小的生鲜超市，它有时就弄这个果切。有一次我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在买外卖的时候，我买西瓜嘛，然后呢它显示买西瓜，然后你买多少钱还能凑单嘛，后来就我一看，就那凑点果切吧。然后等一上来我就给老板打电话，就特别熟嘛，我说你给我这果切这西瓜都有点发馊了啊，我说你这什么时候？后来老板说，哎呀，是吗？说那个下次我注意。没事没事，你下次来，下次来，你那个我给你重新换一盒，我给你弄两盒。当然这个跟老板比较熟哈，但是你说要不熟的，你包括他那个刀洗没洗干净，反正我要有时候去他那个水果店，盯着他，我要半个那个西瓜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把那个刀给我冲一下，就切瓜的刀，
1: 哎，这当面得看好了，
2: 别看好了，
1: 啊，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在有些人的印象当中，我跟你说，这水果要是特别好特别鲜亮的情况之下，它不会给你主动的做果切，
2: 对，还有榨汁儿，
1: 这个肉要是特别新鲜的话，它一般不会主动给你做成馅儿，
2: 对，
1: 有这么一个认知吧，嗯，
2: 对。所以今儿咱就来聊聊买果切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您会不会买果切？那您在买果切或者这些果汁饮料的时候有没有类似这方面的担忧啊，咱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一项研究认为呢，当人们真正产生共鸣的时候，这个心跳啊会出现同步的现象，
2: 哦，
1: 就是心率啊一样。
2: 那这是不是更像搞对象呢？搞对象那时候看见彼此，
1: 哎，
2: 心潮澎湃，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对，
1: 就跟遇见坏人了似的，是吧？害怕，不是害怕，激动，
2: 对，小鹿乱蹦，对吧？
1: 嗯，你说真是遇见歹人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潜在的受害者跟那个歹人心跳也都是这样的哈？
2: 就跟你见过似的，
1: 我就遇到过呀。啊，
2: 见谁呀？见我。
1: 对呀，这是
2: 别攀腿啊，
1: 让我紧
2: 张，别慌
1: 张啊，多的啊。我们说这个熟人之间的心跳同步现象，发现啊比同样距离的陌生人会更强。那么这个表明呢，先前的社交纽带会加深这种心理联系。那么这个发现呢，为开发可穿戴设备也是提供的各种可能，可用于监测这个社交的参与度啊，追踪孤独感，或者帮助听障人士及早发现社交隔离的情况。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木头人，说我来了我来了啊，在这炽热潮湿的天气，二位主持人，你们忠实的粉丝，我来了，二位下午安康。二郎神说：“今儿我行了，今儿我上中班啊。”二位下午好嘞！哎呦，欢迎我们的这个白玉阿姨啊，温良恭俭让啊，等等也都这个来报道。
2: 二郎神说：“李飞老师，别让他再下了，再下回不去家了。”
1: 你对于那个 不乐意在家里待着的人可有理由了
2: 啊就专门趟水去。
1: 我这雨太大，我在
2: 没浇透，看来
1: 我在单位，我再多待会儿啊。
2: 他到底心有多凉啊？想。
1: 哎呀，听我说，这个快递啊，有快递不经同意把这个件儿呢放在了什么什么，估计就是快递柜里。哎，
2: 嗯，
1: 一上午也没送来，不停的打电话在联系沟通啊，找完这个找那个，这过程的说还挺麻烦的啊。提到我们单位呢，组织去过这个西柏坡，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红色教育嘛，还有像金马马啊也来报道。就是我觉得是手机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或者对于我个人来说，这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划时代的科技的产品啊。包罗万象，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生活的一些付费呀、购物啊等等，减少了线下奔波的辛苦。最近买的智能手表还可以打电话听小说，一共有32种功能，其中也包括测心率。
2: 对，
1: 网上呢有那个喜剧片啊、其中的一个情节呢，就是她把一个能够测心率的手表戴在她老公那儿了啊，她老公戴着，
2: 然后就开始问话了，
1: 然后那个心率呢能够同步到她的手机端。
2: 哦，
1: 对，她就有的时候包括她老公是不是想干点什么坏事啊，或者她怀疑老公会不会干点什么坏事啊，一看哎心率怎么那么快啊，
2: 看老
1: 就立马一个电话这就打过来了。
2: 你说这老公啊，要但凡说没吃两天水果，这个大便有点不通畅，都不敢带了。
1: 要是吃了些不干净的果切呢，有解药了啊。一二三也说家里现在太方便了，都可以联网啊，家里的空调提前快到家的时候把它在手机端一操作一摁，这就开始了啊！包括新能源车提前开空调，包括冬季的这个预热，甚至说家里打开窗户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了。
2: 对，
1: 魏大哥也来报道、
2: 也报道了。魏大哥今儿没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1: 你别念叨，一会儿又给你发来了。你
2: 而且不，魏大哥那吃的还都不是说简单的一道菜两道菜，一般都是一大桌子。
1: 照算话说的果切呢，他认为尽量还是少买啊，很多都是要坏的这个水果，脚扔的又可惜了啊，有的地儿没坏就把坏的那地儿挖下去，哎，剩下好所谓。

0: 好那样地儿，它就变成了您买到手的果气。
1: 嗯，
0: 行人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啊，他说水果不买切好的，买整个搅着放心啊。最关心的是昨天傍晚赶上雨了吗？
1: 嗯，
0: 那李飞这几天早班应该那个时间点儿已经到家了吧？
1: 哎呀，你看看星辰老师多关心我呢！我跟您说，到家了，到家了！我这正在家里，哎呦，我看着楼下，哎呀，那瓢泼大雨，心里就想，哎呦，幸亏这会儿没在路上。但是后来一刷这个，看看有很多人发的这个视频，昨晚下的是真够大的。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尤其一些这个雨天涉水行车的朋友，如果咱真的这个水特别深，咱不要贸然的前行了，是不是？这对您啊，对车呀都不好，都不安全。
0: 哎，非常贴心啊！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3: 嗯，
2: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新华社呢近日推出了专题片啊，题目叫105年初心滚烫，将初心与滚烫两个关键词深度融合。我们先来通过声音共同聆听。
5: 我的故事要从百年前说起。
6: 大帅，我们的炮够不上他们啊！
7: 花果连队扎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5: 我孕育于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8: 主张我们得建党。
9: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8: 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0: 全世界无产者
11: 联合起来。
5: 为了这个愿望，当时还很弱小的我甘愿付出一切。
12: 百姓流离失所，国土四分五裂，同学们，你们愿意当亡国奴吗？
13: 愿意，愿意，愿意。

0: 不久，焦老枪，到头来我们迎来的只是大屠杀。生死关头，我擦干血泪，拿起枪杆。
1: 三枪未尽，口令：河山统一。
2: 有几天，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按照过好日子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呀。
3: 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偷换别人的东西。
0: 为了当初许下的愿望，前路再苦再难，我也从未想过放弃。
4: 抓住我的手！

0: 并不是生来无所畏惧，但为了身后千千万万同胞，我宁死不跪。
1: 为了同胞，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2: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3: 给鬼子拼了。
2: 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
3: 永远属于人民。
0: 整整28年，我和亿万人民浴血拼杀出的一个新中国。就要过上好日子，战火却再次烧到了家门口。
4: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服吧。
0: 被欺负，被瞧不起，打碎牙齿能往肚里咽的憋屈，我绝不让中国人再尝。
5: 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血誓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2: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
6: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2: 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7: 狗子

0: 一心啊，同志们，宁肯少活20年，拼死拼活要拿下大陆田，把罗红的穷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吧。
1: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用几十年追赶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
2: 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3: 我们不值得破坏，谁不知道报杀同时的我们的孩子，
4: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1: 回望来路，我们一起走过了万水千山，
5: 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遍。
6: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不管遇见多少风浪，我的心依旧滚烫如初见。
7: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就是中国共产党。
9: 今天上午，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其中啊，有多位来自科技领域。陈俊武的名字被加上了黑框，他1927年3月生人，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党的14大代表，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

0: 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1: 我们也是查阅了相关资料啊，回顾陈俊武的一生，可以说是严于律己，在住房、公务待遇等方面始终是严格要求自己。他谢绝了一些正常的福利待遇，坚持步行上班近20年。大庆长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然而在上报材料的时候，他却主动提出不报自己，而把课题组的另外一位同志纳入了获奖名单。所在公司机关搬迁至广州，组织给他提供了一套住房，也被他婉言谢绝。他捐出自己的20万元授课费，用于奖励优秀的青年学子，还默默资助贫困大学生直到毕业。他呼吁老专家们都要带徒弟，培养业务尖子，形成尖刀队形。陈俊武说，我是共产党员，就得讲奉献，不能搞特殊。奉献小于索取，人生就暗淡；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
0: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1: 赵亚夫说，知识分子一般有2条路，一条是顶天，一条是立地。顶天的事要人去做，立地的事也很重要。我选择就这样一辈子去为农民服务。他坦言，尽管自己年龄到了，但他很珍惜，要把剩下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帮助农民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贡献自己一辈子的力量。
0: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从15到155，马上90岁的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开创极端制造理论，牵头创建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钟觉院士说，深爱我们的祖国是我最根本的初心，他将用生命余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为国家的高端制造掘开更多口子，正如他这一辈子做的一样。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0: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长期以来，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等一大批老一辈的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
0: 新中国

0: 而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极致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
1: 常听咱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啊，应该是深有体会啊。咱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为大家，精心制作和播出了很多科学家精神的，相关专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个非常难忘的历史时刻，
0: 嗯，
1: 也是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学家精神。比如说我们曾经回顾过研制东方红一号的时候，科学家们是靠半自动手摇计算器处理大量的运算的任务啊，一条轨道算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两弹一星研制的过程当中，研制团队是在戈壁荒漠、深山峡谷建立基地，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友爱工作的往来，甚至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研制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在没有图纸资料、没有专家权威、没有外来援助的三无基础之上起步的。那么这一切都再一次的说明，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危急关头，我们的先辈们挺过来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挺过来了。
0: 1964年10月16号，戈壁滩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2年0.8个月，速度快于同期所有核国家。1969年9月，我国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深海之下，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细薄试验。1974年4月，完成试航任务，我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武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的试验变为现实。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
1: 成功提取出了一种新型抗疟药，也就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先行杂交水稻，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自行研制成功卫星地面站、彩色电视发射设备、第三代电子计算机，还发展了激光红外技术等等。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各领域的科研人员潜心治学，默默耕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许多人顶住压力，坚守岗位，用智慧和汗水守护国家的科技命脉。
0: 放眼星辰，嫦娥揽月，天问探火，俯瞰大洋，雪龙破冰，奋斗者身前，环顾四方，高铁驰骋，北斗组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
1: 在不久之前，咱们节目呢就关注了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是99.99%，这是中核集团宣布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的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那么这一突破彻底

0: 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发布，我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的榜首位置。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在全球十强当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在七大学科领域当中，我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位。
1: 在天津，天河一号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诞生，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造千万亿次超算的国家。2010年11月，它以4700万亿次峰值拿下国标 TOP500 第一，把第二名甩出一倍多。同一座城里，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悄悄挂牌，后来在2021年搞出一件震动全球的事。实验室里把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被评价为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0: 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专利保有量居世界首位，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综合临床实验病区就建在咱们天津。神功系列已经帮助残障人士迈出人生的又一步。天津港 C 段是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10万个传感器、92台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12台自动化暗桥，能耗比同规模的传统码头降17%。105年，放在海河的岁月里不算长，放在一座城的科技史上却够了。够从永历碱厂的釜到天河的机房，够从第一根航空钢丝绳走到长五舰体总装，够从两弹一星的配套走到二氧化碳变淀粉的领跑。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科技强国。在新的伟大征程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勇于创新，顽强拼搏，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够为建成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今天是7月1号，我是童森，我是中共党员。
1: 我是李飞，我是中共党员。
0: 向科技工作者们致敬。
1: 致敬。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

0: 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1: 大家好，我是张欢桥。无力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无力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无力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2: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3: 我是王志，
4: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哎，大志
3: 啊，
4: 三伏天来了。
3: 是啊，
4: 因为我这阵儿吃东西怕油腻。
3: 哎，对对对，
4: 天天就想着啃点黄瓜、西红柿、西瓜
3: 啊，
4: 菜能凉拌，绝对咱不炒。
3: 哦，是。
4: 可这么一来吧，总饿。
3: 肯定啊，没油水啊。
4: 所以我就想，哎，没事，再贴补点奶茶呀、雪糕啊、冰淇淋啊，是吧？甜甜圈啊。
3: 好嘛。
4: 哎，我就觉得特别的清肠胃。
3: 清肠胃，你的意思就是这吃完拉肚子是吧？
4: 哎，那也可以这么说。
3: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朋友是消化科的，
4: 嗯，
3: 他跟我说了好多就类似于你这种案例，
4: 是吧？
3: 哎，这个统称叫做夏天糟蹋肠胃病
4: 啊。
3: 咱们先说这冰的啊，
4: 嗯，
3: 你想啊，你肯定觉得大热天对吧，来一杯奶茶特别的爽。
4: 那我哪做错了我？
3: 可是胃里头常年是37度
4: 啊，
3: 它跟咱这个体温差不多。
4: 它热乎，它得来点凉的。
3: 来点凉的不行 啊
4: 降降温啊。
3: 零度的那个冰水咕咚咕咚的灌下去，胃黏膜血管瞬间收缩，胃酸分泌一下就被打乱，胃痉挛哎一下就这么来了。而且冰奶茶比冰水还可怕。
4: 这怎么了？
3: 不光是冰啊，
4: 嗯，
3: 它有糖有奶再加上冰，三重暴击。
4: 嗯，
3: 胃得加班消化奶制品，又得被这冰折腾得动弹不得。
4: 嗯，
3: 好多小年轻就跟你这样的
4: 啊，
3: 哎，这胃啊，哎呦，一点点的不得劲儿，不得劲儿。这其实就是喝着冰奶茶一口口喝出来的。
4: 那你告诉我
3: 啊，
4: 渴了能喝啥？你别告诉我喝点热水啊！
3: 不，
4: 这三伏天的，
3: 喝热水出一身
4: 汗。咱得喝点那种有冰爽感的。
3: 冰爽感不行。
4: 对啊，
3: 咱们喝点温开水就行。
4: 喝
3: 完以后出薄薄的一层汗，
4: 哟，
3: 散热。比冰水还持久，
4: 嗯，
3: 而且还不伤胃黏膜，就先爽不如一直爽。
4: 得了，冰的这条我是记下了，
3: 记下来了。
4: 那水果呢？
3: 水果不行，
4: 水果当饭它能减肥呀。我闺蜜天天这么吃，然后告诉我说，
3: 啊，
4: 一个月瘦了5斤呢。
3: 你抽空啊，你把你闺蜜给我介绍，我跟她说一声。
4: 谁呀？
3: 不是，我得告诉她一声，这样不行。
4: 嗯，
3: 这样不行。
4: 怎么
3: 你琢磨呀？哎，就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瓜，它的热量差不多1000卡路里，
4: 嗯，
3: 就相当于4碗米饭。
4: 嗯，
3: 所以你这闺蜜呢，她认为是在减脂，其实减的是水分和肌肉
4: 啊。
3: 更麻烦的是，水果里边蛋白质几乎为零，脂肪不够 ，B 族维生素也缺，所以长期这么代餐，轻者是面黄肌瘦又脱发，重的是直接姨妈出走，抵抗力下降。他估计这么忽悠你是觉得你长得太好看了，所以他有点羡慕嫉妒。
4: 停止你的挑拨，哎，那我就不吃西瓜了。
3: 别吃西瓜了，
4: 我啃黄瓜西红柿
3: 啊，
4: 这个行吧？这是蔬菜呀，这个。
3: 我跟你说，这又是一坑。
4: 嗯，
3: 夏天啊，要的就是清爽，但是不是清淡。
4: 嗨，
3: 吃点鸡胸肉、鱼虾这类的白肉，这才是正解。 蛋白质也够，
4: 嗯，
3: 油脂又少，血糖平稳，下午不晕也不心慌，比光啃黄瓜西红柿靠谱十倍。
4: 嗯，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胃啊，你跟你这么多年不容易
4: 啊，
3: 你得善待它，
4: 嗯，
3: 哎，它才能陪你走的更长久啊。
4: 有道理，有道理，赶紧给我闺蜜打个电话，
3: 哎，
4: 我告诉她，你别拿健康换体重啊。
3: 哎，这个说的对了，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6: 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通勤老师说，我最崇拜的科学家有钱学森、朱光亚、孙家栋、于敏。
4: 嗯，
6: 看来很多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在您的印象当中啊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从红船破浪到复兴伟业，105载初心如炬，信仰如磐，我们的党以血肉铸就丰碑，以改革书写春天，以奋斗托起中国梦。也提到啊，通勤老师是1971年7月1日入党，至今已经有55年的党龄了。有听我说刚才我们啊听到的啊，
4: 嗯，一段录音哈，
6: 哎，这个录音听完了之后是心潮澎湃啊，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向所有的英雄们致敬，活好当下，不惧未来。无为而为说，二位主持人说的太感动了。王姐说，我是上世纪60年代陌生人，我们那个年代经常被提及的科学家有很多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等，我也看过不少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文章，感动崇敬潸然泪下。
4: 嗯，

0: 其实，在咱节目当中啊，应该是播出了得有五六十期的，
1: 得有得有
0: 具体数，我是手头还真没有，
1: 甚至只能更多是吧？
0: 对，就是党领导下的天津科学家系列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不仅仅是回望过去，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在咱们日常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时不时的分享一些这个我们新进。啊，总会说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一些科技进步与发展。在咱节目当中啊，无论说是中国航天日啊，还是关于两弹一星精神，其实都有过相关的介绍。在回顾过往的历史当中啊，确实我们很难，作为当代人很难想象当初的这些科学家们、科技工作者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努力。
1: 是
0: 啊，比如说在讲中国航天历程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当时我们别说一些仪器了啊，就连一些厂房或者说是这个科研的办公室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健全啊。曾经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是拿一个旱厕给改造成了实验室。那么我们再看如今我们科技工作者们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在我们跟跑啊到现在领跑的今天，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成绩也是愈发的斐然。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特意，因为我为什么要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采访，就是咱们国家核武器专家魏世杰，应该说他的前半生和咱们国家的核武事业息息相关，默默的去奋斗。关键我们说什么，他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就是女儿在初中的时候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儿子的智力是停留在五六岁，然后他的妻子是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应该说老先生是这个家庭的支柱。我看到的那段采访的时候特别令我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女儿在什么点儿固定要做什么，她一定是要按照那个时间去做。她甚至每天要问爸爸，我该吃饭了吗？然后她的爸爸特别有耐心。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整个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主持人确实好几次就是忍不住的，就是要问魏老先生，你说就是他每天都要这样问吗？魏老先生说每天都要这样问，我每天就这样回答。他甚至他的女儿要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可以去做什么了吗？你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不能动的，说人家这个魏老先生就告诉咱们现在不能动，你稍微要动一点儿，他的女儿就会说爸爸有声音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会重复再做那件事。所以他的爸爸告诉他，没有啊，他说那我听到了，那你就再做吧，特别有耐心。
0: 所以说我们这些让我们崇敬的科学家啊，他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这个科研领域
1: 对
0: 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普通人，
1: 没错、
0: 啊、
1: 也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啊、
0: 对，也会有各种各样生活上的压力。
1: 对，
0: 好了，继续咱们的节目啊。还有点时间，咱的这个按照之前的安排
1: 说说果切，
0: 果切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啊、也先看互动平台上、有听我说我现在在外面就不会买这个果切啊，其实包括这个果汁也不会，当然说饭店除外啊。这个果汁呢一般都是在家里头现榨现喝。
1: 对，我记得之前哈，就是总是在各个公号上曝光过，就类似的，就很多这些卖果汁儿的一些店铺哈，他们的那些水果可能就是给你稍微削削，把发霉的地方削下去，然后继续又给你榨汁儿，是吧？之前曝光过
0: 这些黑心商家呀。
1: 是呢，黑心商家会影响了很多这个正常好商家的这个品牌。
0: 这温良恭俭让说，今天早上我尝了一下昨天节目说的那个清凉油美式，
1: 你看看，
0: 说感觉还不错。邵三儿说果切尽量少买啊、但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坏果扔的又可惜，所以有些地儿他就哦，这个刚才也分享过了，就变成了、
1: 就变果切了。
0: 果切啊，
1: 对。
0: 好，那咱来聊聊这个事儿、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
1: 提个醒儿，现在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街边果切，能看到这个果切店能看到这些果切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一到夏季，各种果切小摊儿它就全都冒出来，商家贴心的把这个水果削皮儿，切块儿装进小盒里，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价格不贵。但是呢，关于果切的食品卫生问题慢慢多起来了。
0: 嗯。要这种给你切好皮儿啊，这个削好的水果，那么最怕就是刚才咱们所提到的，用已经没变的水果滥竽充数。哎，水果烂了一点儿，这个不扔的你肯定是卖不动、卖不了啊，扔了感觉又快可惜的啊。于是呢，有个别所谓心思活络的商家就把水果烂的部分给切掉，留下好看的那部分呢，做成果切以次充好，就很难辨别出来。
1: 那烂水果呢，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那这种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不过我们要尽早吃，时间久了就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水果贮藏不佳出现了一些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呢，可能就已经被污染了，即便我们削到变质部分，也是不建议再继续食用的。
0: 嗯，咱总说这个有些水果呢就特别的娇气啊，放不住。有检测机构呢在市场上采集了一些这个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及真菌霉素的检测。分析发现呢，包括咱们常吃的这个苹果呀、葡萄啊、还有这个毛桃啊，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发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其实都很高。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烂了一点的这个水果，即便是完好部分，它的菌落数也是超标，污染程度不低，只不过呢是咱们肉眼看不到。
1: 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腐烂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啊，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它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而且呢，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含量越高，而且它的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直径的增加而增加。腐烂的苹果当中啊，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所以这个水果变质它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它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那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整个丢弃，可问题就是被加工好的街边果切咱还真不好分辨哈。
0: 哎，所以你看咱节目当中也跟大伙儿提过醒儿啊，将这个水果您看烂了之后，你是觉得把坏那切下去了，其实整个呢也是受到相关的影响。

0: 污染和影响了啊。咱在家呢自己特别的在意，但是这个街边呢人家可能有些则不然啊，咱也别一竿子都打翻一船，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而且街边卖果切面临第二道安全的风险呢，就是这个其他方面的卫生状况。谁也不知道已经切好的这个水果它操作环境是怎么样的，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啊，是否佩戴口罩，这个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儿，包括刀具啊砧板是否干净，工作人员本身有没有健康证等等。
1: 对，咱就说一个小细节吧，就洗手这件事儿，咱说一说。就有一项研究啊，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在27名男性志愿者和24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25个大类的细菌，其中3个大类的细菌占据了其中94%的比重。那在这51双手上，研究团队更进一步锁定到4742种细菌，平均每只手上有150种细菌，惯用手的细菌数量更高。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说切水果之前咱不彻底清洁双手，或者说不戴一次性手套，这手上的细菌它就会污染水果呀。那有的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同时他看手机，对吧？这手机表面普遍存在着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还有肠球菌、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致病菌，很容易污染食物。
0: 再有一个安全隐患呢，就是它不削皮儿啊。有些水果虽然不吃皮儿，但是也得这个清洗之后，对吧？像你想哈密瓜，它有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啊，感染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甚至死亡。再有呢，就是刀具和砧板的卫生状况。那么接触果皮的这个刀具，包括那个案板，如果不认真清洗呢，它容易滋生细菌。再用来切果肉，很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如果切完这之后随便用抹布一擦啊，我再弄个别的东西，就会隐藏更多的细菌。我觉得咱今儿说完了之后，很多听众老是在看水果，今天没什么食欲了、啊、
1: 对，这也都不敢吃了。那咱们平时呼吸呀、说话都会有很多粉末，飞沫，不是粉末。这飞沫呢，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还会污染食物。研究发现啊，这正常说话、喷嚏，包括咱打这个咳嗽，都会释放飞沫。较大的飞沫核长时间停留在空气当中，它会流动的，它能够移动2.5米的水平距离啊，移动那么远。所以就是您一般要出去买这些榨汁儿的这些什么鲜果店哈，工作人员要看他戴不戴口罩。一般工作人员戴口罩和可以有效的预防飞沫污染食物。
0: 对，再有就是刚李飞所提到的他遇到的那个事儿，这您买了这之后，您不知道他搁了多长时间了，就是摊位上已经摆放好的那个果切，他什么时候做的，对吧？他说是先切的，但是什么时候切的，甚至有没有隔夜的情况，对吧？您真不好说，他搁冰箱里头谁也没有办法查证。那么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品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呢，同样环境之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肯定要比那个完整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啊，水果在切开的一瞬间它已经被细菌所包围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由此可见啊，这个街边啊一些鲜就是果切吧，
1: 对，
0: 它的被细菌污染的概率
1: 更高，
0: 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啊、那么储存时间更久，温度越高，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虽然是挺方便啊，但是这个不太信任、不太了解的那个店铺呢，建议大伙儿
1: 少买。
0: 对，再少买啊，不要轻易的购买。尤其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嗨，家里啊，你说水果又想追求一下种类，对吧？但是每样买点呢又吃不完，哎，因此觉得这个果切挺方便的。但是您看家里如果是买完的这个是给孩子、老人，包括孕妇，哎，等特殊人群啊，免疫力较低的这个人群，谨慎得加个更字儿，
1: 对
0: 吧？尽量找这个卫生合格，并且能够就是当着面啊切的这个店铺，相对会更放心一些。 互动平台上啊，孟老师说，我比较不看好果切这类产品，看似带来的便利，实际上可能是在给身体埋雷。
1: 对、
0: 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大亨号子和亨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亨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亨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亨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亨》，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分配我同众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顶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

0: 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
1: 好啊！”
0: 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肘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
1: 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
0: 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得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爹爹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跟你讲个咱的单子，都负债了。我比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2018年，藤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
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各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各国保缅会发展到了八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各国保缅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各国保缅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走着，
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匍匐，被四人捉四肢举起

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
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嘛，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
还有 0.8 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 0.6 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 0.4 米的追梦中型空竹。

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零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
嘿，那是丰富多彩。

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

0: 制闲械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戏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呀

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撼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脊，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喜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6: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6: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7: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拒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建河南社区开展新会建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岭市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联、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1: 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1+8+15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郑建立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迎南聚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
3: 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津南区基层营商系列方案，同步推出全域接任惠企服务手册，将政策指引送到基层一线。流动服务站点、福林会站点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服务网络进一步向商圈楼宇延伸。活动还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

0: 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津南区将持续推进卫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孙英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河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筑牢党员群众红色信仰。赛事设置个人必答、极速抢答、风险挑战三大比拼环节，穿插两轮观众互动答题，试题紧扣四史、长征精神党的理论知识。社区、中国银行、小站镇卫生院、前营村、小站第一中学五支代表队参赛，各支队伍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河丽园社区以瓷片惠山河、老党员讲党史、志愿清洁家园的形式，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永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3: 在陕北插队的青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感觉。
4: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3: 习近平搞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跳蚤、蚊子、蚊子、臭虫比较多，吃的都是野酸菜、高粱团子。
5: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或者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4: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地坝。
3: 他当时说， 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

0: 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搭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1: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金俊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铺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2: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0: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2: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1: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委汇报以后，就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一会儿，回来以后就在咱俩这就干沼气。当时干沼气大家也有助力，咱这这个气温跟四川不一样，他咱这但是不适用的，后来就慢慢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3: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最后这个一突开啊，就溅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哎，但是呢这个气就呼呼往外冒，哎，我们马上就是这个接气管子了以后，哎，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而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一两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2: 大胆实践，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4: 金平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切心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2: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良觉得“十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5: 我们不识字，站在习近平教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金平那车才给我出来搞手脚，发现给我这工人日子间都不识字，咱习近平给我办念想。
2: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6: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5: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5卖的16万吨，个头特别大。
7: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8: 这种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9: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样 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升华精神境界。
2: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1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11: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 1.0 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12: 是的，
11: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就是18岁之上，在4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比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12: 是
11: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症，没有近视、远视、散光，他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40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12: 是
11: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副花镜，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润眼的这种状态。
12: 是的，
11: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化，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0: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4: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4: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16: 音乐随我

0: 还有今。
1: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

0: 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

0: 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0: 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 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8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9: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8: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8: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当您的体检报告上写着胰腺囊肿或者是胰腺囊性病变这样的字样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也会慌了神，担心啊，这是不是胰腺肿瘤，是不是胰腺癌？胰腺藏在我们的腹腔的深处，平时呢它默默无闻，可是一旦查出了问题，往往让人寝食难安。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胰腺囊性病变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和胰腺癌之间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吗？哪些是需要手术的，而哪些是可以持续观察的？影像学的检查在诊断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那么今晚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的影像学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啊，我们就让专家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胰腺囊性病变的影像学诊断与防治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崔孝南，欢迎您，崔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癌中之王啊！但是呢，别紧张，我们要给大家做更多的深入浅出的科普啊，并不是直接啊给您下定论，因为我们要先认识肿瘤。那么在肿瘤病变之前，可能还有很多需要我们了解的知识，这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呢，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如果呢您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呢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也可以呢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可以点击一下服务，这个时候您将看到听友群三个字，点击之后呢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群聊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吧。好，我们既然说到了胰腺啊，首先呢我们想请崔主任先给大家呢来科普一下胰腺这个脏器啊，它比较好像跟我们的肝胆脾啊等等啊这些心脏啊等等这些大器官相比较起来有点小众哈，请您先科普一下咱们胰腺到底在人体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为什么说这个胰腺的病变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紧张呢？主任。
1: 哎，主持人好。是这个胰腺啊，它非常的低调，因为它藏在我们的腹部的深处，平时其实是默默无闻的，而且我们也摸不着，但为什么它重要呢？就是我们首先听过一个名字叫癌中之王，
0: 对，
1: 胰腺癌，那另外其实胰腺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泌器官，它具有外分泌功能和内分泌功能。那我们平常日常中每天吃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些脂肪、蛋白质，那它其实都要非常依赖于我们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分泌的这个胰液中的这种酶类去辅助我们去消化。同时，我们也知道胰腺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我们知道糖尿病，这种就是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胰高血糖素，它的一种内分泌功能失调导致的糖尿病，所以说胰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那之所以会让大家感觉紧张，被称为癌中之王，又是因为什么呢？
1: 还是因为胰腺癌啊，它早期难发现，一旦有了症状，往往都是中晚期，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胰腺癌的这个五年生存率啊，不足10%。平均的一个中位时间，往往只有6个月，所以说从发现，到 只有很短的时间，留给我们确诊和治疗的窗口非常的短暂。
0: 是的，所以说它是很快能要了人的命，
1: 是、
0: 这一点就让大家非常的紧张。那其实呢，伴随着我们现在医学的一种不断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健康理念的这种逐渐的深入人心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已经很早的就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这种，比如说每年定期的体检呐、或者是有哪里不适，或者有一些症状，都会尽早的去啊到专业的医院呢进行相应的检查评估和医生的对话。那其中呢，有些朋友呢会在自己的这个检查报告上发现有胰腺囊肿，或者是叫胰腺囊性病变这样的字样，大家就有点害怕了。因为说到囊肿这件事儿啊，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在肝上有囊肿，对吧？这个长囊肿的地方还挺多的啊。哎，等等的，这个很多的医生都会说观察没事儿啊，这个你就随诊就行啊，这个基本上都是良性。一般医生会说一些这样的宽慰的话。不知道在胰腺上长囊肿是不是也很多见呢，崔主任？
1: 哎，是这样的，就是、胰腺囊性病变，它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发现率啊，是3%到15%
0: 哦，
1: 但是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人群当中呢，它整个的这个发病率是20%到40%，
0: 哦，
1: 也就是平均每5个老年人，哎，查体可能就有1个，哎，发现了胰腺囊性病变，所以它是比较常见的。那过去的人说，我们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哎，肝囊肿、肾囊肿，实际上是说，我们普遍的认为囊性的，哎，囊肿是一个良性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没有错。放在胰腺上，它绝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但是比如说像肾的囊肿，它其实也是有恶变的可能性的，那对应到胰腺中呢，胰腺的它囊性或者

0: 囊性病变它只是一个总称，哎，它其实对应的好多是一大类表现为囊性病变的，哎，这种疾病，包括我们说的，IPMN、MCN、SN 这些，那它们呢，良恶性是不一样的，哎，有一些是具有潜在恶变的可能，而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它诊断出来，辨别出来。
1: 哎，那我们就想继续来追问一下专家了啊。那既然这报告上呢写着这个囊性病变，大家虽然紧张，但是呢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会变。那它真正癌变的这种概率可能性到底是在临床上，我们有没有数据的支持，有多
0: 哎，
1: 少？
0: 是有，因为我们知道这胰腺囊病，首先我们说它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浆液性囊炎瘤，它几乎呢是100%是良性的，它恶变率呢不足1%。那还有一类呢，就叫假性囊肿，我们一听名字
1: 对，
0: 不是真的，对吧？它是假性的，那它呢也是100%的是良性的。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 IPMN，就胰腺导管内粘性乳头状粘性瘤，那它呢分为一个主胰管型啊、分支胰管型，不同的这种类型，它的恶性的这种可能性是不一样的，平均也是有个30%到70%的概率，它是会恶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及早的发现它，去找出它，开始有恶性风险的这些影像的细微的改变。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当我们在体检的这个结果报告当中看到这样的字样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听之任之，应该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接下来的这个追查工作，是吧？
0: 哎，是的，主任，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往往体检啊，它是用的超声，
1: 对，
0: 哎，超声我们可能会提示我们发现了一个囊性病变，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其实就是明确它的良恶性，那下一步应该怎样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做增强 CT 或者是增强核磁，哎，这样会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模态的信息，哎，便于我们的医生去首先在发现它的这个基线。去诊断一个它当下的一个恶性的风险，而给我们制定一个科学的，哎，是随防还是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增强 CT 或者是增强核磁，
0: 是的，
1: 如何选？这个肯定患者自己是没法选的，对吗？
0: 哎，
1: 医
0: 是
1: 生会选，但是医生
0: 的，
1: 会根据什么来给患者来继续做什么样的检查？会依据什么呢？
0: 啊，首先就是我们发现胰腺囊性病变以后啊。是到底选增强 CT 好呢，还是增强核磁好呢？
1: 对呀，
0: 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自己本身，在我们影像诊断领域，它也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啊。但是我们可以打着一个原则，就是，哎，核磁它是没有辐射的，就是对人体没有损伤的。那 CT 的弊端，它就是有损伤，哎，有辐射。那但核磁呢，它其实很挑病人的，哎，比如说我们身体里放了支架，哎，起搏器。哎，可能有一些，或包括我们做的纹身，哎，有些人还有幽闭恐惧症，因为核磁它时间比较长，
1: 对，
0: 对吧？它很难配合，那这时候它其实是不适合做核磁的。那增强 CT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哎，也就是说这两项检查其实在成像原理上是不同的，哎，它对观察这个病灶的这些特征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各有利弊。那我认为是，无论是选择优先选择增强 CT 还是增强核磁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你比如说首先选择增强 CT，它还是不能明确的情况下，那加做一个增强核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明白
0: 反
1: 了。
0: 之亦然。
1: 明白了。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啊，在我们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的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仅呢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兆赫，通过广播端啊，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拿出您的手机啊，找到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您可以呢进入页面之后，点一下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啊，就可以加关注了。加关注之后，我们每次有直播，您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在直播间的公屏上，随时都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我们一会儿呢，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直接转达给我们今晚的嘉宾。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崔晓楠崔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

0: 接电话，可能有些朋友听众说了：“哎呀，我没有一线囊肿，我可能还有个别的囊肿，也是有片子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影像学的专家啊，崔主任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哎，见过的片子太多了。哎，大家想问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把片子发到我们的群里，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啊给我们留言。最好的方式呢，也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我们节目时间呢是到8点钟，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提问啊，过了时间我们就不能再留住崔主任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大家有问题尽快的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有听众呢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打招呼了，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呢来哦，这个朋友已经开始问有关 CT 平扫的问题了啊，那我们过一会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把您的问题呢再转达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说到了这个胰腺囊肿，或者说呢就是胰腺的囊性病变啊，但是呢我们有听众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问专家了，我们说这个您是不是也会经常会有朋友看到片子拿着片子也会先问您一句，我怎么会长这个东西呢？是吧，主任？会有人会问吧？
1: 是的，
0: 啊，大家很疑惑啊，为什么别人都没事，我却长了一个囊肿啊？怎么会长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想知道，导致胰腺囊性病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长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胰腺囊性病变的出现啊，它其实我们可以认为是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家族里边，它既往有这种胰腺囊性病变的这种病史，包括胰腺癌的病史，那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后天因素，我们知道就是慢性的胰腺炎，或者是外伤后，都会导致一个这种假性囊肿的这种容易形成所以说它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多样的我经常会开导我的这个病人，这个包括朋友，就说我们不用去在乎它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关注当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以及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它。
0: 是的，就是你关注它怎么来的，它也来了，它已经在那儿，它也存在了。重要的是我们去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怎么能更好的来这个啊？
1: 对，
0: 控制好这个情况，不要让它有更不好的发展，对吗？
1: 是。
0: 所以呢，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在我们视频的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那我们想问问崔主任，胰腺的囊性病变。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反应，或者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吗？会吗？
1: 胰腺为之所以它这个诊断困难，就是因为它其实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胰腺囊肿呢，它因为它的发病位置，我们胰腺就像一个小雨伞一样，对吧？它分为胰头、胰颈、胰体、胰尾。那它发生的部位不同，因为它周围的血管非常丰富。当它特别大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些压迫。包括我们会压迫周围的胆总管啊，我们就经常会说这个人皮肤发黄骨膜黄染，这个时候呢可能提示我们胰腺有一些问题。另外就是突然的一个腹痛也有可能是胰腺相关的一些疾病，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去检查一些，及时就医。
0: 在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听众留言了，这位听众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胰腺结石。胰腺还有结石，
1: 是有的。
0: 这个结石也是遍布全身了啊。他说胰腺结石会癌变吗？怎么治疗？
1: 通常来说，结石，它是一个俗称我们说是钙化，
0: 钙化，
1: 它是一般是不会恶变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人体是这样，就是它出现了这个病灶，一定是有它的诱因。你比如说，什么时候会出现结石呢？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比如说慢性，我举个例子，比如慢性胰腺炎形成的这种钙化。可能它误诊为是结石，这种异物在这里，它反复的一个炎症刺激，它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恶变的一个风险。
0: 好的，
1: 它本身不会恶变，
0: 不会恶变啊，
1: 但是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0: 那需要它接下来要做一些什么吗？
1: 我们提倡的还是一个每年的一个年度的体检，
0: 年度的体检。就是随时来复查和随诊这个结石，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对吗？
1: 对，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发来留言啊。

0: 如果想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在直播间的左上方，在画面的左上方有一个909的头像，那是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点一点关注啊，今后呢就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回答一下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也是虽然跟胰腺没有关系啊，但是他因为听到崔主任是我们的影像学的专家，他说请问胸部的 CT 平扫显示肝右后叶囊性灶、乙尾钙化灶，他想问一下，这个需要干预吗？
1: 是这样的，
0: 胸部的平扫，
1: 他可能就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做胸 CT，因为很多单位现在都把胸 CT 纳到了这个体检中，
0: 对对对，
1: 因为大家很重视肺癌，
0: 嗯，
1: 那在扫描范围中的时候，它就会
0: 扫到一部分
1: 的这个肝脏，
0: 对对对，
1: 包括差不多能扫到1/3到1/3左右的胰腺，通常说因为乙尾的比较高。所以他能看到乙尾，乙头有时候看不到。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了肝上的囊肿，因为它是 CT， CT 它其实只能诊断一个低密度灶。它 CT 的平扫去确切的诊断一个囊性，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精准的。那肝上这个囊肿呢，可能最佳的其实做个超声。这种非常单纯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囊性病变，超声是可以诊断的。
0: 您建议他再做一个
1: 腹部的超声
0: 啊，来进一步的确诊一下。
1: 是，
0: 嗯，
1: 包括乙尾的这个钙化呢，
0: 嗯，
1: 通常来说它也是一个良性的啊，
0: 嗯。
1: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钙化还要区分它是发生在哪儿。当然我们有举个例子，比如说胰腺导管内的这个钙化，它有时候会造成这种胰管的扩张。这是需要密切观察的，因为我们它是一个分泌器官，我们还要依赖于胰管进行的这个胰液的一个输送，所以说我们要取决这个钙化它发生的位置，而且胰腺的钙化会不会他以前有没有其他病史，有没有慢性胰腺炎的病史，或者是他现在有没有症状，这也是取决于我们下一步到底要不要做一个腹部的 CT 或者腹部的核磁。
0: 好，这位朋友已经听到我们专家给您的回复啊，有问题您可以继续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现在也已经有听众呢打通了，请我们的专家也戴上耳机，崔主任您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有两位听众他的问题可能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1: 你好。
2: 您好，
0: 您讲吧。
2: 不是我哦，主任好，主任好。我这有一个那个上腹部的核磁，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我这胰腺血是有一个叫 PDFF 平均值约5.41%，就有这句话，还有一个叫什么？肝脏的 PDFF 平均值是。0.97%，左侧肾上腺增粗，他写的是考虑增生，我就想说问问您，我这胰腺呢，我在咱们那个肿瘤医院验过那个淀粉酶，就是那个血的那淀粉酶，还验了一个那个叫 CA199，那个都是正常值吧，都在正常值之间。我因为嘛，我在南开医院那地儿验过，它是尿淀粉酶，我有时候就告出那正常值。像我这个核磁呢，我是后来那个检查的，我也检查过那个血糖，也不是糖尿病，都检查过了，没事儿。像我这个我不明白，我这个胰腺的平均值，这对胰腺这是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1: 啊？
2: 谢谢您给我。解释一下，
1: 您方便念一下他的那个后文，因为他上面是描述嘛。我们一份报告，他下面还有诊断。他的诊断是怎么给您描述的呀？
2: 就上面那段是吧？您说上面段，就是我诊断是肝，他上头写的是肝脏形态大小没见异常，肝实质反应向位信号不均匀减低，肝内。见多发小囊状，低信号影，T2 高信号，这个我倒知道。
1: 对，囊肿。
2: 这个我这个我给您那个描述一下，这个我在那个医院照过那个那叫嘛鼻超声，超声那个告诉过我是那个肝囊肿，但是我那数倒不大， 我刚才给您念的，因为嘛，我就念我这个肾这块，肾那嘛胰腺这块。
1: 嗯。
2: 我觉得我那肝脏肿大，好几个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个不没嘛事儿，就这胰腺是嘛的，我在医院测过那个叫尿淀粉酶，那个我有时候高啊。我念这胰腺这句话，就是胰腺 PDFF 平均值约5.41%，那个后头就没有，就是后头就是肾上腺。
1: 啊、哦，是这样的，我们。嗯，不同医院啊，它这个报告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的核磁报告中，我们医院是不去测量这个值的，所以说它不一定是有异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让您关注一下它的诊断结果有没有跟您说胰腺有什么异常？
2: 那个胰腺，这个胰腺就说了一个叫平均值，这个5.41%。
0: 您报告最后的尾部没有一个总结类的那样的吗？
2: 有一句叫胰腺形态大小没见异常，就这句话。
1: 那它其实就是测量了一些它的这些扫描参数的一些数值，所以说它并没有给您提示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给您报个数，
1: 您不需要不需要焦虑。
0: 对，不需要焦虑，
1: 因为有些医院它的扫描参数是不一样的。
2: 我想打断你一下，
1: 嗯，
2: 像我这个算是慢性的那个胰腺炎，我都不懂。
1: 嗯，这个取决于您之前有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病史。
2: 我没有，我就因为测过那个尿淀粉酶有时高出去那个正常值，
1: 嗯，
2: 有时候
1: 高多少呢？
2: 他这参考值是47到458，
1: 嗯，
2: 我有时候就500多，有时最高是到过800多，但是那大夫告诉过我饮食注意，就一点油不能吃，我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话，这值又下来了。
1: 啊、哦，那这样看来的话，还是一个就是您可能日常吃的比较油腻，对吧？它会胰腺的功能呢上。可能是相对来说有些受损，但是可能还到不了诊断胰腺炎的一个程度。
2: 我想还得多问一句，
1: 嗯、
2: 就是那叫嘛？那有一句我这核磁最后一句，
1: 嗯、
2: 就是左侧肾上腺增粗，它写的是考虑增生，
1: 嗯、
2: 这增粗碍事儿吗？我不知道。
1: 这个也是，肾上腺呢，它也是一个分泌器啊。如果说你没有高血压，对吧？没有这个一个激素的分泌的异常，通常来说它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增生啊，是正常每年体检就可以。
2: 哦，这个胰腺，您看我这数应该没嘛事儿，这平均值。
1: 哎，是的，没有。
2: 哦，行，谢谢您主任，谢谢主任。
0: 好的，祝您健康，
2: 哎、
0: 不要紧张、
2: 哎、
0: 啊。好，再见。嗯，好的，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
3: 喂，是我吗？
0: 是的，您说。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咨询一下怎么挂号？就是我是可能得有6-7年以前了吧，体检的时候查出来左乳房有一个小结节，
1: 嗯，
3: 就特别小，0.几吧，都是横那个长宽都是0.几，
1: 嗯，
3: 他说没事儿，你就观察吧。然后我这么多年也没感觉，也没看，我最近我。自己反正心里也老嘀咕，
1: 嗯，
3: 老嘀咕，我想去做 B 超再看一看发展没发展，
1: 嗯，
3: 我就不知道是直接挂门诊还是怎么直接能挂 B 超吗？
1: 啊，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哎，我们医院呢是有简易门诊啊，您选择是非常对的，就是做一个超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嗯，去简易门诊。或者挂我们乳腺的一个，对对对，因为您只是为了开检查。对吧？哎，除外一下，哎，还没有到说是，哎，我们到底是挂外科呀，挂内科呀？所以说，您去我们医院去挂一个乳腺的简易门诊，它就是能给您开这样的检查，嗯。
3: 就直接就当天就能做 B 超是吧？不用。
1: 当天您可以去预约。一般来说的话，乳腺超声如果说病人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当天能做到。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您当天开完检查，再等上几天。
3: 我可以在网上预约吗？
1: 网上也可以，我们有一个手机 APP， 啊，包括叫 Curitech Q1 啊，然后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有链接，有一个互联网医院的一个挂号的链接。
3: 就有这个可以挂这简易门诊这个吗？
1: 可以的。
3: 可以哈。
1: 嗯。
3: 然后我就预约，我就说我做 B 超。
1: 嗯，对。
3: 就可以了啊、
1: 哎、
3: 我就按他通知那时间去就行。
1: 嗯，您挂的简易门诊是要去了以后才能开检查，开完检查、
3: 哦、
1: 您还要需要去，取决于您去超声这边的排队的时间，
3: 先去见一下医生哈、
1: 嗯、
3: 看。
1: 哎，对，他得先给您开检查。
0: 对，您在手机上是约不了的、
1: 嗯、
0: 您只能是挂个号。
1: 对，
0: 嗯，
3: 哦，在那个 Q 一那个 APP 上挂号，挂完号以后根据那个情况再去，是吧？
1: 哎，对，您挂哪天就去、哦、就去到现场，他会给您开检查。嗯，
3: 行，那个等于 B 超也是得预约。
1: 哎，是的，是的，需要预约的。
3: 好的，谢谢。
1: 哎，
0: 嗯，好的，
3: 谢谢。
0: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直播间啊、我们视频直播间有听众呢也发来了一个问题的留言，我们请啊、崔主任也给大家回复一下。他说他的 B 超啊显示胰体0.8毫米囊肿，
1: 嗯、
0: 他去了医院做了增强的 CT， 报告的就说胰腺正常，没有包囊肿。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还需要再检查吗？
1: 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就取决于说他的这个0.8的这个囊肿是做什么检查发现的，是做核磁还是做超声？
0: B 超、嗯、
1: 哦，超声报的就是不同的检查呢，
0: 嗯，
1: 它的这个敏感度特异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你0.8嘛，小于1厘米，通常来说，如果说您做的是增强 CT， 0.8的这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囊性是、
0: 嗯、
1: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哎，可以再做一个核磁。因为核磁对囊性病变还是非常敏感的，它在 T2 上是个高信号。
0: 嗯，
1: 这样如果说，哎，核磁上也没有这个病灶，那很有可能是超声的，看到的是一个诊断的是，不是特别的精准。
0: 嗯，那就是需要呢，如果要是有点嘀咕、
1: 嗯、
0: 那您就再去排查一下、
1: 嗯、
0: 是吧，
1: 排查一下，
0: 再拍个核磁、
1: 嗯、
0: 好吗？
1: 核磁做个平扫就可以，
0: 做个平扫就可以。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崔孝南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关注啊就是胰腺的囊肿。因为呢很多朋友会想囊肿的下一步会不会就是癌，所以会让很多朋友比较紧张。那今天呢影像学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教会大家怎么来看我们的报告，同时呢哪些关键词哪些关键点其实呢是需要我们来特别注意的。因为在之前刚才呢崔主任在提到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提到了 IPMN， 我听到好像是，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还有 MCN， 还有SCN， 那这些是不是就是哎，大家就是给囊性啊、给这个胰腺的囊肿在做分类呀、啊？
1: 哎，是的
0: 啊，那到底分别代表什么呢？这些类型是怎么来区分的？
1: 哎，是的，它其实是英文的缩写。
0: 嗯，
1: 我们比如说我们说 SCN 就是哎浆液性囊腺瘤。
0: 嗯，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好发于这个50岁以上的啊这个中老年女性。
0: 哦、
1: 啊，所以说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姥姥瘤、
0: 哦、
1: 很贴切，就是像姥姥这个年纪、
0: 哦、
1: 哎，女性哎、
0: 哦、
1: 老年人哎更容易发这个、嗯、哎浆液性囊性。那它呢是几乎呢就是一个良性的，它的恶性的风险呢非常的低，不足1%、
0: 嗯、
1: 啊。那我们说到的刚才说的这个 MCN 就是粘液性囊腺瘤，它也有一个名字，
0: 嗯，
1: 叫妈妈瘤。
0: 哦、
1: 啊，所以顾名思义，它其实发于中年女性。
0: 哦，
1: 啊，那个它呢是有恶变的一个风险的。
0: 哦，
1: 啊，它的整体的这个恶变的率呢是在10%到17%，所以呢，当发现了一个胰腺囊性病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非要依赖于我们的影像、
0: 嗯、
1: 去判别它到底是处在一个低危的风险，
0: 嗯，
1: 还是说已经有了恶性的这种特征。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是这个实性假乳头状瘤，
0: 嗯
1: ，SPN， 那这个它也有个名字，啊，叫女儿瘤，所以就是它好发于这个年轻的女性，啊，
0: 哦、
1: 一般是20岁到40岁，啊，那它呢是一个低度恶性的，
0: 嗯，
1: 哎，它虽然叫这个实性假乳头瘤，
0: 嗯，
1: 哎，有个实性的名字，但其实它经常表现的是囊实性，
0: 哦、
1: 啊，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IPMN、
0: 嗯、
1: 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那它呢是 分两种类型，主要是我们影像上就要判断它是否和胰管相通。
0: 嗯，
1: 啊，如果说它是和主胰管相通呢，那我们就说它主胰管型。
0: 嗯，
1: 如果说它和分支胰管相通呢，我们就说分支胰管型。那通常来说，主胰管型呢，恶性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嗯，
1: 我们就更需要密切的观察，而且需要一个积极的手术的干预。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类就是混合型，它既有主胰管型，也有分支胰管型。嗯。
0: 哦，哎呀，这些名字对女性来说实在是太扎心了，感觉都和女性有关啊，从姥姥到妈妈到女儿啊。哎，说到这，我们直播间里就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两厘米的浆液型啊，
1: 嗯，
0: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那个老、
1: 姥姥
0: 姥姥瘤，
1: 对
0: 我就已经现学现用了，
1: 是
0: 啊，两厘米的姥姥瘤啊，他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恶性？
1: 哎，是的，你说这非常依赖于。我们其实可以问一下这个观众大概是多少岁数，去验证一下这个事情。
0: 嗯，
1: 那通常来说，我们是判断它到底有没有风险，到底怎么随访，那就是刚才我说必须有个明确的诊断。
0: 嗯，
1: 我们是非常依赖于术前的这种影像学诊断。
0: 嗯嗯，
1: 哎，我们没办法取病理，但是我们通过影像学，如果说可以明确的说，或者是大概率它是一个浆液性囊腺瘤，那么它的风险就是非常低的。啊，那我们可以每年去复查一次，而且它的刚才我说它的恶性的概率不足1%，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是，那建议这位听众朋友的话，还需要再做什么吗？
1: 他如果说
0: 两厘米，
1: 两厘米的这种浆液性囊腺瘤，取决于他当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影像学检查确定的，比如说如果说这个诊断的准确性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有把握。那我们不妨呢去做一个增强 CT 或者增强核磁，
0: 补充一下，
1: 补充一下。
0: 好的，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继续呢给我们在公屏上留言啊。没有想到今天这个话题还有这么多的听众啊，真是我还以为他会小众一点啊，没想到大家的关注度还非常的高，而且呢问题也不少。我们有听众又打进了热线，我们还请崔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来听一下啊。二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4: 哎，是我电话吗？
0: 是的，您讲。
4: 哎，好嘞。哎，主持人好。
1: 哎，你
4: 我想问问主任哈，我这是2025年做了一个核磁，就那个胰腺的核磁。他说我哈胰腺尾部可见结节状长 T2 信号，与主胰管关系密切，临近主胰管远端扩张。然后他最后说的是哈，本次检查就我其他不念了啊，我主要说这胰腺那个。他本次检查和2022年那个哈相比较，那个就说是那个，胰腺尾部囊肿结节啊，较前饱满，略饱满啊，临近主胰管扩张充填，考虑什么 ，IPMN 是吧？
1: 是
4: 胰腺导管内
1: 乳
4: 状，粘液肿瘤，
1: 对对，
4: 胆囊内切哦，这胆囊没有，就是我胆囊已经切除了。所以现在您知道我怎么回事吗？我觉得我这个，就是那个，右边肋叉骨的右边，和肋叉骨左边，总有是稀稀拉拉的那样疼。吃完饭以后吧，哈，可以说得2小时就有疼，那个疼啊，哈，说实在的，反正就最近比较频繁。而且吧，哈，还。肚疼，大便。
1: 啊，我没听清是大便疼还是？
4: 不是肚子疼
1: 啊，肚子疼，
4: 肚子疼，然后就大便。
1: 啊，好好。
4: 哎，所以最近反正是这个症状，我就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应该怎么看
1: 啊，是这样，就是看您说您这个其实也随访了有2次了，对吧？
4: 对。
1: 哎，
4: 我主要关注了，我是从2014年的哈。我就有就这囊肿，就在总医院那个检查出来的，就一直在做。后来呢哈，我就断了，我说一直这样我就不做了，可2022年的时候呢哈，我又做了一个腹部的核磁，他就给我这个结果，我2025年的时候也是不好受，我又做了一个，后来这个大夫就跟我说，那个，好嘛，占位不明显是还不是主要，就我做一个就是那个癌症影像检查，就那个，他说。没到那标准，就完了。我现在没到标准，我还得等标准是怎么的？反正现在还是就是不好受。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

0: 一个厘米。
1: 哦，
0: 哎，
1: 哦，
0: 嗯，这个呢，这个变化呢，就是会提示我们这个胰腺这个囊性病变 IPM 的一个是否在发生一个，因为它是会恶变的。所以说建议您呢，还是要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您已经长达十年，我们已经证明了它一个生长是缓慢的，那您建议您一到两年还是要复查一次啊。至于您说的，回到您说的您的那个症状，其实目前看来说，您的影像报告中如果没有提到其他的这种占位性病变，包括您也做的肿瘤标记物，对吧？它也是阴性的。那这么来说，我们并可能并不是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引起的这样的不适，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不适感，或者疼痛，它是很难在影像上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它其实是神经源性的一种疼痛，那我们目前来说影像上是看不到这样的病灶的，但至少说您通过您的检查呢，目前可能已经包括您做了核磁了，对吧？它就除外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占位性病变啊，或者说排除了一个明显的肿瘤，对吧？那这样的时候，这种可能后续您就是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比如说疼痛了吃一些是否止痛呀，或者说是热敷呀，能不能改善？
1: 主要是根据症状，然后再那个嘛，不到那个手术状况，对的。
0: 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症状不停的持续，甚至有加重，对吧？那还是要做影像进一步检查。
1: 行，好，谢谢主任啊。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最近又不好受，我希望怎么又不好受，又得，因为那么长时间了，我想，因为我去年做的一个，做一个，我说我再做一个去呗。再说又怎么样？会不到又等着，我就那么等着呢。
0: 其实您像您这样的情况，做个核磁的平扫，因为您是长期随访，对吧？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一个这个囊肿的大小的变化，甚至是这。
1: 可它这个报告上没有大小
0: 啊，没有大小。
1: 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小，这两次都这样写。
0: 但是一般我们随访啊，就建议是在同一家医院。
1: 对
0: 吧？对，
1: 我都在总医院
0: 啊，他都方便的，方便他去给你比较一下他的一个生长。
1: 对对对，我都在总医院做的。他就说的，就是那个比较前从前吧，扩张的有点从前，有的还略显饱满，就这两个词。
0: 好，可能下次您可以那个去沟通一下，看他是否可以跟您帮您测量一下。
1: 好嘞，好
2: 嘞，
1: 谢谢您啊，
2: 好的，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那号怎么挂呀？
0: 我们影像啊，是目前来说是不做门诊的，一般是在我们这儿做了检查，我们会去给您出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然后您也可以去，比如说您做完检查了，说我还想听听。再次解释一下，也没问题，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实验室，去我们办公室咨询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放射科的医生都是幕后英雄啊，在幕后工作更多一些。
1: 对，
2: 多数会听到您拿着片子去找大夫，是吧？多数是这样的啊。好的，
1: 好，
2: 再见，
1: 谢谢，
2: 再见。但是呢，重要的检查、精准的这些评估的数值，肯定还是要来自我们专业的影像学的这些专家的这个经验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到正规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啊，就医院来就诊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喂。你好。您好，您说吧。
3: 我是一线吗？
2: 对，是的。
3: 那主持人好，主任好。
0: 你好。
3: 我呀就是我要有肝病，有了肝病吧，我不每四个月得做一回 B 超嘛，他这 B 超上写着也有胰腺，他写这个，你看我一念念啊，胰腺形态大小正常，胰头17毫米吧，胰体12毫米，他写的胰尾显示铅青，我就害怕。他怎么前倾呢？是不是看不见了？
0: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您今年贵庚啊？
3: 啊？
0: 您今年多大？
3: 我今年81。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胰腺呢，它会萎缩。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尤其是胰体尾， 哎，它是首先会缩小，所以说在我们的老年当中呢，很

0: 很常见，就是说，哎，那目前能看到一桃一体，哎，但是蚁尾呢，因为它萎缩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会看不清了，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啊。
1: 哇，没事儿是吧？
0: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能完全的就说它有事儿没事儿。啊，就是说，那超声上他来说，对他来说，就是他只是说看不清蚁尾，啊，
1: 那看不清蚁尾，那蚁尾怎么地了？
0: 哎，萎缩了呀，就是我们随着因为人体人的那个年龄的增长衰老，哎，有些的器官它逐渐的萎缩了，哎，所以说他看不到了。
1: 跟这癌症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肝已经硬化了。我这肝硬化已经，我是啊，瞎吃保健品吃的，药物损伤。
2: 您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负面的典型了，也是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尤其老年朋友一个一个提示啊，不能乱吃保健品。这是真实的。
0: 对，还是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治疗啊，包括去保肝啊，都是现在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手段啊。
1: 我瞎吃保健品，该吃肝吃坏，已经硬化了。现在
2: 积极的治疗，奶奶啊。
1: 哎，
2: 好的，
1: 谢谢
2: 啊，哎，
0: 好
2: 的，祝您健康，再见。好的，
1: 再见。
2: 好，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啊，也有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哦，这位朋友就是刚才他问那个两厘米的这个姥姥瘤到底会不会是恶变的？他想问问有没有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影像特征预测是哪种病理类型。
0: 啊，是这样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吗？
0: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其实他说到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的整个这个我们影像行业吧，对这个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胰腺囊性病变诊断领域，我们其实缺乏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指南。就是说我们现在诊断非常依赖于医生的一个个人的经验。你比如说有的医生他看得多，可能是会下到一个病理。哎，有的医生他看得少呢，他可能只能下到一个胰腺囊性病变。而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胰腺它其实囊性病变分了很多病理类型。
2: 对呀，
0: 不同病理类型它其实它的这个随访策略呀治疗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成立了一个胰腺影像联盟，哎，我们就是在去推这种国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术前通过这种影像学的一种标准化的这种报告的录入，哎，实现这种这个病理分类，包括这种恶性风险的一个分级。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上周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叫胰腺囊性病变的结构化报告系统。我们现在正在十家头部医院去推广。所以我们希望年内那我们这个指南可以落地。到时候能汇集更多的这些胰腺囊性病患者。
2: 有指南就会有标准了啊。
0: 是的，
2: 对，尤其刚才呢主任也特别提到了不同类型的胰腺囊性病变，反正具体的这个简称我没记住，但是姥姥瘤、妈妈瘤和女儿瘤我都记住了啊。那其实呢我们想问的是，在影像学上他们各自的特征，比如刚才您也一直在提，我们要不可以拍 CT， 要不可以拍这个 MIA， 就是我们的核磁。对，它有什么不同，看就是他们各自对看谁哪个瘤或者哪个癌性病变会更有优势呢？
0: 我们就是说，我们就说诊断呢，诊断清楚对于我们治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非常重要。
0: 所以说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检查的方法，通常说无论是选择 CT 还是核磁，我们都是要做强化的。这样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姥姥瘤，浆硬性囊腺瘤，它是良性的，对吧？如果说我们能明确诊断它是一个浆硬性囊腺瘤，那是不是我们就比较放心了？那之后它影像上是有一些特点的，它的典型的特点有点像葡萄一样的这种串珠，很多小微囊，凑成了一个整个大的囊性，里边有很多小分隔。那这个时候呢，核磁呢去看这些小的分隔是非常的好的。那 CT 呢，因为它扫得很薄啊，它最薄能扫到0.6毫米。这时候就去观察整个这个囊性病变中是否有一些实性成分呀，有一些微乳头呀，这种潜在的恶性，是非常好的。而且， SN 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心型的钙化，这个是在核磁是看不到钙化的。那 CT 如果说看到一个明确的这种瓣痕样的钙化，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诊断 SCN。
2: 嗯
0: 嗯，那另外就是我刚才们说到这个 IPMN， 那个，那他很关注一点就是和胰腺导管是否相通。
2: 对。
0: 啊，我们经常需要把这个囊性病人鉴别，哎，他到底是个 IPMN 呢，还是个MCN 或者 SCN？ 这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胰管是否相通。这是它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那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增强 CT， 它看囊液，不如核磁。但是核磁呢，扫得不够薄，所以有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们可能看着隐约和胰管相通。那这时候呢，没有办法，可能得再做个 CT。这两者去相符一下。不过现在呢，随着这个核磁的这种设备的提升啊，它现在是扫得越来越薄了。
2: 就说到了核磁，我们有听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问了一个问题，这位听众也非常关注啊，他说听说咱们肿瘤医院是不是引进了5.0T 的核磁？
0: 是
2: 啊，这个有吗？
0: 是的，上周四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启动仪式。我们医院应该是天津首台5T 核磁。
2: 它的优势和特点给我们也借这机会说一说吧。
0: 相较于传统的 1.5T 和 3T，那这个 T 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场强特斯拉的一个符号。那 5T 呢，说它场强更强。那就意味着过去来说，那场强越强，它其实尾影就会越大。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升，尤其是我们国产医疗高端设备的这种技术的一个质的飞跃，它实现了过去只能在实验室达到一个场强，那现在5.0T 可以做到全身的一个检查。那它的相对于传统的来说，它就是图像更加的清楚了，扫描的更薄了，甚至有的序列扫描的更快了。所以说能给我们影像嘛，追求的就是看得更清楚，分辨率更高，对吧？能看到更微小、更早的病灶，这是5T核磁可以做到的。
2: 好，那么有了这个更先进的技术啊，来做加持，可能对于患者来说呢，在未来的这个帮助医生在诊断上更加的精准啊，更加的快速和快捷。那其实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肯定是获得了红利啊，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扫描，通过这样的检查之后，拿到一个精准的报告啊，直接指导我们下一步进行跟进式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那么我们有听众呢在我们的直播群里也说了，我们把在这个其他医院啊做的一些核磁的报告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啊。您别着急啊，在群里您如果发了检查报告或者片子的话，要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因为专家呢要看一下这个片子之后给您直接来回复。所以呢，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呢还有更详细的问题，觉得电话说不清啊，还留言也这个表达不清，那您可以把自己的检查报告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点击听友群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在群聊里呢您可以把更加详细的问题呢提出来。好的，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呢想直接呢进入到崔主任的课题组，这个我们的直播就能接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听友来自四面八方的咨询和提问啊，涉及到专业度的，涉及到我们的主题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邀请到了崔主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科普到了啊这个胰腺的囊肿，胰腺的这个囊肿出现之后，大家到底应该持一个怎样的科学的态度啊去面对它？因为大家可能会紧张于它的这个病变，如果说我们说精准的检查是来评估和判断它会不会发生病变或者是发生癌变，那么如果说我们评估之后，大夫说随诊，我们只要听医生的就可以，是吗？还是需要做一些什么呢？专家，崔主任。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随访策略一定就是基于我们影像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性。就过去就是说，如果说简单的就是描述一个胰腺囊性病变，没有下到具体的病理类型，其实我们的临床医生也很难根据这份报告制定出来一个很好的随访策略。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这份

0: 像的检查报告上，可以明确的写出来，哎，到底是考虑哪一种病理类型。
1: 嗯，
0: 更甚至是我们追求精准，那就是您比如说，您考虑 IPMN，那也能写出来到底它到底是考虑是个低危的、中危的和高危的。只有我们把这个写得更清楚，哎，我们临床才能根据我们的影像的结果，哎，去制定不同的这种到底是应该随访，是随访1年1次，还是半年1次，还是3个月1次，要不要进一步的做，哎，对超声引导下的这种穿刺，对吧？要不要及时的手术干预，这些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报告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性。
1: 是的，那既然是影像学的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想问问，在真正的临床的影像的检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征象会提示胰腺囊肿，就是胰腺的囊性的这种病变，它是有可能恶性的，
0: 是
1: 会吗？
0: 会的，就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哎，IPM 中的一个胰管扩张，哎，通常来说，哎，现有的这种国际指南中啊，胰管扩张，对吧？哎，它超过10个毫米，是一个非常的高危的一个信号。同时，在我们的课题研究中，哎，我们也发现，这种实性成分，哎，就是原来的良性的，它是个纯囊性的，哎，里边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杂质，对吧？哎，这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实性成分在里头。或者原来我们很薄的囊壁，哎，出现了不均匀的增厚，而同时打了强化以后，它还有一些不均匀的强化，那就提示我们，哎，它是有了恶变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会把这些，根据这些影像的特征的不同，哎，对它这个风险进行一个影像的评估。
1: 明白了。
0: 就是我们也提倡我们的这个放射科诊断医生啊，要勇于承担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责任。
1: 要敢于站出来说，
0: 哎，来
1: 对，而且呢，在这里还特别，我就体会到刚才崔主任说的，建议大家在检查、评估、复诊啊，就是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尽量还是在同一家医院。
0: 哎，
1: 对，因为呢，崔主任看了你今天的片子、半年之后的片子、一年之后的片子，他应该就是在大数据的这方面，他会有一个比较，是吧？是我们的患者，就是当他的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他之前的检查的这个
0: 是。我们是会永远保
1: 留底，对，马上，
0: 哎，
1: 就可以出来，对吧？
0: 是的，是
1: 啊，病例，
0: 对，就是就像主持人您提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判断一个都，甭管是胰腺癌还是任何的肿瘤，其实它的一个随访的比较，一个它的生长趋势，都是我们判断它良恶性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哎，
1: 好，
0: 也就是提供更详实的历史的检查数据，哎，非常有利于我们，当下的诊断。
1: 好，我们今天直播间特别热闹啊，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医生点赞，给我们的医院点赞。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这个胰腺的囊肿呢？有没有办法预防？
0: 就是预防，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说，哎，不让它去长胰腺囊肿。
1: 对，绝对的不长是不太可能。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健康的生活状态呢，是吧？肯定是有利于身心健康。那我们更应该做的其实是早筛。哎，我们要积极的做体检。不管是腹部的一个超声也好，还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做一个腹部的核磁，我们留一个基线的结果，尤其是当我们年龄超过40多岁，对吧？很多这些恶性的肿瘤风险都在逐渐的增加，
1: 是的。
0: 那这时候我们预防性的做一个平扫，对吧？给我们的身体留一个基线的检查。
1: 对对对，
0: 既不过度焦虑，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讳疾忌医，
1: 对，不放弃，我们不是放弃，不是说我们不放掉对这些重要的啊这种危险因素的这个追踪啊，大家呢一定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他觉得，哎，我例行的体检 OK 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有些，尤其跟着单位的一些例行的体检，它有些项目呢其实是缺失的啊，需要您自己跟进一下啊，哎，正好有听众说到刚才您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平扫核磁是。是普通核磁吗？他在问。平扫核磁，
0: 可以理有一些医院会称它，或者说我们老百姓会称它为普通核磁，就是不打造影剂。哎，那它就是不需要我们空腹，对啊，也不需要我们去查肾功能，对吧？那它也没有辐射损伤，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顺便提醒，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有一些就是体检已经发现了这个病灶，他呢反而呢就没有去过多的关注，
1: 对，没有跟进，
0: 没有跟进。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医院是，可能是全国是唯一的可能开设了胰腺囊性病变专病门诊的。
1: 哦，这个好，
0: 如果发现了，其实是去 哎，我们挂个号，系统性的检查一下，
1: 是的，
0: 哎，排除一下这个风险。
1: 对对对，嗯，好，这个专病门诊啊，具体怎么挂？因为刚才说了，崔主任是不出门诊的，但是呢，肿瘤医院是有专病门诊啊，胰腺的囊性病变的专病门诊，大家可以呢关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平台上呢去预约啊专家的门诊号。您不用说，我找谁呢？您谁都不用找，您就挂号就行啊，专家都很棒啊，大家呢可以到医院来让医生呢把您的报告做一个评估。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崔主任了，就崔主任会帮大家来做相应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非常感谢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很多听众朋友网友的问题呢，您不要着急，在我们群里的留言，我们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会给大家呢来逐一的进行回复。再次感谢崔主任带给我们的精彩的科普。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我们视频编辑华叔以及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听众朋友，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崔主任，再见，再见。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摊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是下半年的开始，当然更是咱们党的生日了。一会儿的节目里头，我们就会听到几位老人家讲述他们所见过的、接触过的、熟悉的、不熟悉的那些老地工，党的地下工作者呀，都是老革命啊，以此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吧。咱们总会因为某些特殊的时间点、时间段啊，回忆起关联的往事，或者说是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要说这两天咱们天津特殊的景，那就是狂风加暴雨啊。昨天那狂风暴雨，好家伙了，把很多大树都连根拔起。但是赵元长老先生今儿跟我说，这雨要比起1963年的雨还是差点儿。老天津人都知道1963年啊，是新中国时期天津水患最为严重的这么一年了。

0: 奔至海河也是打那儿开始的。
1: 我说昨天那个大雨，下午5点多钟，下有一个小时，我联想到嘛呢？1963年那场大雨，那年呢，从6月份呢开始啊，一直在下雨不断，后来下到7、8月份吧，下到什么程度呢？啊，一丈以外啊，看人呢，似乎都看不清人的脸了。地沟呢，排水沟啊，冒出那跟泉水一样。我那阵儿在济南州到三一路那附近，在厂里上班。当时在和平区来讲啊，水已经到膝盖那么深了。后来接到2级局的命令呢，就命令各单位派出民兵啊，去静海显河那儿去抢险去。我呢，就是被派去的人员之一。那雨下的简直太大太大了。后来我们乘敞篷汽车去了静海县东六检河，检河往南边走200-300米啊，还有座大铁桥。我们刚到的时候，河面啊跟河堤啊差不多高了，河宽呢有将近的200多米了。刚去的时候，哎呀，挺危险的，河堤的外侧也有裂缝，也有那个跟拳头大的眼，那叫嘛呢？那叫浪窝，浪头的浪，窝着窝。我们去以后就是把当地这个土和沙子，把这个浪窝和那个裂缝啊都堵住了。河流啊，真是流的汹涌澎湃，河流飘的好多死猪、死羊、死牛什么，甚至还有啊，少数的那个人的尸体。我们去以后啊，这个任务是干嘛呢？挂柳护堤，把那柳树啊搁河堤上啊，那个护住堤。这个柳树呢，用绳索啊绑在一起，防止水把堤坡给冲开。我当时啊刚学会游泳，在哪，在哈密道有个游泳三池，刚学会游泳，那阵不顾什么危险呐、水大不顾这些个，我就跳入河里头，把那柳树架起来呀、放在河堤上拖。我在抱住柳树的时候，这个脚啊被这个柳树枝子给缠住了。哎呀，我那阵我特别害怕，我说什么？哎呀，可能就死在那个静海的呢，死在这河里呢。有一个水性特别好人呢，听我在扑腾直喊叫，那个人就潜入水里，把那柳枝从我脚上慢慢给解开了。哎呀，那阵太危险了。那阵我们吃的什么呢？这个上级政府机关命令各早点铺啊烙大饼给我们充饥。刚去的时候，这个饼啊也没得热，大饼啊又在3伏天里头，这个饼与饼之间呢都起毛了，成了8丝大饼了。大队长就给市里啊回电话，就说你们这个大饼啊都成了那个8丝大饼了。后来市里头又给我们送去那个咸菜，每人呢还有1头蒜。哎，我们临去的时候带着各种雨具、塑料雨衣什么的。晚上呢，我们就躺在河堤上铺的塑料雨布啊，那个水面那高的那吓人呢。上级机关命令解放军把对岸给炸开一个口子，大约得有不到1000米长，水呢就渐渐就少了很多。对面那个农民呢，为都快丰收了，7、8月份快丰收，他们开的有拖拉机有汽车堵住那个口子，但是水流特别大，挡不住，那个水呢就慢慢的就减少了，雨呢渐渐也小了很多。

0: 后来我回来以后啊，授予我是个五好民兵称号，那个奖状呢是天蓝色的，印有那个京北区司令部的大印盖章。我那个奖状呢，在那特殊时期，后来就完了丢失了。后来那个雨到十月份小了，河水已经泄下去不少了，还有一部分人呢，留在河底干嘛呢？叫护底人员，那点他们条件就比较好多了，家里人呢可以给送去，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有。后来呢，毛主席啊下一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我就昨天下雨，我才联想那么多，可能也有遗漏的地方呢，请各位听友来补充。
1: 1963年洪水过后，天津在恢复重建原有的水利设施的同时呢，迅速组织力量投入大规模的海河治理工程。按照这个排灌蓄滞综合治理的构想，在海河流域南隙实施独流减河的扩宽改造工程，开挖县县减河、自压新河等等工程，兴建了几十座大中小型水库。这段文字出自于近期将要播出的历史回声节目文稿中的一段。最近啊，历史回声啊，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叫从觉悟到胜利，天津的红色足迹。这两天呢，正要讲到这个新中国时期的事儿了啊，欢迎您关注啊，其中呢就有全面梳理回顾1963年的抗洪，还有前几天咱热议的工人新村建设。你看咱这个花儿天津卫啊，这个话题啊总是不知不觉中踩在点儿上，迎接七一到来，因为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在新时期里啊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吧？而引起老人家们、老听友们这番话、这番回忆，还真就不是咱们有意识的去策划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话说天津卫就总是这样啊，冥冥中啊他总有这么一股劲儿推着大伙儿往哪儿聊，是吧？赵元长老先生啊，今儿给我打电话，估计他也没想到说因为七一联系到抗洪没有，而是特殊的天气。今年雨水大啊，这还没入伏呢，我这今天已经感受到这种卤啊那种潮劲儿就上来了，不好受。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呢，再次提示您一定要尝试一下五指毛桃浮石膏。别不信广大老听友们一年多来的亲测而收获身体方面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变化，是吧？现在的人呢，大多湿气重了，作息不规律，是吧？睡眠不好，贪凉。您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是不是都是那种白的舌苔、白腻啊？湿气瘀滞啊！而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你身体很多方面的不得劲儿，从中医那儿看根儿都是湿气重，先调这个。所以说您试试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五指毛桃是南方的一种常用的中医常用的一种祛湿的好东西啊。这个浮石膏的浮是茯苓，这个确实很有效果的啊。它里头含19种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茯苓。而人家用的这个茯苓呢，是安徽岳西长了三年以上的茯苓，它比普通茯苓更棒，更有营养。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食物啊。山药帮着消化啊，莲子让人睡得更香。反正这些东西搭配一块儿啊，君臣佐使的这么一配伍，它既能祛湿，又能调养我们的脾和胃，强筋骨。这个一瓶是200克，200克一瓶，四瓶189，用料特别扎实。这一瓶顶其他牌子三瓶用，零糖、零色素、

0: 零防腐剂，哎，玻璃瓶包装，您放阴凉的地儿存很久，每天挖两勺，用温水冲开了喝也行啊，直接吃也行，反正这四大瓶啊，够您吃一个多月，哎，有效果啊，算来其实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儿，哎，帮我们把这个湿气赶走，把身体调好，是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款肤施膏啊，昨天寻味九州里头，其实我们听了很多很多老听友的真实反馈，啊，我没都编排进去啊，这只是找了那么两三位，有的吃了一瓶，有的吃了两三瓶，身体变化特别明显，啊，尤其是一位老阿姨不说嘛，她老伴儿4年了，从湿疹已然发展到湿疮了，流脓打水了，遍寻名医无果，医药网效，哎，这个。两三瓶吃下去好了，你说说，医院里的这个中医大夫，您说他能不知道这19味中草药吗？对吧？都能知道，都能开出来，那怎么有的听友喝那苦哈哈汤药也不那么管用呢？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药材的品质，还有煎药的水平，是吧？我考虑就有这两方面。你看咱节目里聊过这个啊，就煎药特别重要，很多人现在不太会煎药。啊，更甭说卫生院里头待客煎药，那基本上喝了个寂寞呀，就喝那苦味儿了。我记得有位听友，他是个中医啊，姓李呀，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喝汤药可不是为解渴啊，你那一大碗看量大那没用，所以煎药有讲究的。而人家这五指毛桃扶石膏呢，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药材首先您挑品质高的、道地的，然后用古方古法慢慢的去煎熬。所以自然效果会更好一点儿。反正遇上这样的好东西啊，别犹豫，别错主意。为什么别犹豫？你现在你看老先生们总念叨这个小药啊，那个小药都不做了，哎，这个很管用的小药都没了。所以你赶上这个好东西，珍惜啊！你像昨天张中奇先生提到大直沽吉生堂药铺一段往事，说了这么一句：老父亲当年生病就得吃菊方治保丹。可不好买，那阵儿就不好买啊！怎么办？就到这个吉生堂药铺啊，找老师傅们啊，学不来学不去，最终还真给学不来了。哎，咱就纳闷了，这个菊方治保丹是什么名灵丹妙药啊？怎么那么不好买呢？哎，王维申王先生给讲讲啊。
1: 菊方治保丹过去呢，由咱们天津达仁堂可以讲就叫独家生产吧，一年呢也就生产个一两次。每次生产的量不大，一个就是这个药太贵重了，都是珍贵的细料，比如说放纵油、犀角、朱砂、雄黄、玳瑁、琥珀、麝香、冰片、金珀，还有银珀。金珀呢，一半搁在药里头，一半呢用于最后的薄衣，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黑丸，是拿金珀薄了衣的。另外，它的制造工艺相当复杂，每味药并不是说把它粉碎之后拿蜜一和，不是，它不用蜜，它就是每味药单独进行加工，然后呢，用安息香把它化了以后，用安息香去打丸儿，在中药当中，这个丸儿叫独特的一种丸儿，什么水丸、蜜丸儿，是吧？这个丸儿呢，它叫护丸儿，所以这丸儿呢比较硬。保存期长，而且呢，用于这个急救使用。历来呢，这为天津达仁堂的独家生产。当然了，现在这个药已经早就不生产了，是中医治疗热性病的，也常用于急救、高烧这一类的三宝之一。菊方治保丹呢，这种急救的药，虽然呢说是不再生产了，不过呢。还有一样东西，现在呢还有，也很常见。我呀，来讲一段我亲历的事儿。大约在80几年，一个10月1日的前一天，上午呢有活动，中午聚餐，下午就放假了。在活动中啊，有这个拔河一项，必须呢让老药工来上。拔河呢110个人，这110个人都是老药工。当拔河之后呢，其中有一个老药工啊，就叫着身体不适，

0: 肢体活动不灵活，说话呢有点不利索，然后马上叫人搬了把椅子，他就坐在当院了。十月一呢还不算太凉，可是不大的一会儿啊，这个胳膊和腿就僵硬了。在当时来讲呢，乐仁堂还有一不但有医务室，而且技术科还有啊，是吧？两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呢，就出主意了，就是赶紧用独参汤，啊，因为药厂本身就存有药，然后就让到这个仓库里头药库，就取来了一两人参，在医务室里熬汤凉温了，让这老先生喝下去。这样，这老药木喝完之后，有么二三十分钟，胳膊腿也能动了，说话也利索了，就赶紧是吧？送医院呢进行这个治疗，啊，最后来讲啊，基本就没嘛问题了。技术科的这位中医的，这名字叫王杰夫，他给出的主意。提到王杰夫呢，看看有的先生们知道不知道？过去乐仁堂制药厂有个老中医叫王杰夫，是吧？王杰夫他开的方子和医务室呢。同样有效。这位老先生呢，就通过服用这个一味人参熬汤，把这个病症缓过来了。实际呢，现在说就是中风。这个一味人参用到一两熬汤喝，这个在中药方面叫独参汤。大家呢，都知道人参的具有这个养生续命，就是延长人的寿命。另外有啊急救的作用。当时寝宫当中，皇上、太后、妃子们用药都有记录。其中呢，在寝宫档案的人参第一部就记载了西太后自光绪26年11月23日至27年9月28日止，共计是331天，每日呢口中都含有人参，她就能够保持她这一天的接待朝臣们的朝议的事儿，因为朝中啊，毕竟来讲工作比较的繁杂，这样一来，他啊每天含点人参，这样精神头足了，好处理啊日常的朝政。宋代的《本草图经》呢，记述了一大小事儿，他让两个人是吧去步行啊，四五里路，一个人呢口中含有人参，另外一个人呢口中就不含人参。这样把这三五里路走下来之后，口含人参的这人呢，嘛事儿没有；不含人参的这个人呢，去许啊坐船。
1: 菊方治保丹是没了啊，但是好的人参还是有啊。那位说了，现在这人参都臭边界了，是。咱们有时候推荐那个很多产品的赠品都用人参，是吧？感觉这东西反正稀松常见啊。但是我跟你说啊，人参跟人参又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啊，天壤之别。现在外面常见那个便宜那个当赠品给您的，那都是原参，种植园里大棚里种的参，那个很多产量很高啊。但我下礼拜去东北长白山溯源三粉，其中的那个野山参粉啊，那个野山参可不是。人那野山参是在原始森林里头长的，15年以上的，这个年份很关键啊，非得是15年以上的，啊，没有人为干预的，啊，撒在山林中的种子，用的是古老的那种人参的种子，撒在山林里头，自然生长的，还得15年才能称得上是野山参。这个它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所以它很珍贵的啊。15年，这是一个坎儿，这是一个这个分辨鉴定的一个坎儿。经过国家机构检测鉴定，说你这个参啊是15年以上的才能叫野山参，所以这是金字塔尖儿的好东西。从中医角度看呢，这个野山参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改善脾胃虚弱引起的食欲不振、肺气不足导致的咳嗽无力，啊，还能安神益智，就是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失眠、心悸，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和你的注意力，养血生津，促进津液生成和骨髓造血功能。你像口干呐、血虚呀，来这个很管用啊。这次我去人家这参厂啊。 已经把他这个价格给他压到极其低了。这个价位人家厂家那个齐总说了，我们从来没这价格出过货呀。哎，所以说在哪儿你也找不着啊，这个品质的东西这么低的价格。如果您需要的话啊，电话联系我啊，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就这几天啊，下礼拜就去了。过这村肯定没这店儿。15年以上的野山参，800目细的粉，多好！这在老年间，你到药铺里都不好，老药铺里不好找啊。去竹竿巷里的药材货站，那更难找了。这是细药细料。竹竿巷的故事，咱这炉子别让它灭了啊！李金忠先生今儿给添点柴火。
2: 前两天啊，毕先生对于啊竹竿巷的一些店铺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今天呢，我再给咱们这个话头啊添两块柴火，补充两个店铺。这第一个呀，就是在这个竹竿巷洞口有啊一家古老的烟铺，叫中和烟铺。它呢是由山西人干的，专门啊销售这个关东烟叶，还有云烟、鼻烟等等。在呢上个世纪30年代啊，曾啊重修门帘，门口还挂着一个烟盔，两个金字竖匾。竹竿巷的西侧，坐南向北，还有一家麻袋庄，叫永和麻袋庄。它是由呢王永和创业干起来的，当时啊规模并不算大。他死后呢，由他的后人王素华、王素荣和王素培兄弟三人继承了此业。那时候啊，他们收集来啊旧的麻袋，经过啊加工整理，缝缝补补，拆大改小，然后出售。那时候的流行的货币铜元和袁大头，它的包装都需要麻袋。由于啊天津的银号业的繁荣发展，因此说永和啊麻袋庄缝制的这种啊专用于盛这个货币的这个小麻袋啊供不应求。后来啊，你像烟厂、粮行、米店也都需要大量的麻袋。后来啊，王家的这哥仨分了家，但呢仍使用永和字号。同时啊，王素华呢又与啊北四行的准备库的经理合资，又成立了华丰银号，在资金方面更加雄厚，可以说啊成为我们天津麻袋业中的翘楚，都称他为麻袋王。在这个竹竿巷还有一家药站，叫怀庆药站。这个药站的创业是由龙金孙他的父亲创办的。后来啊，龙金孙的父亲去世后啊，药站啊就由啊龙金孙打理。龙金孙啊早年啊曾去日本留学，期间啊就与啊孙中山相识，他呢加入了同盟会。因此说啊，他在竹竿巷开的这家怀庆药站实际上是他的一个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话说啊，在光绪21年的一个冬天的早晨呢，他外出办事儿，正好在西门外目睹了霍元甲与混混恶霸发生争执的画面，给他感觉这个年轻人不一般，武艺高强。他就叫上那个年轻人，跟他说：“你赶紧跟我走，一会儿这帮小混混就会叫来更多的人。”霍元甲啊，就跟着龙金松啊，穿这个真实街左拐，就来到了竹竿巷他这个怀庆药站。龙金松啊，就把霍元甲留在了他这个药站。最后啊，霍元甲成为了这个药站的经理，他在经济上也全力支持霍元甲。可以说，霍元甲如果在没有认识龙金松之前呢，只能说是一介武夫。而在龙金松的启发引导下，霍元甲才能够成为后来的一位爱国的武术家。1910年，两个人呢就在上海共同创办了精武体育商会。这另外啊，竹竿巷走出的就是郑兴德茶叶铺。郑兴德啊茶庄对员工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那儿的员工啊一律啊剃光头，不许留长发，不许挺帽子，不许啊讲浮夸，不许啊讲吃穿，不许饮酒抽烟，否则啊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二龙抬头那天啊叫三人节。对于那些表现不好的，到了那天啊都非常担心，因为有可能就被解雇。就是对于啊提拔为经理、副经理及柜头，也就是带班的吧，都要配备他们一定的股份，也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1956年实施了茶叶行业的公私合营，设立在竹竿巷郑兴德总店啊就迁到了地处繁华、交通便利的北门外大街51号，归属于啊虹桥区。另一支分店呢，就隶属于和平区；二支店呢，就归属于南开区，也就是在东北角。三个店啊，各自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但都保持了多年的传统特色。
3: 由于啊，这个兴德茶叶庄是清真茶，因此啊，在北京设有一个牛街牌正兴德。
2: 今天我就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请我们老号友知道从竹竿巷走出来的还有哪些名人，还有哪些故事。
1: 烟铺、麻袋庄、药站加茶叶铺啊，这都是竹竿巷老老年里的买卖。唯一留存下来的横市就是那正兴德了吧？哎，现在用的商标也是竹竿巷。昨天说了啊，一直推荐那个正兴德七印的春花茶，马上会再一次断货啊，最多还够三天的销售量啊。结果今儿啊，人那边跟我说，一上午电话就没断过，所以说可能也就再坚持，最多再坚持个两天。当然了，人家说了啊，我们会继续再补货的。不过，一这个春花茶量少嘛，能不能给咱，是吧？能补得上不好说。另外一个，即便得补上，不得等嘛。啊，当然，如果您乐意喝那六印的，就福田茉莉花熏的那个口重的花茶，那个倒是还有啊，还可以继续订。咱现在说是今年春天的头茬的啊，那个春花。早春的，今年早春的那个嫩芽配着春天的茉莉啊，这么一个拼配出来熏制出来的春花茶，七熏的啊，七熏一提，它的香气温润内敛，润嗓子不刺激。你看我这个茶叶啊，就七熏的这个，我前些日子喝没了，但是我那六熏的那个六印那个还有，我就这两天又开始改那个了。很明显能感觉到两款茶对比着喝啊不一样，我还真是更喜欢那个春天的那个。所以我也托他们啊给我留点啊。这个市面上同级别的这个花茶啊，一斤得四五百，咱们这个呢价格很亲民，性价比很高，半斤一袋170。入手两袋啊比较合适啊，自己喝比较合适。两袋的话是一斤是320，160一包了，320。入手四包两斤，总价是600。四包呢单价就划算，一斤只要300块了。订购电话 5908-9888, 5908-9888。5908938。刚才说了，正兴德来自于竹竿巷啊，还是提到这个霍元甲啊，他也是从这个竹竿巷里走出的。这有一个老货站是吧？说到这个货站，其实呢，有一种说法，就说霍元甲也是脚行啊，在这个货站呢是搬运工人，脚行。提脚行啊，更多的时候都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啊，为了混口饭吃啊，不得已所从事的这个行当。提脚行就得有把头嘛，对吧？在西头有个著名的口袋班脚行，韩向湘先生说，在这个脚行里曾经有位地下党员。
4: 我今天要说什么，就是在这个西头也有一位老的地下党员，这位老先生呢叫赵亮，这是他的化名，一直呢他就沿用着这个名字。他本姓呢姓张，叫张兆明。抗日战争时期呢，他就是地下党，他主要活动在哪儿呢？活动在这个西头的这个口袋班胡同，他在脚行里头发展地下党，组织这个搬运工人吧，过去叫脚行啊。也有俗称叫苦大力、扛大个儿。后来这个运河财湾取直了，颐和豆店呢也不那么兴旺了，但是这个脚行的这个行当呢还仍然存在。他有时候跟那些工人们一起练习摔跤，他跤摔的也不错，扔沙袋。运河的这个北岸就是酒井厂那个位置，那个河边上那个向阳的那地方呢，他有时候呢还一块在那跟大伙一块练那个宗刀。他们后来的这个任务主要就是什么样的， 西站上的这些搬运活都由这个口袋班这个交行吧就承担了。在日本时期呢，只要接到了这个上级的这个指示了，给日本运送一些物资，他们就想办法呢，拖延时间呢，要不就是给弄散了包了，或者是呢俩人成心的发生口角，然后就打架，假打架就是为了拖延这个时间。他还有一个特点呢，就什么，他会变戏法。比较拿手的呢就是这个仙人摘豆，就在单位有时候大伙说，哎，赵爷赵爷，官称都叫赵爷，连那个领导啊开会嘛的也管他叫赵爷，就是大伙都不管上上下下吧，一见面哇，赵爷赵爷都这么称呼他。魔术呢变得也特别的好，所以他在这个工人当中吧人缘也特别好，有时候工作休息时间了，闲着没事儿了，他也就给大伙儿变两手。日本投降以后呢，东北解放以后呢，大军呢就进关了，就准备呢打这个平津战役吧。他呢就作为成功部的这个一员吧，也到这个盛防去培训去。后来解放以后，他在这个疫情局供销经理部当一个领导。后来文革时候，万明下放干部时候呢，把他下放到呢。我们厂子来了，幸福食品厂负责这个行政的这一摊工作，大伙儿呢也尊重他，也好跟他斗，反正他也是特别的平易近人，比较低调的，平常他也很少讲这件事儿，有时候呢单位说你给青年讲讲吧，他也就简单的说说。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些个干部落实政策，他呢也没要求给他重新安排工作嘛，他一直就在这个厂子里呢工作，一直到退休，一点的那个特殊待遇啊，向组织要条件嘛，全都没有。而且他老伴儿也是一个老两口子，都是地下党员。由于他这个落实政策，他没有去恢复他的原职工作呢，所以他在这个后期并没有得到呢应有的一些个待遇。后来他住在这个陈家沟子娘娘庙那儿，他也没有要房子呀。关于他的这些事儿呢，因为他很低调啊，所以说有些详细情况人也不说，我这就是零敲碎砸的呢了解那么一点情况。希望那个有知道情况更多的再多详细的介绍一下。
1: 韩向湘韩先生啊，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位他接触过的老同事啊，本名叫张兆明，化名曾经用的化名叫赵亮，是吧？哎，最初在西头口袋班这个著名的脚行里头，混迹其中啊，其实真实的身份呢是地下党。后来因为运河可能是这个哈、漕运不行了，被火车取代了。哎，这些口袋班脚行的劳苦大众呢，又都去西站货场那边找活。哎，这阵儿进入日本侵华时期了。这位地工啊，老地工赵亮老前辈带领这些搬运工人们，用他们的方式啊，给小日本添点麻烦。最后呢，是在哪个食品？幸福食品厂是吧？在那儿退休吧。而且，是李朽应该是吧？而且我听呢，就是很低调这个人啊。通过韩先生这个只言片语给我们描述啊，就是很低调，没什么特殊待遇。哎，就说人家这种老同志、老党员呢、他的为人处事啊，对待荣辱、对待名利的态度令人敬佩啊，肃然起敬，这才是真正的党员。今天是七一党的生日啊，我们接着来听童凤山老先生，回忆回忆他曾经在不同时期见过的地下工作者、老革命。
5: 我在1947年在河东的仰正小学上学，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叫邢其庸，这里有个老师姓李，留这个山羊胡子，他爱拉嘛呢，拉那个提琴，打提琴，那小我就不懂了。后来我是6年级，我才知道那叫提琴，这他是地下。解放第3天呢，我们一问说李老师干嘛去了？李老师不见了， 这个李老师现在已经在解放桥一下桥去两宫

0: 他的老家在哪呢？在唐山。他是48年呢，因为他卖大架呀，他们家一气一轰，就给他轰唐山去了。后来一解放呢，他呢带领解放军呢从东集子一直打到东浮桥，没多日子他回来了，穿军装，好，挎盒子枪。他说你干嘛去了你呢？我参军了，我参军了。后来这人呢，他带野警所又拿当领导了，他没南下，他没走。这是一个人，再有一个人呢，就是我第1964年认识一个人叫张成明，这人是谁呢？是何毅，就是原来的华北纺织，就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局长何毅，老地工，也是老革命。后来这何毅同志呢，调到唐山地委任书记。这个张成明呢，长大高个儿，记一本报，字写得好，他给何毅当过警卫和交通员。后来他跟我们在一个科里头，反正是还有认识一个嘛，就当年在天津搞地下的、搞学生运动的，谁呢？于刘周，于刘周，在1960年时候呢，他住在就是现在天津医院对过美好里，那美好原来叫美满里，美满里，我在那住，我认识他于刘周，他跟张怀山他们在天津搞地下，再一个呢，于松勇。这个我见过，一中国什么呢？国棉一厂的一个工程师，他在解放前后组织这些工人保护这个国棉一厂。还认识呢，就是一个曹一春，这个人呢是原来的国营天津纺织机械厂的厂长，说这厂子呢就化为河北省的厂子了，后来改名。河北印研机械制造厂，他是这个厂长曹一春，他是河北省庆山那块，他在那地方打游击，当时听他们定14级，他住哪？你想那个厂子在哪？二十条了，他在这解放南路这个过去美好里叫美满里，他这是住，给他配了一辆车，那上韩的车，他不坐，他就是来回骑龙村。总是乐呵呵的，反正给我印象很深。这些人呢，咱说是别看他很普通，但是咱感觉人家确实在为咱国家做出贡献了。
1: 这是童凤山老先生哈，从1947年他在仰正小学河东那边啊，仰正小学念书的时候，自己的老师。说到解放之际打信号弹的老拉胶皮弹啊，再到日后自己的这个小区的邻居，这些老同志、革命老前辈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印象但凡不深，也不会至今还能啊娓娓道来、历历在目的。其中某位老前辈或许您也知道，那么欢迎您补充啊。另外就是，也许您接触过，甚至您的自己的长辈、家里的长辈就是一位地下工作者，是吧？他的经历如果您了解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参与节目，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地下党、地工，我们日常了解到他们的故事，大多通过电视、电影，对吧？但是呢。那些啊，因为它是艺术作品嘛，距离这个真实的场景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那么咱下面听周清音老师啊，周清音老师给我们讲讲他们老周家的一位地下党。
2: 我们家呀出了两个地工，今天我先给讲一个。这人是谁呢？是北院我大爷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名字应该叫周锡增，字叫周维，1909年生人。他也是十几岁出来就学徒的，在北马路同一堂药铺子工作。他写一手好字，后来被东家提升为记账先生。我的大伯父啊，从江西陈光远的部队回来，在家也无事可做，所以他也来到了天津。他在一个麻袋铺的这个里边做账房先生。有时候呢，他就去看望他这个四弟，同一堂。

的一楼啊是店铺，二楼啊就是直播的宿舍。每次我大伯去看他都是上二楼，我大伯一下就看见了，他的铺盖卷底下有好多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这方面的书。我大伯就问，哎，你哪来的这样的书呢？他说，嗨，这是人家买药的人落下的，我替他保管保管吧。因为我大爷经常去看他，离得也很近。我大爷又看见了一男一女的来了，哪儿的呢？南开大学的学生。其实他现在呀已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了，不过咱们都不知道。他是28年7月份参加革命，32年就入党了，但是他32年可没有走，没出天津啊。曾经担任过天津市反帝大同盟的书记，后来他们这个组织可能是暴露了吧，就四处抓他。他先到我大伯父的麻袋庄去躲藏，可是人家东家一看呢，你这哥俩神神秘秘的，人家提出了意见，结果我大伯就说了，这里待不下去，就把他送到大王庄我三伯父的那里。我三叔父的名字叫周树增，他们家住的是大王庄一个大杂院，他在那一直躲避了7天。我三伯父就觉得你在这家中不行，我把你送回家去吧，结果就把他送回家了。我大爷和大奶奶一听见这个情况就很着急，说他呀年轻时候就在家中惹祸，他在年轻时候他写了一个大字报，到处写打倒杨自清。这杨自清是什么人呢？是本村的保长。写完了之后，这杨自清保长今次到我大爷家去，就说，哎呀，我跟你们家没仇没冤的，你看怎么就写我这个呢？哎呀，我大爷呀给人家说了不少好话呀，赔礼道歉，这件事才算完。大奶奶大爷一看把人都送到这家里来了，又出什么祸了？他这时候已经结婚了，说就派他的媳妇在屋里头看着他，又派两个哥们儿在门口门外头看着他。你说就这么仨人看着他，结果一不留神的还是让他跑了。这次跑啊可就见不着面了。他跑了之后啊，两次天津来人抓他，都穿着大马靴，骑着大马，四个人。这下他就不敢回家了，因为总有人呢盯着他，跟踪他。我们这个家族啊，一家有喜家家乐，一户有愁啊家家忧，所以人都是为他牵肠挂肚的。他的妻子呢更是盼他盼眼欲穿了。他们家的8个哥们儿，今年这个生小孩，明年那个过满月的，人家都是一家子啊，喜庆洋洋，欢欢乐乐的，只有他一个人夜半孤灯，孤零零惨凄凄的。他渐渐就得了忧郁成病了，没几年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我大爷和我大奶就感觉到很可惜，人家进了门守了几年空房，也没有一生一男半女的，所以啊对他的丧事啊不能够啊马马虎虎。媳妇儿去世了，可是我大奶奶呀思儿心切，东庙烧香西庙许愿的，一听说哪个村来了一个算卦先生很有名气，我这个大奶奶就去。有一次听说哪个村有来了个算卦先生，大半是距离是5-60里，我这大奶奶一个人啊，那夏天头顶骄阳，来回往返了50来里，又是小脚，就带点干粮带点鸡蛋，那天回来可能中暑了，一头就栽到炕上了，再一看那个脚啊磨的都是血泡。从那天起我大奶奶就一病不起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啊，大奶奶就没在地下站过，总在炕上躺着。后来啊大奶奶他们家又接到了一封信，谁信呢？是我上海二表姑来的信，在上海艺专上大学。他来一封信的什么内容呢？就说呀有一天他碰见四表弟了，一瘸一拐的，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他呀跑着想接济他，问问他什么情况，谁知道呢那个四弟呀是7扭8拐，走得还挺快，他要穿着高跟鞋也不好追，就没追上。这封信来了本来是好事，起码知道老四还活着，谁想到呢我大奶奶呀更担忧了。他就想着，你在外边混不好，你何必是
当要饭。

花子呢？哎，就这下这封信没见好，我大奶的病更重了，最终吧，由于思儿心切，茶饭无心，就这样去世了。从这时候起，一直没他消息，大家都以为他死了。1948年12月中旬，那是天津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那时我们正住在小火巷栅栏口东街2号茶叶里那儿。这家的门楼啊很大，很招眼，所以部队啊一进来就先耗到我们这个房子里边。这院里边5家啊，家家都住上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我父亲接在了北京，就剩我和我哥哥和我们3个人。他们就把我们轰到那个有床铺的屋子，他们住什么住呢？有炕的屋子。他们进住以后啊，除了上午洗漱走了以后，就是晚上回来了，忙忙呵呵，忙忙呵呵的。有时候偶尔中午就来一个人啊，进来舀点水走了。我说他忙什么的，干什么的？我出去看看。我到门那一看呢，好嘛，我们家是栅口中间2号，对面是1号，这正是一个口，转弯就是梅家胡同。他就在这个栅口东街这个头这儿，码了有啊半人多高的沙袋子，原来他是准备巷战了。有一天，我记得大约是1949年的3、4号，大早起来9点来钟，我们家突然进来一个人，他穿着黑棉靴头、黑棉裤、黑棉袄，上边还戴一个黑毡子的茶壶套的那个帽子。茶壶套那个帽子是从头到脖子那儿，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整个是一个黑衣人。一进来把我们吓一大跳，然后他突然摘下了帽子，老婶儿你别害怕。一看是谁呢？是我父亲的亲叔伯的三哥，叫周树增。他在哪住呢？在大王庄住。我妈说，哎呀，三哥啊，外边时局这么紧，您怎么从大王庄跑到这儿来，多危险呢。我三大爷说，我今天来呀就为告诉你一个信儿。说什么信儿啊？老四没有死。哎，二三哥您怎么知道的？我三大爷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事情说了。原来我三大爷的三儿子叫周祖仁，他被呀国民党抓壮丁给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呢，这些人不想打仗，这个部队里边呢，他们就光在南方训练那么两三个月，就派到东北去打仗去了。结果呢，这几个人不想当兵，正好都是乡亲，他们有武清县的那么5个人，他说咱们走吧，别在这待着了。结果他们就跑出来了，走着走着就听到有一点马蹄的声音，隐隐约约看见有人骑着马。他说坏了，他们5个人坏了，吓坏了。说咱们呢今天呢活不了了，假如来的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是开小差得枪毙；如果来的是共产党的官，咱们是人家对立面也得枪毙。别站着呀，找个地方蹲着去吧。树那时候冬天呢，树已经是都是枯叉子，也没有什么树叶挡着，反正能够隐蔽点身子就在那隐蔽点吧。这个马呀走到他们快草附近的时候，这马突然啊扬脖嘶鸣，后来这个引起了这个勤务兵的注意。勤务兵哎说前面好像有人影，这首长就说了，注意观察，注意观察。等到走到前面了，确实看见那有人蹲着，出来出来，赶紧出来。这几个人呢蔫头耷脑的，很害怕的就出来了，就把他们带到营部去审问。5个人站了一排，一个个审问。这个周主任的年龄最小，在里边也就是18、19岁，他就站在最后边。头一个问了，你哪人？武清县人，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叫什么姓名了，一问了都完了之后，就问到周主任了，哪人？武清县人，什么村子？西部洼村，什么名字？周主任。他一听这个，这是我们家谱的里边一个字儿，就是西部洼村。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周树增。一听完周树增以后，那现在我给你打听一个人，您说周之月你知道吗？哎呀，那是我北院大爷。怎么样啊？大爷挺好的。大奶奶呢？我大奶奶老想儿子，老算卦去，老烧香去，后来死了。说完了半天没有声音，也不审问了，
也没声音了。

我张大爷就问了，说那半天没有声音了，你看他干什么了？周主任就说了，我金姑害怕了，我低着头没敢看，后来就听声音了，就报告那书记员，这几个人不是奸细，这是我的老乡，他们是国民党的逃兵，你告诉厨房今天多做点饭菜，我留他们吃饭。等书记员一出去，他就说了，他就跟周主任说，我就是你四叔啊，他就是大伙儿那么惦着的这个四叔。吃完饭以后呢，四叔就说，你们自己，你们这五人呢出不去，你们要想出去，我必须啊派人送你们出去，就告诉主任，你给我带一封家书。这家书的这个信封写的什么呢？是中共中央东北文化部这么一个职务。他怎么到东北了呢？一个搞地方怎么到东北呢？他是自动请缨去的。他说，我常年多年的做白区工作，我希望啊到前线去锻炼，参加实际的战争，所以他去参加了辽沈战役去了。结果呢，就说你这带一张相片，那张相片啊是夫妻合影，这个四叔啊他是在1947年结的婚，由这个四婶啊把这个书信和这个相片都给他封在手套里，因为他要进关的话，咱们天津市还没解放呢，那是很危险的。回来以后，他把这事情告诉他父亲，告诉周树珍，我是三大爷，这三大爷就急急活活的就上我们家来告诉这件事情。这是3、4号。解放以后呢，大约是一个多月，这位地工人员，也就是周围，回天津探亲，定位在哪儿集合的？在山西北路，可能是叫2000里，老姑奶奶集合。我跟我母亲就去了。你想这么多人没见他，多少人嘴，多少人问题都问他，我就听了一句话，哎，说我这一生啊，日本的监狱我做了，国民党的监狱我做了，共产党的监狱我也做了，我什么事情都经过了。他就是说这个，他这人长得啊，得有1米8、3、4的个儿，身材很魁梧，戴个眼镜，还是挺文质彬彬的。在楼下我听他说，快把咱们家大学生抱上来，这就是我听着他这么最响亮的一句话。他解放以后做什么工作了？在江西省做这个320机械厂，这是一个军工厂。现在这个军工厂就是洪都机械厂，这个厂子建立跟他功劳不小。他在上海的那个时候啊，做的工作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交通局局长等职务，在上海。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心县委书记，还当过皖东局的直隶区党委书记，这是他悼文上写的，我从悼文上看的。1950年，总理来到天津，他正在天津探亲，他就去总理厦大的宾馆去了。这个门卫也不让他进，他就说了：“你把我的名字告诉总理，总理让我进我就去进，总理不让我进我就回。”结果这个门卫啊，这卫兵就告诉总理了，总理说进。他一进去以后啊，总理跟他紧紧握手，知道吗？就地数他的名字，你在什么什么地区叫什么名字，你在什么什么地区叫什么名字，一共数了10来个。实际他说了，我真正的就改了，一共13个。总理记性太好了，记得清啊。他是谁呢？他是啊，毛主席戏称中国大特务的李克农，也就是唯一没有扛过枪的那个大将军李克农小组的成员。直接啊受周总理的领导，所以周总理对他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周总理说了，你跟那个郭洪涛啊好久不见了，他在北京，你可以去见见他，找朋友见见面，他们都是地工的。郭洪涛当时是北京铁路局局长，就后来1966年周总理啊调任他当做江西驻京办事处的主任，调令也来了，房子也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去世了，年仅57岁。他那么早去世的原因多方面的，这是悼文上写的，他在日本监狱里面受严刑拷打，在国民党监狱，就是他在监狱受的那些个刑罚被他受尽了内伤。另外他搞这个地下工作，居无定所，食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顿，而且神经啊一直处在这紧张状态之中。他有时候搞地工的，可不像咱们那个电视剧，都像这个潜伏那个余则成似的，好，那鸡窝里边又是金条，又是。

美金股票，很多人是吃不上饭的，就多种原因形成他身体不太好。他死以后，周总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周总理很惋惜地说，像周围这样的同志来。

0: 挺难熬啊。我呀一琢磨啊，过几天呢去东北啊，去东北避避暑。可是我再一看当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下礼拜是天天下雨。哎呦，这趟可是拉了链了啊。走在这个泥泞的山路上啊，替大家这个学么那三粉。哎呦，那没办法，已经定了，已经答应大伙了，是吧？不去也得去，硬着头皮去这回。这不是度假，不是旅游啊，苦差事啊，苦差事。那么其实啊，东北这个地儿呢，我还真是没怎么去过，很向往，是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寻味九州小专栏里头啊，这二年来啊，推荐给大家的东西，来自东北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哎。首当其冲就是那个永礼记品牌的黑风椴树雪蜜啊，它是来自全国唯一的黑风自然保护区，就是东北的饶河。哎，大黑风啊，大拇指这么大个的大黑风，采100年的椴树的花酿出来的蜜，这个品质顶级啊。您收到这个蜂蜜，您就看它这个瓶身上印着个 GI 的英文字母啊， GI 的标志，有这个标志不简单了，这叫真正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采用的执行标准是 GB-T19330， 这也是符合国家推荐标准的高端好蜜，国家推荐啊。蜂蜜的好处很多，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是吧？自古以来蜂蜜就是绝佳的营养品，哎，这样的好蜂蜜您坚持喝，对身体这个养生啊保健呢、啊、这种作用会很明显的显现出来的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刘先生说，他喝这款蜂蜜一年多来的体会。
1: 这个我买的这个一年多，快两年了吧，快一年多了。这个黑风椴树雪蜜，我得有猫20罐了。
2: 您买这个买的是最多的
1: 啊？对对对对，嗯。
2: 哦，您这个当时为什么想买？然后喝了那么长时间，感觉怎么样？
1: 还行，还行。你看我听人那个蜂蜜是好东西，知道吧？咱这蜂蜜特别好，比别的蜂蜜都好，口感也好，喝完也倍儿好。我以前这咽炎呢倍儿厉害，抽烟抽的，现在咽炎还慢慢好了。嗓子眼儿以前的咳嗽，玩命咳嗽，倒痰。咱喝这个蜂蜜，这嗓子好，这咽炎也好啊。因为我喝的时间长，我一年都这个你得常喝，一时半时你嚼不出来。你喝时间长了，慢慢，你特别干嘛？没有感觉，不消失，你感觉嗓子还有，嗓子咽炎好了，
2: 潜移默化，
1: 对
2: 吧？对
1: 啊，你得长期喝，你还感觉到了。打去年嘛，一年我喝了有买了有20多罐四瓶那个大盒的299那个，对，就我就买那个，
2: 那个划算，嗯，
1: 合算，对，因为呢，他那个赠送那个背心嘛，是吧？
2: T 恤是吧？拿到了是吧？
1: 拿到我穿有日子，那个刘泽老师赠品的那个我浑身不落，大沙缸子挂历我就赠我2本，买2回，这赠品我买好几个了，什么天水呀、啊。还那个扒一下饺子，那个我都买过，每月不落。光那个酒，就高粱烧酒，我买了2箱3箱。还有一个嘛方便，一个电话，我给完订完之后给送到家。
0: 哎，刘先生说了啊，从咱这订了不少东西，所有的赠品，就是咱花儿天津卫周边的这些文创产品，一样没落。这个方便是吧？打个电话给送家去，不光方便，东西还地道，对吧？比您到外面瞎学么去要强得多。您放心，您学么不出来，我们给您推荐这些东西，咱这是有一个强大的专业的专门干这事儿的选品团队去遴选。您琢磨这个是吧？这超出您个人力量了吧？哎，就说这蜂蜜好喝2年了，呵呵，咽炎好了，不自觉的啊，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这个蜂蜜啊，对人体健康有很多方面的益处，但是 只有选择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的蜂蜜，才能发挥它的这些保健价值。啊，您外面超市买那个，反差点啊。咱推荐这个永礼记的黑蜂椴树雪蜜，纯天然无添加，固态蜜，啊，跟那个雪一样的白，它的活性酶值高达 19.8 19.8， 您扫听扫听，这个活性酶值是天花板，国标的要求是4，欧盟的标准是8，咱这是 19.8。 另外它的蜂蜜这个波美度接近42，绝对的天花板啊。价格还实惠，299，四大瓶儿，四斤，再送四小瓶儿人参雪蜜，一共是8瓶儿，四大加四小，大瓶儿每瓶儿是一斤的量啊，小瓶儿是75克，哎，四大加四小，一共是29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本来呢，我是想捞草打兔的，是吧？挂脚一僵，去看看这个黑蜂椴树雪蜜的这个蜂巢。但是人告诉我，刘老师，您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这个地儿啊，原始森林，一般人上不去。我一听，算了吧，反正东西不错啊，一直以来大伙儿说不错，那就咱就不去了，啊。我说要不那个长白山的冰锦丝的那个蚕丝被不也在东北吗？啊，长白山的吗？有时间去吗？人说给您安排的是这个行程啊，非常的紧张，确实去不了。这个长白山的蚕丝被啊，反正我盖着是不错，因为我们家里订了5条了嘛，一共5床被，第一床我先试试，订一床先试试，一看不错，哎。老的小的一人一床，又订了4床。这是夏天盖的啊，夏天盖的。因为长白山这个地儿啊，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特别高，所以在这儿长大这个蚕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呢，产出来蚕丝品质就高，韧性也更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蚕丝被能够直接去水洗，哎，没问题。马上就进伏是吧？您屋里不开空调，横是睡不着啊，睡得不舒服。开空调，您就盖这被啊，冰冰爽爽。它的面料啊是冰锦丝的，这个面料我不知道您盖过没盖过，您试试吧。盖身上啊，凉丝丝，呵，太爽了。然后里面这个填充的蚕丝呢，它本身又透气，跟棉花不一样啊，棉花捂得慌。是吧？这个蚕丝啊，透气性特别好，不闷汗，很神奇的一款被子啊。双人蚕丝被啊，一条只要339块，您哪儿找这个价钱去？这是100%的真蚕丝的蚕丝被啊，是吧？339。另外呢，人家还有一个助眠神器，就是夏天必备的双向的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三件套，这个不要忽略啊！我们家里也订了2套，确实这个凉席舒服啊，没那么震得慌啊，不像那个竹凉席啊，有点震得慌，不得劲儿，时间长了不得劲儿。哎，这款凉席啊非常舒服，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

0: 装了个智能小空调似的，啊，它能跟着你体温的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哎，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啊，这叫凉而不冰，刚刚好。这款凉席三件套呢，就是一个凉席加两个枕套，这么个三件套是吧？单人款1.5米×2米的，只要299；双人款1.8米×2米的，只要339，339啊。五种颜色可以选择，订购电话也是400-999-0139，400-39-0139。这些东西啊，很遗憾，我虽然去东北，但东北地儿大了去了啊，我都不能到人厂里去了啊。能够去溯源的就是那三粉，熊胆粉、灵芝孢子粉，再加上野山参粉，哎，这三样东西。说起野山参了，这两天啊，张中奇先生有个小掌故跟大伙聊聊。
1: 又到老师给大家介绍野山参，所以我就回想起来那么一段故事。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来听老人们说话，我们门口我张大爷，他呢对药呢懂点，他就给大家讲讲野山参的故事。咱们国家呢，人参的产地啊，在这个吉林那个长白山那块儿。他讲的呢，就是过去就老药工们一去那个山里采药的时候呢，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那么一个金针，是金针是银针，我不太记得太清了啊。就到山里啊，大森林里啊，去找生草药去。如果白天看到那儿有一株啊银参，他就用他这个，就说咱接触金针吧，插在这个叶的那个花草那儿，当时不能说采叫抬参，而后呢他就召集一些人一块儿抬这棵人参去。如果要是晚上夜里头，哎，你要看到啊，在那个森林的地上呢有小红点在地上走，那么那个就是人参，你就追着小红点过去以后，那你这个金针呢把那小红点呢，哎，一扎，那小红点就不走了，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人参呢就给固定住了。也是到了天亮了，哎，组织一帮人呢去抬这参去。抬参的时候啊，牵得啊这些抬参的人一块儿啊跪在地下拜这个三神爷。拜完三神爷还得拜周围的一些个神灵。因为据说呢有人参的地界，有贵重种草药的地界，都有啊一些神灵啊和一些个动物大动物守护着它。所以呢你得先拜这个。这样的话呢就图个呀顺序安全。抬这参的时候呢，他从底下得挖一个老大的坑，因为怕伤到这参须，所以呢得一点一点的去抬这根人参去，最后呢把它整个请出来。因为人参这个东西啊，它上有参核，每一个参核呢代表它有一年的年轮，所以每一根人参如果是完整的，你都可以知道这个人参呢生长多少年了。有的呢就说这人参呢长到一定的分量了就成薄了，特别贵重，这个起两位参，八两位宝啊，哎，都这么讲。我2007年去这个东北呢，长白山脚下呢，当时呢有老药工啊，我们俩也挺好吧，也认识啊，他就送给我一根啊，叫依山参。嘛叫依山参呢？就是这阴参的那个苗在他那儿先育出来，而后呢，他把这苗呢在一道啊捞到这个森林里去，让他呢在这个森林里的自然的环境里头。我也不施肥，我也不打农药，让它生长。哎，生长几年以后，他把它抬出来。这个呢，叫依山参。它呢，也可以叫野山参，因为它在自然环境里生长的。他当时送给我一颗这样的人参，我一直保留至今的。所以这个刘泽老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野山参粉，实际上呢，对身体特别好，它能大补元气。因为这个药理最好请那汪文森老先生呢给大家在这里的介绍一下。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说一个故事给大家讲，是以真正是这样去采参吗？不一定。但是这是我小的时候听老先生们给我讲的这么一段故事。
0: 张中奇先生最后提到的这个他的一个朋友啊，东北长白山那边的朋友送给他一个移山参，就是移到山里头种的参，非常的金贵啊。说可能就是刘老师溯源的这个野山参，我跟你说啊，还真不是啊。这事儿我特意打听了啊，跟人家这个野山参的 厂长啊，齐心齐先生啊，跟他扫听了什么叫林下参，什么叫野山参，什么又叫移山参，这里头有差别，咱听听。
2: 就是从古书上也好啊，影视剧上也好啊，接触到的人参，那真的叫什么呢？叫做林下参和野山参。那林下参和野山参，它为什么会比市场上很多的这个鲜参呢、白参呢、红参要价格高呢？它是因为它的种子来源于古代的时候的真正的在山里边挖出来的这种百年的老山参。野生人参呢，在国家现在里边管制里边属于二级的保护植物，它是不允许人为的去挖的，它只允许什么呢？什么科研院所、科学实验，然后你才可以去进行的去采挖，私自的话个人是不允许挖的。所以说呢，林下参和野山参就是古代的时候野生人参的种子，通过不断的移栽培育种植，然后改良，然后变成林下参和野山参。野山参和林下参年份要超过白参和红参的，那它的起步呢就是10年到15年之间，叫林地撒籽，就是把以前的野生人参的种子然后一代一代往下种，种植人参都有4年翻地，就是你种植完那块的那个土地的人参，它营养都被吸收没了，种植不了别的其他的农作物了。野生人参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你像白参和红参，它是大棚种植的嘛，它人工参与，它的这出生率是非常高的。那林下参和野山参，它是仿造野生环境种植，它是往林地里边撒籽，就存活率比较低，因为它人工不干预。为什么人参很多人都会说里边有农残重金属啊？因为农残不就属于像农药嘛？那你像林下参，基本上就仿造野生环境种植，它根本就不打什么农药什么的，它因为没有农药。
0: 林下参是不是就是那个移植的那种移山参？
2: 不对，林下参呢，再往下分那个树状网格，它会分成什么呢？分成什么叫老趴，还有什么籽货，还有什么移植参、移山参，还有工艺参
0: 啊。
2: 完了再就是野山参。
0: 好、啊，野山参也算林下参的一种。
2: 对，它属于这个派系里边的，只是它的等级更高，才给它定义为叫野山参。那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林下参派系里边的，叫10到15年嘛。那林下参10到15年，它没有证嘛，就15年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野山参。
0: 移山移植的，就是移山参跟野山参这两者区别就在这个年份了，是吗？
2: 一是年份，二是没有证。移山参它没有证，移山参呢就是形比较好，所以说野山参和的这个移山参在外形上就有明显的变化。而且移山参呢，说实话不在我们正常我们销售范围内，它属于市场上比较冷门的。它和这种就是工艺参是一个派系的，就属于那种捞偏门。它是先在种植白参这个参地去种植一段时间，3-4年，然后得移，就是挖出来再移植到林地里边，再自然生长，大棚里边种植1到3年，然后再移植到野山参这个那个地里边再去种植，那成活率不就高吗？它不就可以卖的高价吗？
0: 相当于是这个在幼儿园里先待3年是吧？
2: 哦，
0: 然后再放养，
2: 放到野外，
0: 可能是最难熬最难闯关的这3年先给它哺育好，然后再放到山里头去，
2: 度过危险期，皮实了，能欢实了，再给弄到野。
0: 咱这个野山参呢，就是从小就给扔外面去了
2: 啊。对，就是从种子开始就扔林地里边就不管了，自己去长。咱们这么说，林下参和野山参呢是仿造野生环境生长，它人工参与极低，尽可能的保持着原生态的那个原始森林。10到15年给定义为全是林下参，超过15年以上的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去检测去，15、16年了，17、18年了，它就可以定义为什么呢？就定义为野山参。
0: 就是咱们现在推出的这个野山参粉，它用的是
2: 15年以上，咱们就这么说，15年以上，
0: 15年以上，
2: 对，就是你吃这个产品已经是高消费了，滋补的功效也够。从药性来讲呢，那野山参的是凉性，它是温凉的，就是相当于温凉，它是综合的，就是它不会燥，也不会让你特别凉
0: 啊，性温，
2: 对。
0: 您听了吗？仔细听应该听明白了啊。咱给您推荐这款野山参的粉，用的这个野山参是15年以上的，而且是纯天然啊，在这个林地里头，在山里头野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绝对的好东西啊。而且这个齐厂长呢， 把这个价格，昨天我不说了吗？都哭出音儿来了啊，跟我哭出音儿来了，说刘老师别再压价了，现在这个价格给咱们天津听众的价格已然是他们有史以来厂家放出的最低最低的价格了，不能再低了。人家这一盒啊，对外呢都得卖599，是吧？跟别的客户10万块钱的货，人家才给放到399一盒。给咱499两盒，这一盒呢和249.5是吧？如果您要订四盒899，单盒算就224了。这四盒是一个人两个月的用量，再加赠10袋深露黑芝麻丸，再送一根林下参。这个林下参一根就239啊，白给是吧？前30名听友订的话呢，再送您3根保鲜参，我到现场给您亲自签名封箱啊。如果需要这个野山参粉、灵芝孢子粉还有熊胆粉这3样东西，这两天抓紧联系我是吧？我的电话1660267533，1660267533，过这村没这店啊，这东北我不可能没事老去啊，对吧？下一趟没准奔内蒙古了。内蒙古那个固阳的黄芪太棒了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货，已经泡了好几天了啊。也有听友给我打电话问，说这个黄芪片怎么那么细，这么小啊？不像过去他买那个黄芪，可能我考虑啊是那种大片啊，看着很大。我跟您说啊，这里头有差别。这东西咱别看大小，对吧？树根更大，那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它这个有机的黄芪，来自内蒙古有机的这黄芪看起来偏细偏小？首要原因，它是有机的，它没有化肥去催长，生长速度天然的缓慢，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了啊！你看市面上那种特别粗壮肥大的黄芪，大多都用了速效化肥，2年就长得很粗，但是它内部的质地是疏松的，淀粉多，有效成分低，容易空心儿。那么固阳有机黄芪它不使用催生肥料，哪怕同样是生长3到5年，它的根茎也不会快速的膨大，所以它外形看着纤细，但是它密度极高，实心紧实，纤维细密，哎，也就是您行内常说的铁杆芪。另外一点呢，就是跟这个生长年份有关系了。年限越长，不是变粗，而是长得更密实，变长了。简单总结，细和小并不是固阳黄芪天生的外形，而是有机种植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它的粗细不完全看年份，主要取决于有没有这个化肥来催生，是吧？咱们这款有机黄芪啊，在线下门店人家卖了多少年了？好口碑都是顾客一点点给喝出来的，是吧？这个厂家有自己千亩的种植基地，可以保证一年四季货源稳定，品质是始终如一，不会这批好下批差，是吧？咱们平时坚持喝黄芪呢，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趁着夏天呢，补补这个元气，稳住精气神，夏天补心补气嘛，对吧？马上到三伏天，哎，暑气重，最耗身上的元气了，所以为了健康，您可以考虑啊，订点这个黄芪片啊，正经八板的好黄芪片泡水喝，是吧？多少钱呢？一组是8罐，每罐100克，到手是8罐800克，1斤6两，只要169，16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适合夏天的好物件，还有就是那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是吧？咱接着听药王爷给我们说说三伏贴。
3: 三伏贴的它的主要的药物呢，它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是艾叶，艾叶本身呢就是温阳散寒，而且它能够有引导，有药引子的作用。又引导别的药渗透到穴位总区。其次呢，有川贝母，川贝母润肺止咳化痰，对于气管肺气肿、支气管肺炎的疾病都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对于肺部的疾病就有良好的作用。到了冬天咳嗽痰喘，尤其老年人更要服用，一个是防止咳嗽痰喘的发病，再有一个方面来讲，人呢必须有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整天咳嗽痰喘咳咔咳咔，叫人家心里也烦。人是越老越得寻求嘛呢，干净二字。再有一味药呢是牛黄，牛黄大伙都知道是清热开窍，除去机体、肺部以及各脏器的这种顽痰的凝结，配合其他药，在三伏天中在贴的过程中产生多余的热能，而且还能够加强这个药的这个排除暑湿这个暑热的作用。白果，白果过去食品店也有卖的银杏科的果实，这个东西来讲，它能够固护肺气，改善季节变化而出现的咳喘。里边还有甘草，甘草能润肺补中益气，同时呢能够调和其他药物，使整个的这个三伏贴呢能够达到一个药性平和，而且甘草呢也有一些个补中益气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天竺黄，天竺黄呢是竹节当中的衍生物，它能够清热化痰、清心定惊，治疗顽痰。天竺黄呢对一些个比如说咱中医常讲的一些个什么血压高啊是吧，这些也经常用，本身就是有清心镇静的作用，经络中这些顽痰就得以排除，因为湿气的演化重了就是顽痰，顽痰沉淀在体内就容易造成身体多方面的疾病。
0: 好，这三伏贴还真别小看，有用啊，有用。那么我们给您推荐这个三伏贴呢，首先是大品牌，国药的，国药的质量靠得住，哎，另外呢就是便宜啊，您去医院也好，去中医馆也好，贴这个三伏贴啊，排队对吧，还得几十块钱，咱这个嘿，一贴四毛都不到，您算吧，九盒270贴只要109块钱，109块270贴，这么一均杯，一贴四毛啊，四毛钱，但是别忘了他还送一大堆东西的，还送两盒叶黄素眼贴，贴眼睛的缓解视疲劳的，再送四大盒艾草贴，每一盒12贴，这又48贴，加上这些赠品，您算呵呵，贴来贴去您这一贴可能就三毛多钱了，太合适了，没地儿找这个价格去。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三伏天坚持贴一贴啊，冬天腿疼啊、咳嗽啊这些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就强多了吧。这个三伏贴您收到之后呢，正常一次贴敷4个小时就够了。哎，您愿意天天贴都行，或者是隔天贴也行。是吧，贴上之后呢，您皮肤微微发热发烫不用慌，这是药劲儿啊在渗透，在驱散寒气啊，正在起这个调理的效果。但是如果您皮肤出现痒痒刺痛了，那您就赶紧取下来吧，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啊，也别硬撑着，是吧。今年这伏天还长40天，借着三伏天充足的阳气来疏通经络，排出体内积攒的寒湿，坚持调理一整个伏天啊，往后这个弯腰干活啊，出门溜达呀，会轻松不少。一共是15盒东西，只需要109块钱。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呢，每个月呢还能减30块钱，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上门再付款。提到这个爱听原产地的会员了，着重强调一句，我这回去东北长白山啊，溯源三样东西，灵芝包子粉、野山参粉、熊胆金胆粉，这三样东西但凡您给我打电话托我代购，都会赠您1年期的爱听原产地的会员资格，每个月都有30块钱的优惠券，里外里这又360块钱到手，哪个粉都会送您这个会员资格的。 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位说了，我已经是会员了，但是您那会员是有效期的啊，一年有效期。

0: 比如说您这个会员资格还差4个月到期，好，往后给您延一年。我的电话再重复一下啊，托我代购这三粉找我，电话是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我们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一起来关注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冷门没有再次出现，姆巴佩、哈兰德稳定输出，法国、挪威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晋级16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您的手机啊，先找到我们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这里呢，您可以在对话框当中随时互动啊，给我们留言，咱们预测一下明天的竞猜场次当中的最佳球员，因为有奖品送出。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我们关注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姆巴佩进球被吹越位，射门击中了立柱被弹出，奥利赛禁区内凌空握射击中了立柱，随后姆巴佩利用了角球机会劲射破门。下半场巴尔克拉劲射得手，姆巴佩推射远角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法国3-0完胜瑞典，轻松晋级到16强。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上半场的比赛中厄德高助攻努萨都射远角完成了破门，下半场呢迪亚洛一条龙啊突破进球，随后哈兰德推射空门完成了绝杀，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挺进16强，下一轮就要对阵巴西。赛后哈兰德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我当时已经竭尽全力了，真的是精疲力尽，心里想的是我实在没有力气踢加时赛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常规赛要把这个球踢进去。同时呢哈兰德还在采访中说，这太疯狂了，距离上一次已经有28年了，我多次强调过这一点，这意义重大，很高兴能够看到，这对整个挪威来说啊，这场比赛意义太重大了，我相信这将永远的改变挪威。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由于雷暴天气的影响，这场比赛推迟了1小时之后才开球，上半场第22分钟基尼奥内斯一条龙破门，第31分

0: 钟，基尼奥内斯助攻，西门尼斯破门。下半场双方交换了场地，补时阶段双方爆发了争执，因卡皮耶捂着嘴对墨西哥球员说了一通不知道说什么啊。裁判查看 VAR 之后出示了红牌将其罚下。在被罚之后呢，因卡皮耶还在拍手，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处罚，这真是没完没了啊，就得把主教练得急死。全场战罢，墨西哥2-0击败了厄瓜多尔，晋级到16强，将在1/8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与民主刚果之间的胜者。好，那么在这样的世界杯期间呢，您是可以选择足彩啊和竞彩以及北京单场游戏来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竞彩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购买了足球彩票呢？您的战绩怎么样？跟大家来讲一讲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与我们来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赛事、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的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本届世界杯依旧会展开3场16分之1决赛，这里呢就包括了英格兰对阵刚果金，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还有就是美国打博黑。这3场比赛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相应的玩法。那么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啊，传统足彩的这种玩法有着各自的投注截止时间啊，请您前往中国体育彩票的官网来进行相应的查询，以免错过了投注时间。下面呢，我们就跟随中国体彩官方的音频来了解一下传统足彩的玩法。
2: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2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2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2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2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2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2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0: 比赛当中，凌晨零点整，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竞赛场次了。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啊，然后开始把您要预测的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截止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结束22点钟啊，也就是大家呢现在可以赶快啊拿出手机，把您预测的本场最佳。这场比赛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那么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啊，获奖的听众呢将会获得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那昨天呢，我们互动竞赛的场次呢就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这场了，很多朋友都会写哈兰德吧，其实也说实话，哈兰德也真的很不错啊。挪威队的队员努萨当选了国际足联的官方全场最佳球员。努萨呢是在第39分钟以内呢，第39分钟以内切弧线球首开了纪录，成为挪威国家队大赛进球最年轻的球员。他多大呢？21岁74天。21岁什么概念呢？我们的很多大学生还没毕业呢。4年大学还没有毕业了，他就已经参加世界杯进球了，而且他全场完成了7次过人。哈兰德呢是在第86分钟打入绝杀进球，但是这场的最佳荣誉给了努萨，说明国际足联还是非常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年轻球员的成长和他们的闪光，所以给了努萨，也所以我们没有获奖的听众，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努萨会拿到本场最佳，所以呢，这场比赛只能是我们的获奖名单空缺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示，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福袋的形式发给大家，就是这些奖品啊。还会给到您手里，只是您倒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这一次的视频直播是在本周六的晚上的8点钟准时上线，我们预告过了啊，锁定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哎，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一次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预测的是明早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把您心目中的本场最佳球员，还有您的手机号啊，这位翼龙米卢艳阳天的朋友，您得把手机号写下来啊，在您选中的这位球员的名字后面加上手机号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又中奖了，怎么联系您呢？对吧？现在就赶快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当中。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也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啊，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彩游戏的销售时间是不变的，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10点，周六日的11点到23点。那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来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

0: 作为彩票销售机构和公益使命、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天津体彩近年来呢也是特别的注意注重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作，为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尽一份力。世界杯期间呢，天津体彩中心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公安机关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和购彩者，要开展警彩护民生、安心卫金城的宣传。警彩啊，双方呢是通过联合专项宣传、内容共创、开展线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在全市织密起一张人人识诈、人人防诈的安全防护网，守护球迷的热情啊，同时呢也维护彩票市场的健康有序环境，以实际的行动彰显体彩责任为先、公益公信为核心的品牌底色，为平安天津建设注入坚实的体育公益力量。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世界杯购彩呢，也请您到线下正规的实体店，远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大家，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的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都是非法的购彩渠道，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购彩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体彩实体店，理性投注啊。这个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我们真的是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我感觉我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好像就怕我们有听众没有听到漏掉了，所以在这里再次重复啊，看球高兴开心之余买张彩票是可以的，但是像什么网上说啊，你这个我有内部消息啊，或者是你这个你买什么什么，我给你一个什么数据，你稳赢啊，保证你怎样怎样，你把钱转给我啊，或者是我给你一个链接，你把钱转到这个链接上，转到这个网站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都是骗子，都是这个不犹豫，就在线下，在实体店，在正规的体彩的实体店去购买，您就放心了。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体育大事业节目的有奖竞猜呢，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一下啊！请您注意，今晚我们竞猜的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注意我们要选出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快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所谓新绝代双骄，就是要平起平坐，不分你我。姆巴佩与哈兰德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很好的就诠释了这一点。赛程巧合安排之下，两人目前为止所有比赛都在同一天进球，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宿命感。哎呀，北京时间的6月17号3点钟，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梅开二度。到6点的时候呢，挪威4-1战胜了伊拉克。哈兰德也是梅开二度，两个人就是在咬着劲儿哈，是吧？你进球我就不能落下。那么6月23号的时候呢，是法国3-0战胜伊拉克，姆巴佩也梅开二度。8点的时候，挪威3-2击败了塞内加尔，哈兰德梅开二度，一个球都不能少。北京时间的6月27，法国的比赛是4-1战胜挪威。这一场啊，本该是场新绝代双骄直接对话的划时代战役，然而却由于法国与挪威双双提前出现，导致了哈兰德轮休，整场都没有出战。姆巴佩的这边是首发了，还助攻了登贝莱2个球，但也没有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所以他们俩的进球数都停留在了四

0: 好，那么在2026年世界杯扩军计划的背景之下，亚洲足球的现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6月30号的凌晨，休斯顿 NRG 体育场，巴西在最后时刻以2-1逆转日本，成功晋级到了8强。而这场比赛的结果也宣告了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全军覆没。8.5个名额是否真的过多，成为了球迷们热议的话题。对于日本队的出局，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是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扳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的，帮又打一个，最后扳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

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的就已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些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好的，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有奖竞猜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听众网友加入到了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啊。记得我们今天的竞猜的这个场次啊，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请选出您心目当中的本场最佳球员。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有点难啊。首先呢，您也不知道教练圈定的这些名单，当然了，大差不差的。可是还真有啊，您心目中的球员他可能就压根儿没登场的情况。所以呢，哎，这个怎么说呢，当然我们就是一种对于比赛的一种期待，大家呢可能来游戏一下，然后万一中奖了还能获得一份小的这样的礼品，是一种心情嘛。但是呢也足见呢我们的球迷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度啊，大家呢可能每场比赛都是看得很仔细，也知道这场比赛呢可能会有哪些球员啊状态不错。好，那么不要忘记在留下您所发送的这个本场最佳球员的名字的同时，不要忘记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今天呢，在带队无缘美加墨世界杯的十六强之后呢，荷兰主帅科曼宣布了辞职，随后荷兰足协也官宣了这一消息。科曼在个人社媒声明当中说，昨夜我做出了结束自己荷兰国家队主教练任期的决定，我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告别，当然我最希望以一座世界冠军来结束我的橙衣军团生涯，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未能实现，但最重要的是那份自豪感为足球带给我的一切，为我所遇见的人们，以及我能将自己最大的热忱化为职业而感到自豪。随后呢，荷兰足协宣布了科曼离任的消息，橙衣军团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遭到了淘汰，这标志着科曼在国家队的第二段执教任期就此结束了。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还有最后的30秒，大家赶快来参与到我们的竞猜当中，看一看明天这场比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您更看好哪位球员成为全场最佳呢？明天再见。

新图优化京津冀路网运行配置，客运出行更便捷，货运保通提效，全方位提升区域客货运输品质。天津将加开 1.5 对列车，其中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一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 0.5 对。今天下午，满载 31.1 万吨锡芒杜铁矿粉的超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平稳靠泊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 S27 泊位，船舶22.18米的最大吃水，创下天津港开港以来历史新高。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通知，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7点起解除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起，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办理车站，增加天津站。此前，天津西站已可办理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天津西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发布通告，天津西站原西京道洛客区升级为上客加洛客双功能综合区域，将重新规划通行流线，施工期间实行阶段性交通管控。今天0点起，西京道新增出租车上客区启用。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天津西站前街道路改造项目已完成全部竣工验收工作，正式通车运行。这条全长303.815米的道路彻底打通了大丰路至北营门西马路的通行瓶颈，实现了公交、地铁、高铁的高效衔接，为市民出行带来全新体验。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6:42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在主要铁路枢纽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客车和乘务人员，遇突发客流可随时上线运行，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慢火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今天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记者今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10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7亿8367万户，我国电力用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报告显示，我国电网投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电网投资6395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占比超一半，达到3218亿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南海扰动生成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小时内，该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南海及华南地区将有强烈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需提前做好防御措施。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关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关角隧道，翻越关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2014年，随着新关角隧道建成，列车直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京深展览馆， 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关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关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五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2: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关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3: 这个画面就是养路人在关角雪山下养护铁路的一个真实的场景，要用这个镐头去捣鼓这个整下的石闸，让这个轨道水平要保持均衡。每天19公里线路，每米不落的都要去养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一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养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

0: 一代代养路工的坚守，保障老关角展线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关角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1: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关角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0: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队增至78队，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关角隧道工区，00后养路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关山角铺设的1000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2: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0: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3: 中共一大纪念馆已成为海内外人士了解红色历史的重要地标。根据馆方数据，2025年纪念馆全年接待观众超323万人次，境外访客近10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5月起，参观客流持续上涨，6月接待中外游客近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对外发布“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争取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海南推动买全球精品，推动旅游消费由免税吸引向品牌引流转型升级。助力中外消费品牌与市场客流深度融合，实现海南购购全球。在深化免税购物政策方面，海南将争取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推动离岛免税品类向高端定制、限量首发方向升级，高标准建设日用消费品免税体系，持续增加零关税商品种类。今天，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藏高铁佛山站开通投入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结束5高铁站的历史，佛山轨道交通网络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广藏高铁佛山站开通后，将常态化开行各类列车共计98趟，旅客从该站出发，最快18分钟直达广州，1.5小时抵达湛江，并可直达长沙、武汉等城市。通过广州新塘站或东莞站换乘，可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如果说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的是户口和补贴，现在上海浦东直接出了个大招，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入住浦东保租房可以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仅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更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5: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6: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0: 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1: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2: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还挺方便的。
1: 张江娜是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的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3: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那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4: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应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1: 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科学规划安居置业，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建议。
5: 对于年轻人置业来说的话，利用好当下的国家的各种人才的政策，降低试错的成本，置业的顺序也是先选城市，再选板块，最后选楼盘。整体来说的话，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在国家这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影响下，打破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置业的顺序。后续的话，整个楼市的发展会成为梯次就业，年轻人的话先住房，未来有一定实力之后再买房的一个良性的发展。
6: 以北宋名画《瑞鹤图》为创作蓝本的黄河玄河文化园今天在河南开封试运营。该园致力于打造我国首个以黄河文明为主题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开封是北宋都城，古称汴京。黄河玄河文化园位于黄河之畔，凝住宋式建筑风华，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6亿元人民币。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成强制要求。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2: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

0: 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新前弯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称，该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报道还称，伊朗已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列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网站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向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00亿美元。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进行合理拦截。
1: 另一个痛点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时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处理反馈，也没有找到专门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客服，也只得到机械的模板回复，难以解决个性化问题。
0: 商家利用企微账号给老年人频繁发送广告，看似小事，其实不然。77万条未读消息不仅打扰了老年人的生活安宁，更严重的是，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有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年人，这些广告信息很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
1: 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规则，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已触碰法律红线。
0: 77万条未读消息背后也反映出适老化面临的问题，一些平台推出的长辈模式等适老化措施，主要是调大字体、简化功能，着眼于解决看不清等问题，但没有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看来，老年人需要的还有限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保护。
1: 平台从技术源头堵漏很关键，包括修改强制拉群规则，针对老龄账号建立高频拉群防骚扰保护模式。另外也要落实投诉处理实践，所以关键不在于教会老年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在这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安徽安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以宁在高考中斩获703分的好成绩。查完分数之后，孙以宁回到母校，将平日积攒的6666元零花钱捐给学校的教育发展基金。对此，学校刘老师告诉记者，孙以宁平时学习很刻苦，这次回校表示要捐款的时候，老师们也很意外。据他了解，这些钱都是孙以宁日常积攒下来的零花钱，这些捐款将会用来奖励优秀师生和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也会用于一些学校的公益项目。我们首先来听孙以宁接受采访时怎么说的。
4: 我今年高考物理方向总分703，这是对师长们栽培的一份感恩与回馈，也是希望母校蓬勃发展，贤才辈出。
1: 学生把自己攒下的零花钱捐给学校，这事儿听着不大，却比较少见，也让人动容。隋老师听说的时候也愣了一下，对于一所有着3700多名在校师生的中学来说，6666元不是大数目，却是一个孩子真正存了很久的积蓄。而且一个刚高考完的孩子，没想着拿这笔钱买个手机出去旅游，反而惦记着回馈学校，这份感恩的心意本就特别难得。
0: 说实话，人们平时总说师恩难忘，这四个字说出口容易，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不容易。孙以宁不一样，他把感恩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举动，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这份情感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
1: 学校表示会拿这笔钱来奖励优秀师生，帮助困难学生，还会用在一些公益项目上。换句话说，这6666元像一颗种子，在校园里继续生长，继续传递。这也意味着孙以宁从一个被学校培养的好学生，变成了一个反哺学校的小贡献者，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其他同学的求学路。这种善意的循环比单纯的感谢更有力量，也让师恩有了更广阔的含义。
0: 媒体评论指出，703分是个好成绩，高考分数也确实重要，决定了一个人能上什么样的大学，走什么样的路。但比好成绩更珍贵的是孙以宁同学心里的善念和担当，他让人看到一个18-19岁的温情少年是如何懂得感恩过往的。
1: 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要靠捐款来感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故事真正打动人的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那份纯粹和主动。孙以宁做出了他的选择，把一份少年心气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也希望这份心愿能温暖更多的人。
0: 一所学校最大的骄傲不只是培养了多少高分考生，更在于能够培养出多少心怀善念、懂得感恩的人。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分的考生，更是温情的孩子。一个青少年这样的成长，也远比分数更有分量。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

0: 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伍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伍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伍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伍家兴旺。费德雄以为伍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伍云举出证据。伍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伍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有才艺爹爹的，有绝活亮一层。
2: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1: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

0: 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成

0: 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

0: 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2: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9: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条新华社消息。
3: 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另外，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天津新闻，全市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陈敏尔、张工、郁云林、刘桂平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作善成，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金箍大地上。
3: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天津4人，5集体上榜。
2: 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启动。
3: 天津国际陆港至哈萨克斯坦货运班列首发，本市新增一条连通中亚地区的高效物流通道。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凯恩双响力挽狂澜，英格兰2-1逆转战胜民主刚果，惊险晋级16强。1/8决赛，英格兰迎战墨西哥。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中国避暑神器便携式空调、手持风扇、制冰机等家用电器畅销欧洲，成为今夏外贸出口新增长点。这背后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硬核逻辑？日前，本市南开区学府街在荣谦东里社区启动电动爬楼机常态化便民住行服务，解决老年人上下楼不便的问题。河东区大直沽街道荣兴温泉公寓社区在老旧小区楼梯间安装折叠式休息座椅，方便老人上下楼途中歇脚。基层治理的微创新是对老龄化社会垂直困境的细腻回应。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天津礼堂集中收听收看。市领导同志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

0: 烈共鸣，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始终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庆祝氛围之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为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衷心祝福。当天，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大家表示，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坚信，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定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砥砺奋进，担当作为，善作善成，扎实推进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金箍大地上。
1: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本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天津系列重要指示，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金箍大地上。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波澜壮阔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取得的五大历史成就，清晰谋划了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对此，党史党建专家、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说：“
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成功的密码在哪？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优秀特质做了概括，从追求真理、植根人民、历史担当。”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身健体，这六个方面概括总结了我们党优秀特质。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我们学者还要进一步去研究、宣传、去阐释。
2: 南开区鼓楼街党工委委员、古文化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石梦在收看大会盛况后，回忆起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古文化街考察调研时的情景。他表示，再次聆听总书记讲话，更坚定了接续奋斗、坚守初心的信念。
4: 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上继续努力，持续开拓古文化街文商旅消费场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精心打造人文荟萃、品牌集聚、演绎丰富、宜游宜商宜业宜居的金派文化展示厅和城市会客厅，建设成为业态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聚集区和文商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心天津生态城城管局执法队员王红新说：“
5: 我们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主动解决身边群众实际困难，把为民服务落到日常点滴，积极探索工作中新方向、新方法，把入党誓词转为干事动力，发挥青年生力军的作用。”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军表示，
6: 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更要担当作为，就是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这种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结合，培养青年挑大梁、唱主角，为中国式现代化奋发图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仆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对此，平津战役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姚建波说，
7: 我们将持续深挖战史内涵，讲好革命先辈听党指挥为国奉献的故事，以史育人，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史料抢救整理，持续征集老兵口述史，修复革命文物，完善烈士名录，夯实研究根基，升级展陈与数字传播，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常态化开展行走的大思政课，持续擦亮红色教育品牌。
2: 西乡区新口镇第六部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节前夕考察过的地方，当时村里正在灾后重建。村党委副书记郝明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激动地说，
8: 还记得总书记当年春节我们村的时候嘱托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两年多的时间来呢，我们村党委始终牢记嘱托，大力发展红家绿家农的特色产业，先后建成了5000亩高标准农田、精品蔬菜园，还升级打造了红色研学线路，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00万元。今后我们将带着这份使命继续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脚踏实地，让乡亲们的日子呢过得一年更比一年好。
0: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141名同志、追授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天津4名个人、5个集体上榜。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院长、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英进，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管理局河西交通管理支队东方李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连杰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城支行党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金慧琼，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工党支部书记、生物活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淑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天津市西青区新口镇第六部村党委、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天津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渤中勘探室党支部、天津龙城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昨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到赴京参加表彰大会的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支队东风李大队教导员连杰，分享从警故事，讲述心路历程。请听记者靳鑫的报道。
9: 2013年，连杰由一名银行白领辞职考入交警队伍，成为友谊滨水女子岗的首批女交警。如今当初的姐妹陆续转岗，只有她一直坚守在这个路口。回顾当年的选择，连杰说，
10: 从小呢我就有一个警察梦，通知我们报到的时候呢是基层大队，没想到呢大队一辆大车把我们拉到路面上去了，一个路口放下2位警力，告诉我们怎么在路口执勤。当时包括我在内，我们是有9名女民警，大概是每天需要站6到7个小时，每一班的话大概就是4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会轮换一次。在站岗初期吧，主要我觉得还是体力上的和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挑战。
9: 为了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连杰不仅要克服被围观的抗拒心理和被晒黑的容貌焦虑，还在下班后主动健身加练体能。在同事眼中，连杰始终是友谊滨水女子港这个港台的先锋和榜样。东风里大队友谊景区警长张一凡说，
11: 像我们的连杰警长，他是柔肩担重任吧，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杆，我们景区的这些女同志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他能在这个岗位坚持这么多年，包括之前有过工作上调动，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基层岗位，我认为他是非常的坚守初心。在执法过程中呢，是有温度的，不是冷冰冰的那种执法方式。
9: 2023年，连杰被确诊患癌，领导和组织多次建议他调整到相对轻松的岗位，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
10: 路口呢就是我的办公室，我在这个办公室待习惯了，所以就是不想离开这里。作为这个友谊景区的警长，成员们呢都是女警，而且年龄呢也都比较小，所以我也放心不下他们。在路口的工作经常接触到群众，看到他们对我的反馈，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想我还是离不开和群众接触这个份工作。
9: 连杰常说，路口就是我的办公室，这句话背后是一名基层民警对职业最深沉的热爱，对群众最质朴的承诺。从银行白领到三尺港台，13年坚守同一个路口，他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群众的心坎里。
0: 本台消息，市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中共党员总数为129.15万名，比上年净增1.0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7.36万个，比上年净增2841个。全市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深入实施强基赋能工程，持续锻造坚强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队伍，努力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昨天，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启动。接下来3周，全市13所高校近200名师生将沿红军长征行进路线一路前行，在革命旧址上现场思政课，沿途还将开展直播助农服务。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12: 这次大思政课由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天津工业大学等联合承办，为期21天。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沿红军长征路线前行，在沿途重要革命旧址开展沉浸式现场思政课教学。天津工业大学带队教师宋志刚表示，
13: 我们集体从天津出发，将途经江西的瑞金、湘江、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重要的红色圣地，重新的感受红军长征数元革命历史，见证老区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同学们加强新时代的长征精神的这种弘扬，然后呢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报国行动。
12: 除沉浸式教学外，活动期间还将于沿途开展多场乡村助农直播，青年学子将利用自身所学组织策划实施直播方案，依托新媒体宣传长征故事，推介老区特色农产品。
14: 以前呢，对于长征的了解都停留在课本上的这个文字和图片嘛，但是这一次能有机会去重走长征路，真切体会到红军当年的这种艰难。直播助农的这个环节，选品的过程中以及宣发过程中还是比较专业对口的，然后我可以通过我的专业去将产品包装得更好，让它有一个更好流量吧，将他们的劳动成果转化成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5: 此次去长征的实践和我学的港口物流管理很贴合，去实地的走一走，能真切的体会先辈攻克艰难的精神，也能激励我学好专业，走好属于我们青年的新长征。
12: 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田红芬表示，
16: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们重走长征路活动，这是上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同时也培养当代青年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我们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希望他们既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又有扎实的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0: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江山如此多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馆藏书画特展在天津博物馆5楼2号厅正式开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本次展览依托馆内珍贵馆藏，汇集傅抱石、李可染、黄胄等近现代美术大家经典作品， 同时收录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法墨迹，涵盖绘画、书法、版画等多种形式，系统串联起百

0: 莲塘史中的重大历史瞬间、时代建设风貌与祖国山河盛景。展览按历史脉络分为烽火童心、创业风貌、江山如画三大单元，以笔墨回望百年征程，诠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展览将书画艺术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合，兼具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为市民打造浸润式红色美育课堂。
1: 昨天，一列载有20个集装箱的列车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一铁路加公路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正式启动，为天津通往中亚地区新增一条高效物流通道。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本次开通的跨境公铁联运模式实现了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优化组合与高效匹配，融合了铁路运输距离长、运量大的特点和公路运输灵活、门到门服务的优势，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进一步提升全程运输时效与交付准确性。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春宁介绍说，
3: 本次呢是20个标箱，然后有汽车配件，有木材、罐头、日用百货，目的地现在是2个，都是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2个地方。从咱们天津国际陆港发车到达塔城站，在塔城站换装汽运，通过巴克图口岸到达目的地，整体时效呢大概是15天的时间。
2: 据了解，原来到中亚出境的货运班列主要走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这次开辟的塔城巴克图口岸位于新疆北部，距离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和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地区更近，能更好地节约运输成本，辐射中亚更大区域。郭春宁说，
3: 咱们是首次呢通过塔城的巴克图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这个铁公联运班列，它的时效更灵活，集货也更灵活，不像咱们传统的中欧班列集货要等到单期。这个产品呢更适用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随时集货，随时起运。我们天津国际陆港积极完成货物前端的集结、口岸的报关、后端的配送，实现了门到门的整体运输。
2: 目前天津国际陆港已开行中欧亚班列、跨境冷链集装箱班列、国内城际货运班列等线路，国际货运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持续打造辐射京津冀连通国内外的综合物流集散中心。西兴区交通运输管理局道路运输科科长刘涛表示，
4: 天津国际陆港至塔城公铁联运班列顺利首发，这是我们深化京江联动畅通向西北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也是交通运输部门立足陆港枢纽优势，坐实多式联运精准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成果，以畅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服务赋能实体经济。
0: 本台消息，近期在天津海关所属武清海关智慧指挥中心内，官员跟随企业工作人员镜头，远程完成了对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冷库等区域的全方位巡查，逐一核验生产记录、成品出厂检验报告及出口备案资质等资料。这是天津海关首次运用远程视频核查模式开展核查作业，大幅压缩了核查作业时长，有效节约海关执法行政成本，最大程度减少核查工作对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干扰。
1: 本台消息，日前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耳王庄水库增容工程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正式迈入试运行调度、常态化运维管护全新阶段。耳王庄水库扩容改造完成后，水库总库容由原先4530万立方米跃升至9525万立方米，蓄水调蓄容量实现翻倍增长，城市应急供水储备空间大幅拓展，全方位强化城市供水抵御风险能力与供水发展韧性，筑牢全市民生供水安全底线。
0: 昨天2026热血商会公益行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血液中心持续开展，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天津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商会联合发起团体无偿献血行动，组织40多名企业员工踊跃参与，为本市临床用血保障注入温暖力量。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5: 39岁的马树斌是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员，当天他在商会的组织下来到血液中心，顺利捐献300毫升全血，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
6: 献血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整个过程嘛，2分钟左右吧， 以后坚持下去吧，因为毕竟还年轻嘛。
5: 活动现场，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长佘芝宣读无偿献血公益倡议书，以亲身经历号召更多商会会员主动参与无偿献血，传递公益大爱。他说，
7: 我们商会是2024年4月24号成立，商会会员54家，商会是第一次组织，我之前参加过3次无偿献血，无偿献血呢，利己利他利社会，也是我们作为商会会员对社会进行一份责任的奉献。
5: 本次公益活动中，定兴商会、呼伦贝尔商会共组织40多名企业负责人、职工完成无偿献血。天津市血液中心为2家商会颁发无偿献血爱心铜牌，表彰他们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凝聚企业力量、助力献血事业的暖心举动。天津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商会会长刘鹏江说，
8: 我们呼伦贝尔商会有49家企业会员单位，员工总数应该在500人左右吧。这是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无偿献血的活动，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会宣传无偿献血的重要性。下半年我们再组织一次无偿献血。
5: 今年6月，2026热血商会公益行正式启动，项目面向全市各驻金商会，策划开展团体无偿献血系列公益活动，搭建企业公益奉献平台，彰显新时代商会组织的社会担当。天津市血液中心主任高杰说，
9: 热血商会公益行呢，这个活动开始之后，它是把这些个有共识、有责任、有担当、有认知的这种商会的精英集合起来，共同的推动社会的这种爱心的传递。那么现在呢，我们陆续有浙江商会、吉林、江苏、承德，也有我们呼伦贝尔定兴商会，这些商会积极的参与，使我们热血商会公益行这项活动越来越壮大。我们后续呢，还会通过这个平台号召推动更多的商会加入进来。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新盛集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5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晴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5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但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都会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到后天高温天气将会持续逗留我市，防暑降温将会是近期的天气防护重点。4号天空云量增多，5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高温天气有望暂时告一段落，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露露。
1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展开较量。北京时间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民主刚果。开赛仅7分钟，西彭加推射破门，民主刚果出人意料的1-0领先。此后英格兰队展开疯狂进攻，但无奈民主刚果37岁的门将姆帕西屡陷神扑。久攻不下之际，民主刚果打出高效反击，维萨的打门击中立柱，英格兰险些再失一球。关键时刻，哈里凯恩挺身救主，替补登场的戈登2次为其送出助攻，凯恩10分钟之内头顶脚踢连下2城，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取胜，惊险晋级16强。这也是自196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英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先丢球的情况下逆转比赛。1/8决赛，英格兰队的对手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 上半时塞内加尔先声夺人，第25分钟马内。

0: 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头球砸中门柱，哈比卜迪亚拉补射破门，塞内加尔1-0领先。下半场，塞内加尔后场长传，伊斯梅拉萨尔胸停后直接抽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这也是伊斯梅拉萨尔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4球，追平喀麦隆传奇米拉大叔，成为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非洲球员。两球落后的比利时队并未放弃，第85分钟，卢卡库扳回一球。三分钟后，塞内加尔门将出击失误，迪勒曼斯头球顶进空门，神奇地将比分扳平，比赛被拖入加时赛。至本台截稿时，加时赛仍在进行中。稍后8点钟，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波黑。有关这场比赛的情况，足球记者李维进行了前瞻。
1: 面对东道主美国队，波黑队想要晋级难度不小。美国队以小组头名轻松出线，波黑队在击败卡塔尔之后，才以小组第3获得晋级。目前波黑队的后防受到伤停的影响，多名主力无法出战，他们面对美国队的高速冲击能否顶住，已将成为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而本届世界杯期待可以走得更远的美国队，如果能够打出小组赛前两场的强势表现，本场比赛获得晋级将会变得非常的乐观。
2: 听众朋友，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刚刚结束，加时赛的最后时刻，比利时队长迪勒曼斯制造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加时赛完成了绝杀，3-2逆转淘汰了塞内加尔，晋级16强。起死回生的比利时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面对美国和波黑之间的胜者。
3: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4: 写作业。
3: 啊？
4: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3: 啊，
4: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3: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4: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3: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儿，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5: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6: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7: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6: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7: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看了看天气预报啊，明后两天本市的最高气温直接到36-7度了，而且周末呢还有很大概率会降雨，到时候上蒸下煮肯定感觉倍儿卤。我估计大部分听友现在家里边都已经开空调了，哪怕就开上1个来小时也能缓解家里边的闷热感。说实话，咱们现在都够幸福的啊，甭管外头温度多高，天有多热，在家空调一开啊，再从冰箱里边拿出切好的西瓜蒯着吃，那别提多美了。不过这段时间欧洲的朋友们就没那么幸福了，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捷克等地刷新了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欧洲家庭的空

0: 桥普及率一直不高，因为欧洲很多建筑是历史保护文物，外墙呢禁止钻孔挂外机。租房的用户要是想装空调，还得房东同意，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再就是安装费特别贵，在那边请专业人员安装分体式空调，人工费用比空调机器本身还要贵。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就卖爆了。
1: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风扇、制冰机等行销欧洲，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据环球时报报道，为了躲避酷热，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美的公司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超过了新机。美的空调方面表示，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市场，美的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70%以上。
0: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欧洲的网友甚至发帖表示，啊，这个夏天我的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虽然这句话略带玩笑和调侃，但是也足以证明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分量举足轻重。这些家用电器在欧洲的走红，看似是商业故事、外贸故事，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硬核逻辑呈现。首先，完备产业链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是全球空调产业链的核心，从压缩机、电机到环保制冷剂，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和产能。也就是说，要适配欧洲的环境，实现技术整合，迅速铺开产品线，并且通过成熟的运输物流体系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中国制造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次，极致高效率抢占全球市场。中国制造从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配套到整机出货，整条链条的协同速度和成本控制，至今仍然是全球难以复制的存在。很多产业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往往就在同一城市群，甚至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正是因为这种高度集聚，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定制化生产，压住成本，抢占市场。最后，灵活适应性赢得用户信任。有人说中国避暑神器走红，这是赶上了欧洲热浪的风口，但是风口常有，能次次接住风口的唯有中国制造。无论是移动分体式空调还是手持风扇，中国制造给欧洲提供了刚刚好的避暑方案，技术足以解决痛点，价格足以让大众负担。曾经在海外爆火的三蹦子啊，就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嘛，同样掀起过一波出口热潮。成本更低，行动便捷，适配各种细分场景的三蹦子也体现出了灵活的适应性。中国制造似乎从来都是奔着问题而去，哪儿有痛点哪儿就有产品跟进，哪儿有空白哪儿就有产能填入。在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屡受考验。中国制造这次在欧洲热浪中的亮眼表现，本质上是一次供给能力和全球需求的极限拉扯。它证明了中国制造不仅拥有大而全的体量，更锤炼出了灵而活的神经末梢。它不再是低端廉价的代名词，也不全是黑科技之类的炫目技术，而是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结合体。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供应链不断成熟，中国制造永远不会缺少下一个爆款，更不会缺少来自世界的长期认同。关注完中国制造的大能耐，万里之外帮欧洲人解暑降温，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发生在天津的小确幸，让家住老旧小区的老年人出行不再犯难。
1: 日前，南开区学府街在荣谦东里社区启动电动爬楼机常态化便民住行服务，帮助老旧小区老年人解决上下楼不便的问题。荣谦东里属于老旧小区，多数楼栋尚未安装电梯，社区内高龄独居以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较多。此次投用的电动爬楼机适配不同楼道台阶，配备防护座椅、安全带、防滑装置，运行稳定。现场服务人员均接受过专业培训， 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会

0: 要是万一不小心再摔一下，给儿女添的麻烦更大，所以只能憋在家里。先说这启动爬楼机助行服务，好就好在把不敢出门变成了有人扶着出去。他解决的不光是上下楼的这几分钟，更是让老年人重新接上了地气儿，能自己去医院拿药，能在小区里边晒晒太阳，能和老街坊打声招呼，这口气儿顺了，人的精神头那就不一样了。再说楼梯间安装的折叠椅，这就是小物件大关怀的生动体现。老旧小区楼道狭窄，安装电梯牵涉复杂的物权协商和结构改造，往往旷日持久。而一张可以折叠的座椅，以极低的成本介入，有效缓解了老年人上下楼的顾虑。走到半截实在累得慌啊，有个椅子能靠一靠，喘口气儿再接着爬，这多实在。把这两件事搁在一起看，其实透着一个理儿，关注老人生活，不必非得搞大工程花大价钱，关键看你有没有把老人的难处当真。对于半失能老人，用爬楼机实现点对点精准输送，对于能自理的老人，用折叠椅实现分段式自主休憩，这样既避免了一刀切装电梯的高成本博弈，也跳出了等靠要的被动模式。这说明在有限资源下，用绣花功夫织补公共服务缺口，同样能交出高分答卷。更深一层看，这两项举措之所以获得居民的认可点赞，是因为他们都遵循了一个朴素原则：养老服务的质量不完全在于投入多少资金、引进多少设备，而在于是否真正蹲下身子，看清老人日常最具体、最棘手的障碍，并且给出可操作、可复制的解决方案。这背后是基层治理从经验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的务实探索。一座城市的温度最终要落到每一级台阶、每一次出行这些具体的细节里。爬楼机和折叠椅，不大但足够稳，不贵但足够实。对于无数老年人来说，这份稳和实比什么都重要。天津的老旧社区用一把折叠椅、一台爬楼机为老年人托起了出门的底气。基层治理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方便了老年人出行，收获了点赞。酒店企业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照顾了消费者权益，赢得了口碑。
1: 近日，重庆一家连锁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在视频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0: 酒店此举迅速引发热议，网友们看法不一。有网友说，本来就该这样，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叫人家退房，实际停留时间不过10个小时，很累很烦呐。当然也有网友担心，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的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表示，其实中午12点退房也可以，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照入住时长来收费。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切中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服务盲区。它的意义不止于让深夜到店的客人多休息几个小时，更在于撕开了酒店业沿袭多年的惯性思维。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12点退房并非铁律，只是没人愿意打破。回溯至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的确规定了中午12点退房。但是2009年修订的时候，早已经将具体时限取消了，改为要求酒店明示住宿时间。也就是说，统一的退房时限在行业规范层面早已松动，只是绝大多数酒店依然沿用旧习。原因呢，不难理解，下午2点迎接新客人入住，留给保洁打扫的时间窗口正好2小时，退房时间越集中，清扫排期越可控。这套流程运转多年，从酒店运营角度看确实高效，但它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就是让管理更方便，而不是让客人更从容。其次，

0: 消费者的公平感正在倒逼服务逻辑翻转。如果旅客凌晨两点入住，中午十二点退房，那实际使用时间不足十个小时，但是却支付了完整一天的费用。消费者支付房费理应获得和时间对应的服务，这种消费公平感是提升入住体验的核心。退房时间从固定时刻改为客人实际抵达时间，那服务逻辑就从方便管理转向了贴合个体需求。深夜到店的旅客不再仓促退房，自驾游客不必被中午节点束缚行程。最后，是营销噱头还是行业破窗，取决于市场如何回应。有网友质疑，这不过是酒店的营销手段，但不可否认，撕开行业惯性的一道口子本身就有价值。就算参与房型有限，就算带有营销色彩，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当一家酒店凭借让客人住满24小时赢得了口碑，同行不可能无动于衷。酒店业的竞争正在从硬件设施的比拼过渡到对客人时间体验的细微关照。未来或许可以期待更多的弹性方案，比如深夜入住折扣、延时服务套餐、灵活退房权益等等。这些探索远比固守一个早已过时的惯例更有生命力。退房时间从来不只是时间问题，它衡量的是行业如何看待自己和客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行业里，谁能在细节处率先做出响应，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重庆这家酒店主动打破了约定俗成的惯例，选择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这种破旧立新赢得了大量网友的支持。但有时候啊，立新规这事儿不一定都能收获掌声。最近在山东泰山，一个长达135公里的新规矩就让很多人皱起了眉头。
1: 近日，多位滩市民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此前有报道称，该工程为了防火防虫，并涉及多个招标项目，中标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不少网友担忧刀片刺绳隔离网可能破坏自然景观，阻碍野生动物迁徙，并有损市民进山权益。
0: 泰山被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网武装起来，这一操作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适。景区回应说，此举是为了防火防虫，防驴友逃票。然而，实现这一管理目标只能以这么极端的方式吗？这道寒光闪闪的刺网究竟围住了什么，又伤害了什么呢？首先，刀片刺网以近乎敌对的姿态定义了泰山和公众的关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年豪情建立在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基础上。泰山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刀片刺绳自带禁锢与隔绝属性，穿行于葱郁的山林间，构成强烈的视觉暴力。它割裂的不仅是山路，更是民众与名山之间的情感纽带。泰山几千年来都是老百姓的山，这句市民的感慨正是对公共资源被简单圈占的本能抗议。其次，物理封堵暴露的恰恰是治理能力的缺失。防火有责，防虫有需要，维护票务秩序，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诉求正当不代表手段可以没有边界。不求精细治理，只求物理隔绝，暴露出管理的惰性。与其用冰冷利刃筑墙，不如借鉴黄山、华山等景区的成熟经验，在野爬高发路段布设红外预警，还有 AI 语音驱离系统，在防火区域使用视觉友好型设施。技防与人防相结合，完全可以在不破坏自然风貌与公众情感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管控。将复杂的山岳治理简化为一格了之，是用管理上的惰性取代了应有的治理智慧。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道刺网在法理和生态层面隐患重重。135公里的锋利刺绳横亘山林，阻断了野生动物迁徙的廊道。国内多地已经有保护动物被铁丝网缠绕致死的案例，名为防动物，实为害动物。 这种粗放隔离对生态造成的长期潜在影响，在项目招标前是否做过充分评估呢？同时，根据民法典规定，景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刀片刺网具有明显伤害性，一旦有游客翻越的时候被严重划伤，就算对方存在过错，那景区也难辞其咎。泰山需要守护，但不该被囚禁。真正的防线应该是一套法理清晰、技术精细、尊重自然与人文边界的现代治理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介入，回应公众质疑，优化防护方案，拆除伤人的刀锋，这是对泰山应有的敬畏，也是对民众应有的温情。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辛胜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简河南社区开展新会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领事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
3: 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联、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